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接下来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闽浙沿海，随后可能深入内陆，哪些地方需要警惕风雨影响？
0: 沙漠马兰姐叶慧萍扎根腾格里15年，在流动沙丘上织就防沙滤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腾格里的马兰花。
1: 国家医保局印发指导意见，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哪些费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西藏日喀则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共造成受灾区域5个基站退服，截至目前，全行业共出动应急抢修人员77人，应急车辆45台，发电油机18台，卫星电话36部，熔接机7台，应急光缆18千米，便携式卫星应急设备10套。此外，国网西藏电力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凌晨4时，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我认为两者都有效。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压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近日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此前，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等人揭发了自民党这一丑闻，披露多名干部上任前被要求向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至千万日元不等的资金。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本月早些时候，干旱引发的多瑙河极低水位严重限制冷却水吸入，宝克什核电站部分机组被迫停运。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昨晚在天津继续进行，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女排延续火热状态， 3-0战胜中国台北女排，以3连胜结束小组赛。本次比赛的冠军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昨天10:30，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灾害发生后，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
0: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1: 截至昨天下午5点，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在吉隆口岸方向发现了堰塞湖堵塞。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多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经做好出动准备。那目前当地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梁梦瑶。你好，梁梦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现在的情况。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目前通往灾区区域的道路因为山体塌方已经完全封死，受灾区域呢通信已经中断了，受灾区域目前已经形成堰塞湖堵塞，救援人员很难抵达核心受灾区域，目前呢已经组织前期的部分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县医院现有的医疗力量也在有序运转。灾害发生后呢，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吉隆边防连率先组建了党员先锋队，携带了一些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前往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查、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部队一令出动救援力量150余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0余台，工程器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医疗救援物资和部分的生活保障物资，并在昨天晚上20:35全部到达吉隆镇，等待参加救援。目前呢，救援工作面临着多重严峻挑战，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道路经无人机勘察确认已经全线损毁，山体出现裂缝，目前现场仍然有持续降雨，随时可能发生2次塌方或者滑坡。下一步呢，在军地联合的指挥下，将继续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在地方专业力量疏通堰塞湖后，部队官兵将听命推进失联人员搜救、受危群众转移安置以及伤员救治等各项工作。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梁梦瑶。
0: 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我们先来听此前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发回的报道。
4: 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吉隆镇距离吉隆口岸有20多公里，晚上这里下了一夜的雨，目前体感温度只有6摄氏度左右，现在还没有完全天亮，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湿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我们看到消防救援人员现在正在整理装备、调试设备，随时准备投入一线救援。 现在我就走在这个吉隆镇的路上，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两侧摆放着很多的消防救援的车辆。目前呢，这个消防救援的人员也在路上不停地这个整理队伍，马上就要出发进入到核心区域展开救援工作。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点30分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
1: 目前多支救援力量从不同地方向灾区挺进，其中有两支救援力量从四川成都出发。早上6点02分，中国国家救援梯队第一梯队111人已乘坐包机赶赴现场，另一批中国安能抽调的救援队也已经出发。最新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蒋林发回的报道。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还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呢，我们现在是来到了114号机位所在的位置上。我们看到就在我们直播进入的过程当中，我身后的这架飞机已经和廊桥实现了脱离，这是今天早上计划在7点30分将会从成都起飞飞往拉萨的一架正常的航班。航班呢一共是274名乘客，而在这架飞机上总共就有105名中国安能的救援队员，他们将会先到达拉萨，然后和前方的中国安能的救援队伍汇合，配合重型装备和他们所携带的各种无人化的侦测设备一起组成一个整建制的救援力量，然后赶往现场。那么在灾情发生之后呢，根据应急管理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迅速部署从北京、拉萨、成都和重庆调集了地质工程救援等方面的技术专家和救援骨干，总共是310人。在他们这一次所携带的设备当中，除了便携式的搜救设备之外，还会有多功能的无人机，同时我们看到是有便携式的这种无人机以及可以进行三维立体的这个山体扫描建模功能的无人机、中型重载无人机以及水下机器人、水下侦测艇和生命探测设备、卫星通讯设备等。那其实呢，我们在中国安能这一次出发所携带的设备当中看到，除了像以往的这种重型机具之外，更多国产的基于这种先进技术的探测设备在他们的所携带的设备当中占的比重大大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所进行的工作，一方面是争分夺秒，同时还要科学救援，也要保证所有参与现场救援人员相应的安全。那么飞机现在正在进行起飞前的最后的准备工作，又将会有一支救援力量赶赴西藏。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从双流国际机场发回的报道。
0: 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1: 西藏吉隆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统筹部署应急救援力量，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20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截至昨晚2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0: 与此同时，西部战区空军昨天启动抢险救灾应急预案，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1: 西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第一时间成立交通运输应急抢险指挥部，启动交通运输行业一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晚22点，已在吉隆县集结公路保通、机械操作手等抢险人员40多人，挖掘机、装载机、推土机、自卸车、应急电源车等机械设备和车辆43台套，就近协调相关公路养护单位，组织调度抢险人员119人和挖掘机、装载机等机械设备93台套，迅速向灾区驰援。
0: 目前大规模的搜救力量已经投入一线，当前的环境下，救援工作面临怎样的挑战，又该如何防范次生灾害带来的威胁？我们来听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渠的分析。
6: 从影像里面来看，这个地方的地形和水文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地方有一条沟，实际上叫吉隆沟，它有一条支沟，实际上是发生在主沟和支沟交汇的地方。山体的高差要超过3000米，并且这个山体的顶部还有一些冰川和冰湖的存在。就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至少有3个过程。第一个，就在它的支沟的源头，也就是山体的破坏，有一些这个碎屑流的特征，可能它在运动的过程中，从上往下运动的过程中不断的缠刮，它会物源这个方量啊会越来越大。那进入这个支沟以后，因为它有一个扩容和放大的一个效应，就往下转，那就从而呢就是进入这个到了支沟主沟这个地方。因为主沟呢，这个吉隆沟它实际上它有水量的这个加入和它的洪流的这种特征又非常明显。这次救援的难度实际上是很大的。原来这个源头就山体破坏这个地方，它到底情况怎么样，就稳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它是影响这个后援救援的这个次生灾害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水情的情况，因为支沟和主沟的上游的水情是怎么样子，稳定不稳定。那第二个、第三个点呢，就是当地的降雨的情况，因为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山的峡谷，是集中雨汇水的。那第四个方面呢，由于地形是比较狭窄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要严格的防范山体的崩塌滑坡甚至于落石的影响。
1: 吉隆口岸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热索村，地处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的吉隆藏布下游深切河谷中，与尼泊尔热索瓦口岸隔河对接，也是中国通向南亚大陆的陆路关键点。多位地理专家分析，山体火灾或者气候变化等原因导致冰山及冰湖融化破裂，进而诱发了此次大规模泥石流。地理专家于浩分析认为，
7: 吉隆口岸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最典型的一类深切峡谷地质环境中，是高差大、坡陡谷窄、断裂发育、水汽充足四重因素叠加的特殊地形。尼泊尔一侧上游发生冰崩堵塞伦德河，形成临时堰塞体，水体积聚后突然溃决，大量蓄水短时间内下泄，引发伯特科西河山洪，即典型的冰崩、堰塞、溃决链式灾害。尼泊尔水文气象部门也核查认为，此次极端山洪是典型的跨境灾害，由边境上游区域强降水和冰湖溃决引发。 目击者描述的如火山喷发般的巨象与冰体崩塌、堰塞体溃决或洪水裹挟巨石撞击的动力学特征相吻合。灾害为何如此严重？其一，源头水量大，若为冰崩或冰湖溃决，释放的是高山区短时间内积累的巨量蓄水，洪峰流量可达每秒数千立方米量级，远超一般暴雨型山洪。其二，地形落差放大，洪水从高海拔冰原区沿深切峡谷短距离内跌落2400米以上，巨大势能转化为猛烈冲击动能。其三，岩层物源复杂，洪水沿途裹挟震后松动的岩体、崩塌堆积物与树木，由山洪演变为泥石流，密度、含沙量与破坏力成倍增长。为什么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灾害会影响到我国？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印两国口岸位于同一条跨境水系的同一段深切河谷中，同源水系，边界共居，源头在山区，灾点在谷底，使灾害天然具备跨境属性。
1: 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获悉，昨天傍晚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吉隆县低海拔地区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亦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各地午后至夜间亦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有致灾风险。气象部门提醒，需防范做好交通和旅游安全管理措施，防范对流天气对农牧业生产、户外活动等不利影响。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
8: 周董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吉隆县的天气哈。除了刚刚提到的未来几天雨水频繁之外呢，那么气温方面，今后三天吉隆的最高气温在18-19度的样子，最低气温呢有8-9度，昼夜温差在10度左右，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呢明显加重，那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的话，体感会比较冷。我们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那么早晨7点，它的中心是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大约4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3级。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呢，会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今天呢，在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以及浙江、福建中北部、江苏东南部沿海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呢，会出现大风。同时，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会在浙江展开。今天，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明天，随着台风沙德尔的西行，像浙江、福建、江西多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需要注意的是，沙德尔影响期间恰逢天文大潮期，那会出现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台风风暴增水和天文大潮叠加会进一步推高海水潮位，沿海地区呢需要警惕海水倒灌、漫堤、河口排水受阻等风险，请大家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和台风动向，远离海边以及低洼地区，要注意安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志鹏，
0: 好的，无敌。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块哦。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 今晨六点时，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0: 沙德尔带来的降雨的影响时间从今天持续到31号，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是主要影响区域。浙江宁波将于今天早晨率先进入较强降雨时段，温岭、玉环则将在明天迎来明显降雨。福建的南平和宁德雨势更强，明天将遭遇暴雨。湖南的衡阳、长宁和永州等地也是沙德尔重点影响区域，其中永州29号夜间可能出现暴雨。
1: 我们先来关注福建。刚才的新闻纵横节目当中，我们也介绍过，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雨势开始减弱，今天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当地的朋友们呢，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福建北部的南平和不排除成为沙德尔登陆地点的宁德雨势更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你好黄山，现在宁德海边的天气怎么样？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御台风呢？
9: 好的，主持人，那我今天早上呢，就是来到了宁德市霞浦县的三沙中心渔港。正如刚才大家所说，受到这个台风下沉气流的影响，今天这里的天气非常的好，还出太阳了。那三沙中心渔港呢，是霞浦县最大的一个渔港，这里的一个避风区域的面积是有41万平方米，最多能够容纳550艘大中型船舶去停靠。那目前我刚才也了解到，这里已经停靠了大概有300多艘的渔船。而且啊，这些渔船都是在25号晚上6点之前就已经全部进港的，这也是根据当地这个海洋业局的一个防台的要求，目前船上的人员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所以今天一早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整个渔港相对来说没有之前那么热闹，但是啊，港区里我们还能够看到有一些工作人员和乡镇干部，他们正在逐一的对这些渔船进行二次检查和再次加固。那目前港内停泊的大部分都是一些大型的捕捞船，比如说我现在前面就能看到一艘，它的船宽度呢是有大概10米左右，船上的桅杆和吊臂最高的地方大概是有4-5层楼那么高。那正是由于这种船它的船体特别长，吃水比较深，因此啊它的受风面积就比较大。那这样的大船呢，就是工作人员检查和二次加固的一个重点了。那我发现工作人员是用绳索把这些相邻的渔船给它串联到一起。那目前港区内共有5排沉串的渔船，最多的一排一共是串联了70多艘，整个长度接近700米左右。而且啊，这些渔船的船头和船尾都要进行一个两头下锚的工作，这样就增强了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和抗风能力。那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我发现这个港区里的所有渔船，他们的船头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就是北方。其实啊，这是在固定船舶的时候，工作人员去特别调整的一个方向。因为受到地理地形的一个影响，这里刮台风的时候都是吹北风或者南风，把所有的船头都冲向北方，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去减少一个受风面积，来降低碰撞的风险和影响。此外，考虑到台风可能会带来严重的一个风雨影响，当地还加强了不同渔港之间的一个协同工作，提前去引导部分的渔船进行分流，转到周边的渔港去避风，来腾出更多的安全锚泊空间。主持人，
0: 好的，黄山。
1: 跟福建的情况类似，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呢也并不算猛烈，但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除了影响沿海省份之外，沙德尔登陆后还可能继续深入内陆，它的环流云系还将与冷空气联手持续造雨，云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需警惕降雨叠加效应，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11: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四场雨。
12: 这沙蒿，
13: 沙蒿，
12: 嗯，
13: 这个沙拐小，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12: 很喜欢下雨。
13: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山长出来。
11: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蚌、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13: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
12: 嗯，
13: 这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
12: 到现在有个
13: 将近16年。
11: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14: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13: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14: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13: 这个表面温度5-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看
11: 看。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歇。
13: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14: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13: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个车。
14: 从这里进啊，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11: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13: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底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11: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10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平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13: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11: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平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13: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11: 回到福建后，叶慧平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13: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11: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平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13: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

0: 连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1: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0: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
2: 嗯。

0: 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1: 大概1年花2万，花了600万，花了600万。我那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0: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

0: 填满，那么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1: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颗、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平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0: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常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1: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0: 我们所有的这个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1: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韭菜啊什么。
1: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0: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个100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黄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1: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没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

0: 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天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布。
1: 横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2: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他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用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4: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点26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将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据了解，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作为社保体系的第6险，长期护理保险专门为重度失能人群提供照护保障，帮家庭卸下养老照护重担。此前我国长护险以地方试点为主，各地报销标准、计费方式、监管要求各不相同，群众办事看不懂、拿不准、区域待遇不均等问题突出。
4: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运行立下硬规矩、校准新标尺。这套全国统一的新规将如何让万千失能家庭照护保障更踏实、更公平、更可持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8: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9: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

0: 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户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1: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是以基本的长户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还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户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康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这是不确定的。但是长寿险他这个人病人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寿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躺久了以后不就有怒操吗，做一下清操，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生人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私人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你是个私人人员，那我就长寿险来保你。
0: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寿险，同时长户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2: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0: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
2: 那么我们这次就是你提供了哪些服务，哪些服务的单价是多少，预估成本是多少，它都要明确的列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某种程度上能够防范，对吧，甚至杜绝这种超支的风险。
0: 新规搭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将机构服务质量、群众评价与费用支付、协议续签直接挂钩，服务不达标可依规扣款拒付，同时划出硬性红线，严禁第三方代管代拨长户险基金，从源头堵住资金风险。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朱明来提到，随着长户险迈入全国普及、全民覆盖的关键攻坚期，如何解决制度落地的纵深难题，将是未来长户险普惠大众、长效运行的关键所在。
2: 在全国推广的时候，还涉及到核心的两个问题，我们基本标准确定下来了，但是怎么能够确保，那么未来我们的服务体系能够覆盖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可能需要有进一步的一些个的政策的引导啊。另外，到过去我们在各地做试点的时候，大多数是职工参保，那么全民参保就涉及到居民本着一个自愿的原则参加我们的长户险，参保的激励机制，相应的一些个宣传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从10年试点探索、一地一策，到如今全国统一规范、标准化运行，长户险制度完成了关键一跃，既要守住失能家庭的民生底线，也倒逼养老护理行业提质升级、规范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手机号早已成为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堪称我们数字世界的身份证。
4: 但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号码该归谁呢？
0: 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小号未

0: 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亲戚用其身份证办了个手机号，近20年来一直由小号使用。后来小号请求过户，对方不仅拒绝，还要求返还号码。手机号使用权到底该归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2: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1: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
2: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号使用。
1: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号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3: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1: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3: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
1: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4: 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1: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明时不服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4: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聊天记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进入下半年，规模以上工业生产继续保持较快增速，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也带动相关行业利润稳定增长。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览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馆。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设置算力底座、数据。

供给等五大板块。中科曙光将携国内首个全国产十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八千亮相，集中展示全站自研国产算力体系。今天到9月1号，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

0: 公里以内的村落群众陆续撤离。
1: 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六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26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将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空军第一时间统筹推进航空侦察、战场搜救、空中运输等抢险任务，组织运输机、直升机、无人机等装备完成前置准备，随时待命投入救援。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磊、志鹏，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崔天琪、常亚飞、潘荣，感谢您的收听。

0: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手艺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见人生路上知己。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二。

0: 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北京多云转小雨，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0: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1: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 要深入推进两种培育，实施跨。

0: 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

0: 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英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齐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部署，紧扣加强“十五五”时期民生建设，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等方面问题，组织政协委员多建利民之言，多做惠民之事，助推党和国家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高质量完成全国政协全年工作任务，持续抓好协商议政工作，认真办好重要纪念和团结联谊活动。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傅奎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多支救援力量从不同地方向灾区挺进，其中有2支救援力量从四川成都出发。中国国家救援梯队第一梯队111人已乘坐包机赶赴现场，另一批中国安能抽调的救援队也已经出发。 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如果有需要这样一个应急供电的话，也是可以去进行的。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姑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3: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点35分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155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6: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7: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6: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155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0: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 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十月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1: 由四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0: 在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1: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1: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据尼泊尔警方消息，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157人。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昨天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昨晚，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
1: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晚8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点26分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将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据了解，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今天，中国安能集团成都基地150名救援人员从成都出发，紧急驰援西藏日喀则，其中105人乘飞机前往拉萨，再转乘大巴赶赴日喀则，开展后续救援工作。45人从陆路携带设备前往日喀则。灾情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立即启动应急抢险救援预案。武警日喀则支队先遣队140余名官兵已于昨天12点赶到现场。正在前方的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李奇普介绍，目前受此次泥石流灾害冲击，吉隆口岸核心区部分建筑被掩埋，通往口岸的主干道路被大量泥石流淤积阻断，多处路基出现损毁。受夜间降雨影响，发生山体滑坡、落石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大型车辆及重型装备暂无法抵近受灾核心地带，但是外围道路通行状况良好，后方物资转运、增援力量机动通道保持畅通，部分受灾群众已转移至安全区域妥善安置。目前140余名先遣官兵已抵达前置点位，全体官兵全员全装坚守站位，后续预备队人员车辆物资全部集结完毕，整装待发，时刻做好增援出动的充分准备。今天凌晨6点，后勤保障分队已抵达前置点位，将同步落实热食、医疗、运输、通信等各项保障，为救援官兵和受灾群众提供保障。天亮后，待道路满足安全通行条件，立即向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突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刺激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据美国财政部25号发布的消息，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与巴林财政大臣萨勒曼举行会谈，讨论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事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也比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其中今天将会出现中雨天气，明天和后天则是以小雨为主。气温方面，今后3天最高气温19度，最低9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较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0: 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
1: 记者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昨晚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0: 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组织各级各部门迅速开展人员搜救、伤员救治、群众转移安置，强化次生灾害监测预警，同时统筹调拨应急物资，前置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开展救援救灾工作。
1: 灾情重大，牵动人心，应急管理部昨天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并派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吉隆泥石流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西藏调拨帐篷、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调集人员物资赶赴灾区，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
1: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赶赴灾害现场增援。
0: 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今早6点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于8:26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腾飞抵达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呢就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搭乘国航的这架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在今天上午的8:26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那现在呢他们随队携带的救援装备包括人员呢正在进行下机的准备。那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次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呢都是参与过多次救援的精兵强将。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携带了4头的搜救犬，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看一下。那搜救犬呢已经最先呢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4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次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任务。目前看经过这次飞行之后，这些犬只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比较的活泼。那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他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那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一方面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针检、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救援的装备。那同时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救援啊是地处高原，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身上着装的变化。今天早上6点钟

0: 我从成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个短袖，现在到了机场之后，我不得不穿上这样厚厚的外套，因为现在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左右，更重要是我现在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我现在在加快语速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喘不上气，但要告诉大家，大家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背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告诉我这个背包的重量大概是40斤，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对大家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那也正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的小型化，他们尽量选择采用电力驱动的这些装备来尽量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同时大家每个人背的这个包裹里，据我们了解也都携带了帐篷包括睡袋，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救援中大家已经做好了野外宿营的准备，这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应该说是一次非常艰难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艰巨的一次救援任务。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因为这里地处高原，那么整个救援队里呢还有随队的5名医疗队员，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高寒，或者是这种昼夜温差比较大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大家的身体的问题，保证大家的健康。那结束这档连线之后呢，我们会驱车跟随大部队前往灾害现场，预计我们从日喀则机场呢到达这个灾害现场的预计需要5到6个小时的驱车时间，这要比我们飞和平机场呢要节省了一半的时间，从和平机场到现场大概需要10个小时，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包机通过丁日机场前往现场的原因，现场情况就这样。
1: 据了解，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
2: 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梁梦瑶。梁梦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边的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位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目前通往灾区区域的道路因为山体塌方已经完全封死，受灾区域呢通信已经中断了，受灾区域目前已经形成堰塞湖堵塞，救援人员很难抵达核心受灾区域，目前呢已经组织前期的部分群众转移至安全安置点，县医院现有的医疗力量也在有序运转。灾害发生后呢，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吉隆边防连率先组建了党员先锋队，携带了一些卫星通信、无人机侦察等设备以及一些生活物资前往现场核实灾情、搜索侦察，帮助转移群众，并第一时间将现场画面回传后方指挥部。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部队一令出动救援力量150余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20余台，工程器械4台和各类防护装具、医疗救援物资和部分的生活保障物资，并在昨天晚上20:35全部到达吉隆镇，等待参加救援。目前呢，救援工作面临着多重严峻挑战。通往吉隆口岸的1.5至2公里道路，经无人机勘察确认已经全线损毁，山体出现裂缝。目前现场仍然有持续降雨，随时可能发生2次塌方或者滑坡。下一步呢，在军地联合的指挥下，将继续派出观察哨研判次生灾害风险。在地方专业力量疏通堰塞湖后，部队官兵将听命推进失联人员搜救、受危群众转移安置以及伤员救治等各项工作。好的，主持人。
2: 嗯，好的。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因路基全部被冲毁，加上河流湍急，救援人员一时难以进入灾害核心现场。最新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最新情况。
4: 主持人，我们今天凌晨1点多的时候抵达了日喀则市的吉隆镇， 吉隆。

0: 那我们在吉隆口岸医院采访的时候也看到，这里的医护人员也已经全员到位，做好了伤员救治的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主持人，
1: 那目前最新的救援情况如何呢？
0: 我们从前方指挥部获悉，截至8月26号，也就是昨天的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的伤亡人数还在进一步的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正在有序进展。据我们了解，也就是今天上午的9:30左右，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要召开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第一场新闻发布会，也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在基础设施保障方面，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的影响，已基本恢复，但是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的时间尚不确定，抢通工作正在加紧进行当中。在应急响应方面，西藏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已经启动了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武警日喀则支队官兵及西藏军区的救援兵力已经前往了现场进行处置。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了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需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然有小雨，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的风险。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向前挺进，各项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后续的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1: 好的，万鹏。
2: 灾害发生到现在已经超过20小时，抢险救援、寻找失联者正在持续进行中。关于救援的具体情况，记者采访了正在前方进行抢险救援的官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谭震的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昨天晚上8点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地方的2台装载机和1台挖掘机正在向吉隆口岸这个开辟道路，目前的进展大概是300到400米左右。现在这个300-400米的情况，淤泥已经达到了1.5米到2米深，所以这个进展还是相对比较慢的，而且这个难度比较大，因为这个道路都是林崖，周边的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如果有情况的话会及时给我们通报，我们人员及时组织后撤。
3: 天气也增加救援难度，从昨天傍晚到今天凌晨，吉隆仍然有间断的降雨，最低气温大约10度。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林静义介绍，
5: 因为那个泥石流太深了，表面有太阳的时候还是硬的，现在有点小雨了，软了，它就不好铲了。它中间又有一个很高的断路，直接被冲断了。目前的话，搭一个简易的可以通车的一个道。
3: 救援队伍评估险情，在昨天深夜撤回吉隆镇研判方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易向臣告诉中国之声，他们一度到达距离吉隆口岸大约3公里的位置，再往前就看不见路了。
6: 他那个地方的话，往前推3公里，陆地还在，但是转弯过去就看不到了。现在我看镇上的话，现在地方上把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撤上来了，包括救援力量，因为上面有堰塞湖，怕出现2次灾。它路已经封了，不让下沉，因为晚上它下面的话照明也不行，也抢不了。
3: 至于受到泥石流冲击的吉隆口岸，截至今天凌晨发稿仍然没有取得联系。日喀则军分区吉隆边防连的陈曦介绍，
4: 我们一直都在尝试联系之中，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结果。现在基本上已经是完全损毁了，我们已经通过无人机飞过去观察探查了。
3: 吉隆口岸是中国和尼泊尔经贸互通、人文往来的重要纽带。今年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边民互市贸易活跃，跨境商务旅游人数增加。
1: 吉隆口岸地处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带，特殊的地理条件会给救援带来哪些挑战？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公开资料显示，吉隆镇海拔接近2800米，而吉隆口岸海拔大约1800米，两地之间在电子地图上直线距离只有10几公里，但落差大约1000米，处于海拔急剧下降的地势，车程20多公里，通常需要40多。

0: 分钟。吉隆口岸在去年七月八号也曾经遭遇山洪泥石流，造成十七人失联，包括中国境内十一人和尼泊尔境内的六名中方施工人员。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参与了抢险救援。当时的挖掘机操作手曾有国昨天告诉中国之声，从吉隆镇到吉隆口岸是曲折的沿山公路，路面和作业面都比较狭窄。
1: 那个路一般的拖车拖那个重型设备进去的话，基本上要有人在前面去把前面车拦住。如果说同时两辆拖车交叉的话，估计都让不开。当时人也不好进去，它水淹起来的话，基本上朝那个山上临时的一个通道，然后用绳子啊这些的拴在那个边坡上面，用人工走进去嘛。后面是把那个路垫进去了，然后基本上设备才进去的。
0: 曾有国分析，昨天发生的这次泥石流灾害，抢险和清理的难度会更大。根据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昨天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第一梯队两百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抢险装备120台套，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监测预警等工作。第二梯队100人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当前我方一侧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已派出15辆车、52人携带光缆、卫星电话、熔接机等救援设备赴现场开展工作，对干线光缆、核心机房等通信设施进行全面排查。首批电力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5名抢修人员、一台中压发电车、2台小型应急照明灯全部到位，保障抢险基础用电及夜间照明。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将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
3: 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调度部署，协调指导相关电力企业全力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目前当地电力企业已备好应急照明设备，优先保障临时指挥部照明，并派出1台中压发电车、2台低压发电车赶赴灾区。同时从周边地区调拨应急照明装备24台、电源装备53台以及帐篷接电物资、抢修物资，正在赶往现场开展抢修复电和供电保障工作。
2: 国网西藏电力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紧急集结人员，调配物资装备，全力开展抢险保电工作。目前首批应急抢险力量已抵达现场，后续应急供电照明装备持续驰援一线，全方位补强现场应急保电能力。与此同时，国网西藏电力紧急调配抢修物资，派出20名专业抢修人员奔赴现场，全力保障灾害受损线路抢修恢复。
3: 中国电建昨天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和设备连夜赶往现场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昨晚第一时间采访了中国电建水电基础局西藏帕孜项目生产经理丛鹏，我们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4: 下午采购了一些应急的物资，因为去的人比较多嘛，我们是分批去，我们第一批我4个管理人员，我的工人是50个。我们管理人员就是技术人员，他那是泥石流嘛，我还派了一些机械，派了大概4个挖掘机、2个装载机，还有1台发电机。这是我们晚上第一批去的，应该是去了之后主要是，设备主要是为了那个抢险，人员就是为了给当地的一些救助，也这种情况。去的这批人，技术人员第一个就是像一些操作手，像装载机、挖机的这些司机，还有一些电工，因为我们有些那个发电机带过去了嘛。第二个去的这个人员里边，还有一些是安全类的，可能是在明天后天会有第二批人会过去，在4、5点钟吧，4、5点钟就能到那边。完了，我们会跟当地政府对接，根据他们的需求，我们来派一些人。
5: 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片，书风清热，解读力烟，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6: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奴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奴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今天从西部战区获悉，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今天8:02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

者今天从国家电网获悉，国网西藏电力昼夜驰援，在吉隆镇集结应急保电力量，截至今天4点，已到达抢修人员85人，发电车7台，发电机2台，照明类装备19台。与此同时，就近统筹调配应急保电人员30人，以及发电车5台、发电机42台、照明类装备18台，全方位夯实应急保电工作基础，坚决打好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保电攻坚战。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人民银行快速响应，西藏自治区分行组织辖内国库全力做好救灾服务保障工作。截至昨天20点，国家金库西藏自治区分库向日喀则市中心支库拨付救灾资金30亿元，日喀则市中心支库向吉隆县代理支库拨付救灾资金6亿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1到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4918.9亿元，同比增长16.3%。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5494.0亿元，增长23.6%。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137.8亿元，增长1.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352.2亿元，增长10.9%。韩国银行央行金融货币委员会27号决定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3.00%，这是韩国央行继7月16号加息后连续2个月上调基准利率，也是自2022年4月至2023年1月连续7次加息以来，时隔3年7个月首次连续加息。韩国央行表示，在韩国经济增长明显强于预期，通胀压力持续高企，特别是中东局势长期紧张推高国际油价的背景下，物价上涨风险明显增加，需要提前采取紧缩措施。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7号通报，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不明抛射物击中，导致船只起火，目前火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确认安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网球公开赛单打资格赛2轮中，中国选手郑钦文、袁月、布云朝克特均直落2盘，击败各自对手，晋级资格赛决胜轮。此刻提示，广西横州市气象台今天8点10分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今天3点以来，横州市平马、栾城、六井等乡镇已出现50到90毫米、局地130毫米的强降雨。预计未来3小时，横州市石塘、桃墟、六井、镇龙、马岭、云表等乡镇仍将有30到5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其余地区有15到25毫米的降雨，并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山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很大，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台风沙德尔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各地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工作。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目前增援的中国救援队乘坐的包机已经降落日喀则。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腾飞抵达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刚刚呢我们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搭乘国航的这架包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在今天上午的8:26顺利抵达了日喀则机场。那现在呢他们随队携带的救援装备包括人员呢正在进行下机的准备。那我要特别告诉大家，这次一共来的111名队员呢是从四川消防总队和北京消防总队抽调的专业救援力量，他们呢都是参与过多次救援的精兵强将。不仅如此呢，他们还携带了4头的搜救犬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镜头看一下。那搜救犬呢已经最先呢从这个飞机上下机。那这4头的搜救犬啊也是多次参与过像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救援任务。目前看经过这次飞行之后，这些犬只的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比较的活泼。那同时还要特别告诉大家，他们所携带的这些装备啊，那为了应对这次的救援呢，一方面呢他们携带了大量的专业救援装备，比如说像针剪，还有搜救以及破拆，包括大家很关心的生命探测仪这些救援的装备。那同时呢，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救援啊是地处高原，大家也可以注意到我的这个身上着装的变化。今天早上6点我从成都机场起飞的时候我穿的是一个短袖，现在到了机场之后我不得不穿上这样厚厚的外套，因为现在日喀则的室外温度只有10度左右。更重要是我现在机场的海拔是4300米，我现在在加快语速说话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喘不上气。但要告诉大家，大家在前往现场的时候每个人都要背上这样的背包，他们告诉我这个背包的重量大概是40斤。那也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对大家一个最重大的挑战，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要在高原环境下负重前行。那正是这个原因，一方面我们这次携带的救援装备尽量的小型化，他们尽量选择采用电力驱动的这些装备来尽量的减轻大家的负担。同时大家每个人背的这个包裹里据我们了解也都携带了帐篷包括睡袋，那也就是意味着在这次救援中大家已经做好了野外宿营的准备。这就意味着这次的救援应该说是一次非常艰难的，相对来说也是比较艰巨的一次救援任务。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告诉大家，因为这里地处高原，那么整个救援队里呢还有随队的5名医疗队员，他们也携带了大量的医疗物资来应对可能出现的这样的高寒，或者是这种昼夜温差比较大有可能引发的这个大家的身体的问题，保证大家的健康。那结束这档连线之后呢，我们会驱车跟随大部队前往灾害现场。预计我们从日喀则机场呢到达这个灾害现场的预计需要5到6个小时的驱车时间，这要比我们飞和平机场呢要节省了一半的时间。从和平机场到现场大概需要10个小时，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包机通过定日机场前往现场的原因。现场情况就是这样。
0: 据了解，中国救援队由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专业搜救力量组成，曾多次参与重特大灾害事故救援工作。

0: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动向。今晨六点，沙德尔位于北纬28.5度，东经125.0度，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北方向约475公里，强度等级为台风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
0: 我们先来关注浙江，今天白天浙江的降雨并不算猛烈，昨天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阳光明媚、气温升高的现象。这是因为浙江刚好处于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中，也就是典型的吃下沉现象。等台风本体环流到了，风雨就加强了。
1: 今天夜里开始到明天，浙江沿海和浙南地区将有大雨暴雨，其中温州、台州、宁波中南部、丽水东部、南部等地部分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最新消息，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温州市苍南县余辽乡采访的总台记者廖旺。廖旺，那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浙江呢目前可能还是处于暴风雨前的宁静状态，但当地呢已经是严阵以待，全力防御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
2: 嗯，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温州苍南感受到的，目前还是一个天气比较晴朗的一个状态，也没有下雨，但是当地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看到这个余辽湾景区啊，它已经是关闭了，那个美食一条街也关闭了。我们看到当地是还有一些防台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在海滩边拉了警戒线，景区入口设立了警示牌，海边原本有的一个咖啡店落地窗也用这样的木板加固防护起来了，旁边原本的大排档上面有一层棚布也提前的拿了下来，店里的冰柜和其他的电器提前用布盖了起来，而且用绳子进行了加固。那么为了更稳固，我们还注意到他们用了好几桶装满水的水桶去压实，一桶的容量大概是20升左右。在一旁呢，余辽海鲜一条街一共有商户28户，民宿有28家。那为了应对沙德尔台风呢，余辽湾社区群众自发组织开展防台的工作，对低洼楼层放置沙袋防洪，对门窗也用防风板进行加固，对室外放置的广告板、冰箱等物品覆盖防水布，并用绳索进行这个固定。那我们截止到我们今天了解到的数据，今天的上午8点钟，总共这个温州市啊是转移了87万多人，那么扩面转移的人员是达到了74万多人，那全市避灾场所3532个已全部开放。主持人。
1: 嗯，好的。
0: 我们再来关注福建，近期台风接力影响福建，眼下正是台风简拉维和沙德尔之间的间歇期。昨天福建省雨势开始减弱，今天很多地方甚至会雨过天晴，当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洗衣晾晒啊，因为从明天开始，福建中北部地区又将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有大雨到暴雨。
1: 福建北部的南平和不排除成为沙德尔登陆地点的宁德雨势更强。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宁德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山。黄山，那现在宁德海边的天气怎么样？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防御台风呢？
3: 好的，主持人，那先要给大家来更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的8点，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是将整个的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了2级。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宁德市霞浦县的下浦镇海域，因为这里属于内湾，所以目前看上去海面上的风浪还比较小，而且啊，今天的天气是非常的晴好。也就是因为这个天气非常的晴好，当地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会放风警惕。那今天上午呢，我是跟随着这里的镇村干部来到了海上的一些养殖鱼排进行一个复查的工作，因为按照当地防台的相关要求，所有沿海养殖鱼排上的劳动力人员都在昨天中午，也就是26号中午的12点前已经全部撤离上岸了。

0: 现在鱼排上可以看到是非常的冷清的。那工作人员也是去逐个鱼排的细致的巡查，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有渔民回流到鱼排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昨天上午我就在这里采访了，当时啊还没有到这个人员撤离的一个最后的时间节点，我看到很多渔民都在抢抓最后的一个时间去检查加固鱼排。那这里的一个网箱呢，大部分都是这种5米乘5米的新型塑胶深水网箱，和过去大家比较经常看到的那种木质的泡沫网箱相比，它的抗风浪能力其实是更强的。但是考虑到这个台风是来势汹汹，这两天渔民们已经提前用这个锚把若干个网箱给它串联在一起，来增加它们的一个整体的抗风性，同时也把网箱的绳索进行了重新的收紧加固，让整片的鱼排受力会更加均匀。那在台风来临之前，渔民们还会仔细的去检查这些水下的渔网，因为这些渔网在水中的浸泡时间比较久，会附着很多这种海藻、贝类等等的生物，一旦这个台风来的时候风浪增大了，老化或者破损的渔网就有可能被撕裂掉，这样的话鱼群就会漏网逃逸。因此啊，在台风来临之前，这些老坏破损的渔网都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更换。那除了像这样的人工巡查，其实当地还特别利用了一个 AI 海上智慧管理平台，这个监测室呢就在码头旁边的一座小楼里，这个平台既能够实时去监测渔港船舶的一个动态，当然也能够精密的去监控海上鱼排的情况，通过这些数字化的手段来辅助前方的这些工作小组进行核查重点区域。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
2: 除了影响沿海省份之外，沙德尔登陆后呢也可能继续深入内陆，它的环流云系还将与冷空气联手持续造雨，云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较高，公众需警惕降雨叠加效应，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4: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者登高瞭望者

0: 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后呢，强度会逐渐减弱。我们预计从今天开始呢，强降雨会率先在浙江展开，那明天浙江、福建、江西多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而后随着台风沙德尔深入内陆，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那么像湖北、湖南、广西等地也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同样需要加强防范。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无敌。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建设备受关注，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新建站房伊春西站，了解一下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所处地区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是如何建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哈伊高铁作为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重要延长线，是我国目前在建的最北端高速铁路，也是目前内陆地区高铁动力车能够到达的最北端。线路起自于哈尔滨，终至伊春市，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有哈尔滨、铁力、伊春西等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地处北纬47度43分，是我国目前在建纬度最高、所处地区温差最大、首个在高寒地区多年冻土层施工的高铁站房，也是哈伊高铁全线新建规模最大站房。哈伊高铁全线施工区域分布着不稳定岛状多年冻土，最大冻结深度达2.9米，土壤冻胀敏感性强、稳定性差，冬冻夏融的循环特性极易引发地基不均匀沉降。针对于站房地基施工难题，中铁建设联合中国科学院冻土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开展了国内首个防冻害矿物基类胶凝材料新技术专题课题研究，从根源破解覆水软土冻胀变形等施工难题。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材料工程师张进：
4: 我们针对性研发适配冻土环境的新型胶凝材料，利用新型矿物基胶凝材料与土体发生水化胶结反应，填充软土内部空隙，阻断地下水冻融循环通道，从材质层面抑制土体冻胀隆起与融沉变形，补齐了国内矿物基胶凝材料用于寒区冻土防控的理论研究短板，为后续同类工程新技术落地应用提供了完整的数据支撑和理论依据。
3: 伊春地处高纬极寒地区，每年有5个月平均气温低于-10度，全年有效施工工期仅约180天。传统混凝土现浇施工对于温度养护条件要求严苛，低温

0: 环境下极易出现冻裂、强度不达标等质量问题。
1: 中铁建设伊春西站项目总工程师胡成坤说，团队采用装配式雨棚工艺，破解极寒工期瓶颈。
2: 我们将传统露天橡胶施工转化为工厂标准化集中预制现场机械化吊装的封体作业模式。我们仅仅用了24天就完成了72跨装配式雨棚吊装，施工效率较传统工艺提升3倍以上，同时现场建筑垃圾木模板用量减少80%，用工节约70%，实现高效施工与低碳环保双向兼顾。
1: 北疆-40度极端低温与常年强风侵袭，如何解决常规站房易出现散热快、缝隙漏风、能耗偏高等问题？中铁建设装饰装修负责人段永刚：
3: 我们为伊春西站量身打造全闭环立体化保温防风体系，站房南北立面总计1万平方米幕墙，全部采用高性能3波2腔双中空隔热特种玻璃，搭配加厚外墙保温层与强化抗冻铝板漆膜，从材质面层大幅度提升隔热保温、抗冻耐候性能。幕墙同步配套的369堂智能电动玻璃窗，全部联动车站消防与智能温控系统，可以根据室内外环境自动调节开合状态，冬季低温天气自动闭合锁温，适宜季节自动通风换气，有效降低高寒地区采暖与通风设备能耗。
1: 伊哈高铁全线通车后，哈尔滨到伊春的通行时间将由7小时大幅压缩到2小时以内，持续扩容哈尔滨2小时高铁经济圈。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6: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6: 得，你心情不错呀。
7: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0: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

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增援西藏日喀则泥石流救援。总台记者介绍，中国救援队包机顺利抵达日喀则。

根据灾情进展和保险业应对灾害事故处置工作机制，金融监管总局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时指导银行业做好相关金融保障服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上午5点，该国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共找到162具遇难者遗体。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据尼泊尔总理办公室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6号晚间，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484名游客失联，其中外籍人员391人。当地时间8月26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通报本轮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最新进展。世卫组织表示，乌干达本土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美国芯片企业英伟达公司26号发布的2027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公司季度营收达962.21亿美元，同比增长106%，超出先前预期。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计划于今天14点启动管内合福高铁、杭深、南陇、扶贫、丰福、衢宁等铁路部分区段防台风二级应急响应，并动态调整运输方案。平运今天到明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等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丰县瞭望，解放军试射黑色导弹测试极限性能，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具体测试哪些性能。
1: 涉进贡丑闻，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藏内勇夫辞职。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哪些不同？日本自民党为何频现金钱丑闻？

0: 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最近，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某型军舰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2: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然而吸引了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3: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4: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3: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4: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3: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18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4: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呐、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3: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 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时刻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明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4: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3: 邵永明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4: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5: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6: 我来问问 AI。
7: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6: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5: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6: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据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5: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6: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接下来来看国际方面，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当地时间25号宣布辞职。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但他并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据藏内所属的自民党县议员团的干部透露，藏内22号。

0: 盘踞在东京的自民党中央，它更深植于地方这个自治体的基层骨架中，严重扭曲自民党内的政治生态。
1: 这一丑闻最开始是来自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七月向媒体的揭发。吉松元昭自述，2020年六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上述进贡资金收受方是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2: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3: 黑金丑闻影响尚未消散之际，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影响明年春季地方选举选情，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何区别？暴露出日本政坛哪些深层次的弊端？继续来听报道。
1: 2023年11月，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看来，进贡丑闻更恶劣。
0: 进贡丑闻指的是下级的政治人物，他为了获得职位、政治资源，或者是为了维持政治地位，向政治权力中心纳贡或者说缴纳资金，它与一般的黑金政治丑闻是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的。黑金政治丑闻，它主要是用来参与政治活动、参与竞选以及影响政策。我个人感觉，纳贡式的就向下级议员要求资金的情况，它的性质是远比普通的政治资金问题更加严重的。因为普通的政治资金丑闻，它的逻辑就是用钱来影响政治，而所谓这种进贡式的丑闻，它的逻辑是政治大佬通过权力迫使政治人物交钱，并利用交钱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1: 朱清秀进一步指出，进贡丑闻并非个别政客的道德失范，而是自民党派阀体制、日本选举模式等结构性弊病的集中表现。
0: 它不是自民党个别党员或者政客的一个道德出现问题，它是由整体上的，包括自民党的这种派阀体制啊，日本的这种选举模式，以及这个政治资金规正法带有的这种法律漏洞、深层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自民党发生的这个派阀的政治资金问题，以及地方党组织资金问题相继暴露，它所反映的就是自民党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金钱、权力以选举长期积累的一种集中表现。
1: 有知情人士近期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方面对藏内永夫的相关言论感到异常愤怒，因为藏内丑闻或将冲击明年日本地方选举，进而影响高市政权的执政根基。朱清秀认为，如果后续调查发现资金涉及自民党高层或类似丑闻在多地上演，则可能对自民党及高市政府造成强烈冲击。
0: 现阶段可能更适合判断为是局部政治风波，如果后期的这个调查发现了藏内永夫个人资金与自民党在地方的这个政党组织有联系，那么他有可能会升级。如果后续又在东京啊、大阪呀、或者日本其他地方陆续出现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我个人感觉他对自民党或者是对高市政府的冲击会非常大。
4: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称两者都有效。
3: 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4: 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

0: 韩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
1: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26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他强调说，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而伊朗方面回应称只是谎言，宣传谎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国和伊朗当前仍在争夺海峡控制权叙事。
2: 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那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1: 而当前美伊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伊朗方面的消息则显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观察，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却显著升级，因此双方只是转变了对抗的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解决。
2: 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保留了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1: 霸王岭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片区之一，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当地通过搭建维护绳索廊道、生态修复等举措，改善雨林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家园。请听总台记者尹江腾、王博峰、叶飞发回的报道。
3: 据了解，针对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当地重点对海拔600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了38条空中绳索廊道。在霸王岭海拔1000米左右的栖息地区域，护林队员正在对绳索廊道进行逐段检查，并及时换掉老化松动的绳索。 他们常年深入密林，踏遍沟壑山脊，开展廊道管护作业，保证长臂猿在林间穿梭觅食迁徙的通道安全通畅。同时，监测队员还在长臂猿常出没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声纹记录设备，搭配人工望远镜观测、指示台账记录，全天不间断掌握长臂猿的活动轨迹、数量变化和生活习性。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
4: 在监测过程中，我们都要求队员定时定点的每一处的那个绳索啊进行维护，主要是我们看它到底有没有松动、有没有风化之类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个是有没有枯枝落叶掉落打断绳索的这个问题，要及时对绳索的这个捆紧，还有一个是更换通过搭建绳索廊道啊，解决了一个是栖息地的这么一个破碎化，还有一个是生境一个灵通性的问题，场面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跟活动，利用绳索它场面就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3: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提质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霸王岭雨林林区内，护林员正在开展日常山林巡护与古树普查工作，排查人为破坏、树木病虫害等隐患，守护原生雨林植被。据了解，当地建立了严格的网格化管护机制，通过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截至2025年，捕植各类原始植物超30万株，修复面积5000多亩，道路两侧种植原始树木近1000株，极大优化了长臂猿生存栖息环境。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杨东华：
5: 我们成立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和长臂猿保护专家委员会，严格实行网格化管护机制，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对海南长臂猿每个月进行至少10天的监测和年度大调查。通过长期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从2020年的5群33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7群44只。
6: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乡镇载歌载舞迎县庆多彩活动，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我县开展蛋糕店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旭报道，随着自治县成立70周年日益临近，全县上下喜迎县庆的氛围愈发浓厚。连日来，查干湖镇、保家乡等地相继举办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汇演与庆祝活动，广大干部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收，以饱满的热情和丰富多彩的节目为县庆献礼，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与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文艺汇演在热烈的秧歌表演中掀起高潮，各村秧歌队轮番登场，彩扇翻飞，绸带舞动，唢呐锣鼓伴奏下，老少演员扭得热火朝天，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鼓乐队气势磅礴，马头琴演奏悠扬婉转，独唱激情澎湃，京东大鼓诙谐逗趣，充分展现了查干湖镇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农民群众的多才多艺。本台记者刘旭报道。为进一步规范烘焙行业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近日县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蛋糕店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此次行动以两家蛋糕店作为重点抽查对象，聚焦裱花蛋糕等高风险品类，从原料采购、加工制作到成品储存进行全链条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详细核对了奶油、面粉、黄油等基础原料的进货票据与供应商资质，严查是否存在使用过期原料或三无食材的情况。同时，针对裱花蛋糕制作的特殊要求，重点查看了裱花间的卫生管控、专间消毒记录以及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情况。检查组要求商家严禁使用无法提供食品及证明的装饰品，防止非食用物质直接接触奶油等油脂性食品，避免有害物质迁移渗透，危害消费者健康。从查问题到促规范，此次检查不仅是一次监管行动，更是一次面对面的指导。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对烘焙类食品的常态化监管，适时组织整改回头看，严防安全隐患反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我县水稻正处于抽穗扬花及灌浆期的过渡阶段，也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发多发期。为提升基层气象灾害防御能力，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近日市县气象部门深入达里巴乡，开展气象科普乡村型活动，为各村党支部书记及基层工作人员送来一堂生动的气象灾害防御专题课。活动中，市气象局气象专家围绕冰雹的成因、预报、预警、防御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详细介绍了冰雹预警信号分级标准。黄色预警为6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天气，橙色预警为3小时内可能出现直径2厘米以上大冰雹。防御方面，重点讲解了人工影响天气和人为提前防御两条路径。人工影响天气，通过发射防雹弹、播撒碘化银等人工冰河抑制大冰雹形成；人为提前防御，则包括 布设防雹网，覆盖遮盖物，加固大棚，以及在冰雹高发区选种韧性强的品种，多种作物分散种植等措施。专家还就列车效应现象、雷达图实时查看方式、天气预报调整原因、人工增雨条件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并现场推介了气象部门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获取气象信息的渠道。科普活动中，参训人员实地参观了气象应急车，观摩了卫星云图等实时气象监测设备。市县气象部门工作人员还对达里巴乡人工影响天气防雹增雨作业站内的防雹炮、百叶箱、雨量测量仪器等设备进行了现场维护和操作指导。达里巴乡副乡长马国臣：
2: 今天我们组织了这次气象灾害预防专题培训，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升乡镇一线工作人员气象灾害风险识别、预警、接收、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基础灾害减灾工作基础，更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科普活动内容贴近实际、针对性强，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密切关注气象信息，提前做好防御造成的损失。市县气象部门表示，将持续开展气象科普乡村行系列活动，推动气象防灾减灾知识进村入户，打通气象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安全小贴士：
1: 在高温天气下，安全生产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人员和设备的安全。下面这份高温作业安全指南请收好。
4: 高温作业安全指南：烈日炎炎，持续高温。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温度算是高温？在高温作业时应如何防护呢？在职业卫生领域，

0: 高温作业指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工作地点平均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大于等于25摄氏度的作业。高温作业的主要类型包括高温强辐射作业，如冶炼、轧钢车间等；高温高湿作业，如印染、深矿井作业；夏季露天作业，如夏天的建筑、施工等；室外作业和夏季高强度作业，如体育竞赛等作业。职业性中暑是高温作业环境下，由于热平衡和水盐代谢紊乱而引起的，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疾病。那么该如何预防职业性中暑呢？首先，根据工艺流程合理布局，使热源尽量远离工人操作位，同时加强隔热措施和通风降温措施。其次，加强保健措施，对高温工作工人供给合理饮料及补充营养，并保证高温作业工人有充分的睡眠与休息。采用短时轮岗制度，岗位就近设立休息室，预防中暑的发生。还应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如防热服、隔热面罩、手套、帽子等。最后，加强医疗预防工作，对高温作业工人进行就业前和入暑前的体格检查，从根源上预防和控制职业性中暑的发生。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87.8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广知天下，拨动心弦，调频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0: 北京时间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于26号晚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开展救灾工作，并向西藏日喀则灾区紧急调拨单帐篷、赈济家庭包、卫生包、棉被、折叠床、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2500件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持矿泉水、方便面、火腿肠、牛奶共5500余箱件，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灾害发生之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向受灾的吉隆县挺进。拉萨贡嘎国际机场是救援力量进入吉隆县之前的重要中转站。总台记者在贡嘎国际机场报道，今天9点50分，中国安能救援队的105人抵达了这里。这105人中有不同工种，比如重型救援设备的操作员、调度员、安全员等。接下来，他们将会乘坐多辆大巴前往日喀则。抵达日喀则之后，会根据前方的具体情况，再决定是否从日喀则前往吉隆口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民政部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国老年助餐点达到8.2万家，日均服务达400万余人次。为进一步完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下一步将通过拓宽参与渠道、创新奖励机制等措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助餐服务，逐步形成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26号说，古特雷斯对洪灾造成中国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表示悲痛。迪亚里克说，古特雷斯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希望伤者尽快康复，并向所有受灾民众表达声援。联合国愿为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的赈灾行动提供协助。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彼得26号表示，在多瑙河水位回升后，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已恢复满负荷运行。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当地时间26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一种旨在防范鼻病毒感染的候选疫苗在1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令人鼓舞的初步结果。健康志愿者对该疫苗耐受性良好，单剂接种后产生了针对3类主要鼻病毒的免疫反应。此刻提示：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其中提到，法定4类商品和经消费者确认的3类商品不适用远程购物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4类商品为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鲜活易腐商品、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3类商品为购买时经消费者确认的，可以不适用7日无理由退货规定。拆封后易影响人身安全或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拆封后易导致商品品质发生改变的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销售时已明示的临近保质期的商品，有瑕疵的商品。除以上情形外，商家不得擅自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的商品范围，侵害消费者的法定退货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大雨前的温馨一幕，两位路过警察合力帮老人抢收晾晒药材。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呢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询问真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1: 先别着急交易，首先呢得搞清楚一个关键的问题。目前我国流通中的这个现金啊，主要是第五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3位连号、5位、6位甚至更多位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5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3: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5个9啊、5个8之类的，这种倒是还有。三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2: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4: 5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6号相通的叫大象号，8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搜保险柜里头。
2: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6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5: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的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00多，750+80，价格能接受不？
2: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6: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同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5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2: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 一位跟风炒作 BOSS 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2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 BOSS 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7: 收过来就在这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好些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2: 总细描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6: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车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商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8: 对于已经持有 BOSS 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1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1: 大家好，我是董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国内暑期未销，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1: 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买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

0: 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1: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班三四百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0: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2: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0000多。
0: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2: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近日，武汉公交便民服务再升级，拉陵公交线路扩容至34条。这种按需响应停靠的运营模式，给市民通勤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详细情况，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你好，彭瑞。那不少听众可能还不太熟悉啊，什么是拉陵公交？来介绍一下武汉拉陵公交的具体情况。
5: 好的。所谓拉陵公交呢，采用的是响应式按需停靠模式。乘客如果需要下车，要提前按下车内的下车按键。如果站点没有乘客上下车，车辆就直接越站通行，以此减少无效停靠，节约运行时间。记得在武汉火车站公交场站看到，拉陵公交118路车辆的车头车内电子显示屏均设置专属标志“拉陵公交118路”。后门立柱加装下车按键 stop， 同时呢，车厢内壁、车门外侧均张贴了提示海报，标注响应式停靠规则。接着在跟车过程中发现，车辆每临近一个公交站点，车载智能语音系统呢都会播报温馨提示：本线路为拉陵公交，下车请提前按铃，如无乘客上下，车辆将越站通过。在乘车过程中，记者看到有一名乘客在车辆临近下一站点时，主动按下了后门立柱按键 stop。车头上的 stop 标志瞬间亮起提示灯光，车内仪表盘同步接收提示信号，司机第一时间知晓乘客下车需求，随后缓缓靠站停车。2024年8月。

0: 力迭代服务方案。此次扩容呢，是将成熟运营模式规模化推广，覆盖了武汉中心城区、武汉长江新区等地。
1: 那这种模式给市民出行带来哪些实在的便利呢？
0: 那最直观的变化呢，就是通勤时间变短。比如说家住武汉长江新区杨罗客运站附近的市民李女士，平时乘坐232路公交车通勤，这条线路呢共有29个站点，原先单程的运营时长约65分钟。而8月25号的早高峰，李女士乘坐升级为拉林公交的232路，出行耗时比以前缩短了近10分钟。据了解，这34条拉林公交线路根据客流特点实行差异化运营。比如说118路早晚高峰常规逐站停靠，平峰时段启用响应停靠，而232路、295路等多数线路全天候按需停靠，部分线路呢采取分路段、分时段停靠。为了进一步提高市民的出行效率啊，目前武汉公交集团还同步推出大站快线、定制公交、挂表运营等特色服务，线网布局持续适配地铁新线路开通。主持人，
1: 好的。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北安国一位农民家中的视频记录下暖心一幕。大雨将至，两位民警帮助老人抢收药材，面对老人递水邀请进屋擦擦汗的谢意，他们婉言谢绝，默默离去。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4: 8月4号下午，河北安国石佛派出所民警李文博、辅警张亚涵出警返程，途经石佛村，天空骤然变脸，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警车驶过小巷，李文博注意到空地上大片药材正在露天晾晒，两位白发老人正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收拢。狂风大作，细碎的药材被吹得四处飘散，以两位老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赶在下雨前把药材收完。民警李文博回忆，见到这一幕，他立即调转警车返回停靠路边，二人推开车门便冲进狂风之中。李文博：
5: 当时天气特别不好，风也挺大，马上要下雨，看着他们两个人呗勾着个腰在那收这个药材，我们其实这个车都已经开过去了，我就掉了个头。回去以后我就冲着那个奶奶说，我说来来来，我帮着你一块弄。他还跟我闹着玩呢，他把那个笤帚就扔给我了，他说来你弄吧，我拿起笤帚来我就干。他赶紧抢，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你别抢了，我说马上下雨，咱们赶紧把这点药材赶紧收了，别一会儿都弄湿了。
4: 李文博、张亚涵和两位老人迅速组成一支抢收小队，快速扫拢四散的药材，集中成堆，再扯起旧床单兜住药材，一趟趟搬运到屋檐下。抢收过程中，尽管风沙扑面，但两人始终也没有停歇。李文博：
5: 其实当时吹的我这眼睛也是睁不开，因为他这个药材里边他应该是要那个草籽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扬尘和草籽儿往我身上和脸上吹，这两个老人也是一样，当时就想着赶紧帮着这两个老人把这点收起来。
4: 风势越来越猛，天色持续变暗，四人争分夺秒，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赶在大雨落下前将满地药材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李文博、张亚涵的脸上和警服上落满尘土，浸透了汗水。李文博：
5: 我们当时心里边暖洋洋的，觉得干这个事儿值了。你别看身上弄得挺脏，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4: 看着辛辛苦苦晾晒的药材保住了，老两口紧紧攥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大爷转身回屋取冰水，大妈也拉着他们想请到屋内擦汗歇脚，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谢意。面对老人的盛情，李文博、张亚涵笑着婉言谢绝，匆匆道别后驾车离去。这一场暖心援手被老人家门口的监控全程记录下来。当天老人的儿子外出送货，见天气不好，想起晾晒的药材就赶紧往回赶，到家后才得知药材早已被民警帮忙妥善收好。回看监控画面，民警顶风抢收、婉拒答谢的全过程让他深受感动，便剪辑视频。

0: 行发布到网络，并写下真诚质朴的配文：汗流浃背帮老爸老妈拾掇了半小时，送水不喝，递烟不拿，谢谢不知名的好警察。
1: 你知道那他们来说事儿不大，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太感激他们了。
0: 这段视频发布后迅速刷屏网络，民警不求回报悄然离去的背影被众多网友誉为今夏最安心的背影。面对网上的赞誉，李文博、张亚涵始终淡然处之。
2: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热心帮助群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3: 股市服务站，
4: 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5: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小幅低开之后，经过了震荡整理，逐渐的在震荡上行。上午呢是基本上以高点报收，沪市收盘，上午收盘3935.99点，上涨23.47点，涨幅0.6%，成交6491.9亿元。深圳成分股指上午报收14005.93点，上涨了164.6点，涨幅1.19%，成交7025亿元。两市上午总计成交13611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同一期是增加了1211亿。两市的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4:1，多数个股上涨。行业方面，通信设备、半导体、电子元件、电脑硬件还有石油化工涨幅居前。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摩托车、陆路运输、银行、电工电网和机场。概念股中高频PCB 副铜板 HBM 相关的半导体板块是普遍走强，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6.68%。另外呢，氮化铝指数也上涨超过了6.28%。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电气设备、光伏逆变器还有钢铁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1.83%。市场情绪在明显的回升，呈现出价涨量增这样的一个走势，建议投资者关注前期超跌的国产算力相关的板块。主持人，
4: 好的，田卫东。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韩雪、刘婷婷、王悦，主播依晨、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正午6:10。
3: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6: 酒尽生活，敬酒相伴，现在是敬酒时间。
7: 婚姻的浪漫未必是鲜花与誓言，当一天的忙碌结束，两个人对坐桌前，一盏暖灯，两杯敬酒，几碟小菜，便是平淡的日子里富有韵味的仪式。敬酒源自幕府清泉，融合地道原料，入口温润，回甘悠长，小酌慢饮间默契流淌，爱意升温，生活的酸甜苦辣都融在酒香里，是理解，是鼓励，是一起走过的风雨，是共同奔赴未来的笃定。这一刻敬酒的温润如同婚姻的底色，不张雅却始终温热，不浓烈却足够醇厚。
6: 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

伤亡失联。西藏军区派出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并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二梯队130余人和工程机械设备已做好出动准备。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140余名官兵携专业救灾设备奔赴抢险救灾一线。因通往核心灾区道路受阻，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进入，武警日喀则支队联合地方相关部门有序开展道路抢通、人员搜救、伤员转运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等工作。目前正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镇的总台记者介绍，现在体感温度较低，稍微有些冷。在吉隆县消防救援大队，消防救援人员正在整理装备，随时准备前往灾害现场。在吉隆沟口岸医院，医护人员也已做好准备。目前电力、道路、通信正在抢修当中。在吉隆镇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已搭建约30顶帐篷，每顶配备4个床位及被褥、枕头等。临时安置点电力保障设备、应急照明灯已启用，还有充电设施可供使用。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未来3天吉隆口岸到定日机场一带预计有雨，可能对救援造成一定影响。在基础设施方面，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没有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但口岸区域存在淤泥堆积，道路全面恢复通行时间尚不确定。目前吉隆镇至国门方向路段已实施双向临时交通管制，除应急抢险、救援保障车辆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人员通行，管制期限为7天。要关注的是，目前现场仍有小雨，周边山体随时有可能塌方，存在2次泥石流风险。记者从四川航空了解到，今天川航首趟保障航班3U8691已于9:20从成都飞抵拉萨。该航班主要运送105名救灾人员和侦测类设备等救灾物资。今天川航还将直飞2趟航班从成都前往拉萨，主要运送1578件、17194公斤，包括方便食品、罐头、午餐肉、防寒衣物、棉被、探测仪、切割机等在内的救灾物资。目前3U8693已于9:40起飞，11:29抵达拉萨。3U8695计划13点起飞前往拉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1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此刻提示：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以下这些危险信号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植物形态发生变化，如树木枯萎或歪斜。连续大雨暴雨后，山沟两侧坡面多处小型垮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美方表示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禁共丑闻辞职，从黑金到禁共，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0: 加拿大总理将出席欧委会主席蒙晴咨文演讲，分析人士称加拿大反制关税针对美中期选举，美加双边博弈走向何方？
1: 中国空军近期密集开展跨国联训，伊南军事论坛解析高密度跨国空军联合训练释放出哪些信号？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
6: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5: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德黑兰举行了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经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6: 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

0: 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而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只是宣传谎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国和伊朗当前仍在争夺海峡控制权叙事。
2: 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那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3: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的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1: 而当前美伊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伊朗方面的消息则显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表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观察，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却显著升级，因此双方只是转变了对抗的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
2: 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岗位，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保留了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1: 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伊伊区定居点的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4: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伊伊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0: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

0: 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当地时间25号宣布辞职。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但他并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据藏内所属的自民党县议员团的干部透露，藏内22号就辞职理由称给年轻议员造成困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进贡丑闻暴露出自民党的金钱政治已在地方加速蔓延，
4: 这表明本应通过公开民主程序产生的议会的这些公职啊，在地方派阀首领的手中变成了可供私人抽成和买卖的一个商品，带有强烈的权力寻租、党内霸凌以及黑箱交易的性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自民党的黑金政治正向地方基层的加速蔓延。福冈这个丑闻事件再次证明了，金权政治不仅盘踞在东京的自民党中央，它更深植于地方这个自治体的基层骨架中，严重扭曲自民党内的政治生态。
3: 这一丑闻最开始是来自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的揭发。吉松元昭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上述进贡资金收受方式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5: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6: 黑金丑闻影响尚未消散之际，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影响明年春季地方选举选情，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何区别？暴露出日本政坛哪些深层次的弊端？继续来听报道。
3: 2023年11月，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看来，进贡丑闻更恶劣。
4: 进贡丑闻指的是下级的政治人物，他为了获得职位、政治资源，或者是为了维持政治地位，向政治权力中心纳贡或者说缴纳资金，它与一般的黑金政治丑闻是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的。黑金政治丑闻，它主要是用来参与政治活动、参与竞选以及影响政策。我个人感觉，纳贡式的就向下级议员要求资金的情况，它的性质是远比普通的政治资金问题更加严重的。因为普通的政治资金丑闻，它的逻辑就是用钱来影响政治，而所谓这种进贡式的丑闻，它的逻辑是政治大佬通过权力迫使政治人物交钱，并利用交钱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3: 朱清秀进一步指出，进贡丑闻并非个别政客的道德失范，而是自民党派阀体制、日本选举模式等结构性弊病的集中表现。
4: 它不是自民党个别党员或者政客的一个道德出现问题，它是由整体上的，包括自民党的这种派阀体制啊，日本的这种选举模式，以及这个政治资金规正法带有的这种法律漏洞、深层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自民党发生的这个派阀的政治资金问题，以及地方党组织资金问题相继暴露，它所反映的就是自民党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金钱、权力与选举长期积累的一种集中表现。
3: 有知情人士近期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方面对藏内勇夫的相关言论感到异常愤怒，因为藏内丑闻或将冲击明年日本地方选举，进而影响高市政权的执政根基。朱清秀认为，如果后续调查发现资金涉及自民党高层或类似丑闻在多地上演，则可能对自民党及高市政府造成强烈冲击。
4: 现阶段可能更适合判断为是局部政治风波，如果后期的这个调查发现了藏内勇夫个人资金与自民党在地方的这个政党组织有联系，那么他有可能会

0: 除了日本财务省计划申请创纪录的费用用于国债支出，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务省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创纪录国债费用之前，共同社就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从而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2: 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我们知道，日本这几年的财务预算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而预算增加的部分都要靠发行国债来填补。那么这导致日本国债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据最新统计，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1343万亿日元，那么这一数字相当于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那么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那么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长期通缩状态。那么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与此同时，那么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18.2%，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2027财年日本政府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达到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2027财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提出担忧。文中指出，在没有确保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如此制定预算支出，不仅可能

0: 让国民的期待变成失望，也可能使市场的疑惑演变为不信任。日本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加大防卫军事领域的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将强化防卫能力与经济增长挂钩，试图谋求两者产生协同效应，这种做法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将会导致防卫费不断增加，最终失去应有的制约。防卫预算是否真正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之上，相关检验和评估明显不足。高市政府在财政来源没有明确保障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扩军路线，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
1: 我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绩效服务站，
5: 接下来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的世界天气，我们来关注北美洲。明后两天，美国的降水会呈现出西增东减的分化趋势，总体降雨强度不大。其中，从美国西部到北部平原的小雨，在后天呢会连成一片，而美国东部的降雨则是继续的向东向南缩减。另外，受冷涡影响，明后天在美国东北部一带容易出现上干冷下暖湿的不稳定层节，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等强气流天气。另外，明天在加拿大西部降雨也会比较强。那么受到渗透南下的冷空气影响，明后两天从加拿大西部到美国西北部气温会逐渐下滑，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20度上下，伴随着降雨体感清凉，尤其是加拿大西部的累计降幅会有4到8度，像埃德蒙顿今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8度，较常年同期显著偏高。明后两天会下起小雨，这里的气温呢会快速下滑，到后天会降到只有21度左右了。而从美国西南部到南部平原，受到强盛的副高掌控，低层还有暖湿气流北上助推，天气炎热，高温广泛。好，这一时段的世界天气就是这样，子君。
5: 嗯，好的，无敌。这里是雨婷、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4: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5: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日喀则市已启动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西藏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统筹市县两级救援物资储备，市本级财政紧急向吉隆县调拨1000万元救灾资金，调拨帐篷、毛毯、防寒服、折叠床等救援物资15000余件，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应急抢险救援工作。根据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情进展和保险业应对灾害事故处置工作机制，金融监管总局启动保险业2级救灾应急响应，同时指导银行业做好相关金融保障服务工作。记者从四川航空了解到，截至今天11点30分，川航已直飞3U8691、3U8685、3U8693等多趟航班，从成都双流机场前往拉萨，保障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目前3个航班已顺利抵达，共计运送105名救援人员和包括探测仪、切割机、方便食品、防寒衣物、棉被等在内的18739公斤救灾物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背景下，1到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3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7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经济施加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8月27号8点30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勒沃托比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达2500米。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目前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5600例。此刻提示，昨天8点到今天8点，据广西水文中心监测，北海、南宁、玉林、河池、防城港、钦州及崇左等市部分地区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降雨及上游拦水影响，广西共有玉江、左江、岷江等11条河流、17个站出现超警0.24到7.90米的洪水。广西水文中心预测，未来24小时，玉江南宁城区至贵港城区河段继续上涨0.2到0.5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正午6:50，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加拿大总理将出席欧委会主席蒙琴咨文演讲。分析人士称，加拿大反制关税针对美中期选举，美加双边博弈走向何方？
1: 中国空军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加贸易摩擦持续发酵，争端再度升级。面对美方多轮加征关税的举措，加拿大接连出台精准对等的反制措施。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当地时间26号，萨斯喀彻温省也官宣同步加码，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
1: 分析认为，此番加方反制并非单纯贸易对抗，而是瞄准美国中期选举的精准布局。与此同时，为摆脱对美市场的依赖，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详细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2: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加拿大联邦政府25号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也就是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报复性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包括服务贸易在内，去年美加双边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加拿大是除欧盟外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最大买家。有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对此，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直言，
3: 当我们考虑实施对等反制关税时，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保护那些受到影响的企业，其次我们是有针对性的打击美国部分州的商品，我们是明智而有战略性的施加政治压力。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文称，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的这番表态是在暗示加方的反制关税考虑到了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英国经济学人认为，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关税对通胀、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可能进一步显现。加拿大的策略是由此增加美国国内政治压力，最终迫使美方重返谈判桌。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对参加美国中期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从加拿大此次反制关税瞄准的龙虾等海鲜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缅因州捕获的龙虾有一半运往加拿大，而该州的选举对于参议院的控制权有着重要意义。加拿大试图通过报复性关税向共和党人表明，打贸易战会付出系统性代价。美国政商界反对美加贸易战的声音不断增加，一些共和党议员和州长开始担心贸易战可能影响本地区经济和中期选举。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公开表示，此刻最不需要的就是与加拿大的贸易战。有贸易专家指出，考虑到加拿大的报复性关税9月8号才生效，而美方要到明年1月才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双方还有时间评估成本并寻找替代方案。另一方面，随着加拿大和美国贸易争端加剧，加拿大加速推进与欧盟在各领域的合作，旨在降低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媒体表示，在美加关系面临新的贸易和政治摩擦之际，卡尼此举被视为加欧双方进一步加强联系的最新信号。德国总理默茨在26号的公开讲话中也提到了加拿大。 他表示，德国愿意同包括加拿大在内的与德国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全球伙伴合作。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美国白宫7月20号表示，美国将对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措施已于美东时间8月22号零时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宣布，将把对加拿大汽车、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加拿大则于25号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特朗普2025年再次入主白宫后，美国政府发起大规模关税战，对象包括加拿大。特朗普还称，希望加拿大变为美国第51个州。面对美国这样的言行，加拿大一直在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今年7月，卡尼开启沙特阿拉伯之行，这是20余年来加拿大领导人首次访问沙特。卡尼表示，此访旨在推动加拿大贸易伙伴多元化，以减少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0: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先后同白俄罗斯、泰国、埃及、阿联酋空军组织了多场联合训练，其中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由于中方多机型成体系出动、跨洲远程投送，引发舆论高度关注。那么高密度的跨国空军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什么信号？相关联训活动对中国空军自身能力建设又带来怎样的助推作用？请听一南军事论坛的解析。采制总台记者李月。
5: 首先欢迎金一南教授。一南教授您好。
6: 你好。
5: 进入8月以来，中国空军对外联训活动接连展开，与白俄罗斯进行了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与泰国开展了鹰击2026空军联训，随后又分别和埃及、阿联酋举行了中埃文明之鹰2026及中阿猎鹰盾牌2026联合训练。联训任务跨度大，实战化程度高。对此，有舆论认为，中国空军走出国门参加联合训练，并非简单的对外展示，而是战略投送、全域作战能力的综合体现。尹南教授，在您看来，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合训练，向外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6: 我觉得这个信号就是一个中国空军一个非常明显的由过去的传统的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这样一个转折的一个大的信号。这种广泛的各国空军的交流体现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种自信。两个国家能在一起，不管进行军事演习也好和联合训练也好，这是两个国家这种关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示，增进军事互信，对政治互信有更大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最初，我们大约2010年与土耳其空军进行了安纳托利亚联合演习，那当时的双方也像这样的1对1的、2对2的这样的对抗，我们就通过一次一次的交流、一次次的对抗，提升自己的能力，就从对抗之中发现自身的问题，改正自身的问题，提升自己的能力，使中国空军更加适合于呢与中国的国力相适应的这样一支空军。这是我们空军呢近年正在朝着方向呢做出明显的努力，而且取得明显的成效。
5: 在近期这一系列联合训练当中，中国与埃及举行的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格外受外界关注。这是中埃两国空军第二次联训，不同于上一次出动歼十 C， 本次中方以歼十六重型战机为主力，同步配属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装备成体系参训，编队飞越2大洲4个国家，历时近9小时，航程6000多公里，克服长航时复杂气象等考验，顺利抵达训练地域。一南教授，据您观察，这场远距离跨国联训具有哪些重大的现实意义？
6: 首先呢，大家长期的印象就是中国空军是一个国土防空型的空军。国土防空型指在就是领海、领空、领土范围内的有限的这个空中力量。那么这回看到了我们空军呢由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的这种转变，不是理论转变，是作战能力的转变。我们去年第一次出动是歼十 C， 今年主要是歼十六出场了。那么歼十六呢是相当于中国空军的王牌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非常好。埃及方面呢，第一次他们出动 F16 和米格29，第二次呢他们拿出了他们家底，就是阵风和米格29。所以你从这些方面看呢， 也看出了双方都在提升，而且呢，中外双方呢提得非常好，不是联合演习，是联合训练。我们没有加强敌意，我们联合训练是通过双方的切磋，不管是计算机屏幕线切磋，还是这种实兵的对抗，共同提升自己的空中的能力。我觉得网民呢前一段评论海军是非常多的，因为海军从2008年以后，我们前主甲丁湾巡航，所以大家对中国海军的这种远洋跨越已经开始习以为常了。但中国空军呢，空军它是没有这样的支撑，它很难出去。你比如说空军基地的支撑，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跨州的机动、跨国的机动的话，你得到。

0: 对一个国家的这种远程战略投送能力和海外部署能力是一个全面的检验。而呢，在西方的评论中呢，海外部署能力、远程投送能力恰恰为中国军队的短板。那么，我们最近呢，可以明显看到海军的这种海外部署能力的明显的提升。那么，我们现在又看见了中国空军的战略投送能力也在同步提升，而且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已经开始6000多公里以上的跨洲的这种直接的投送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1: 在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首个飞行日，中埃空军就进行了翼型机一对一空战对抗，在近似实战环境中展开较量。有网友评论说，这种近距离缠斗就像空中拼刺刀，虽然能锤炼飞行员的基础技战术，却难以体现空军体系作战能力。一南教授，您认为相关对抗科目这样设置主要出于哪些考量？对双方飞行员能力提升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0: 这些具体的演练科目是双方根据双方的作战飞机的特点商定的演习科目，我觉得这个叫基础的对抗还是很合适的，因为它是一个近距离的空中缠斗的对抗，就是基本上在目视范围以内或者超过目视范围并不很远，你能看见我，我能看见你，双方互相摇尾，这样一种基础的对抗。这回的演习呢，首先是中埃双方连续商定的这样一个基础的对抗，双方互相单机对抗、双机对抗。第二呢是这个安排呢，考虑到双方装备的差距，因为呢，从目前看呢，埃及方面虽然它装备了法国的阵风，但是它有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的阵风战斗机它所携带的空空导弹呢，法国没有给它最好的，只给了它那个性能有限的米卡导弹。所以说呢，因为中国空军如果进行比较好的这种高质量的一对一的、二对二的或者编队对编队的对抗，高质量的近似实战的对抗，那就拉开距离，从远距离就开始超视距的捕捉、超视距的锁定、超视距的发射、超视距的击落。但现在呢，在埃及方面呢，对方的装备呢并不具有这种超视距对抗的能力，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就采取一个基础训练、基础对抗。当然，这种近距离的对抗呢，它也是空军训练重要方面，虽然未来的场景很少，但它是一个战斗机飞行员的基础动作。所以近距离和中距离的空中缠斗，虽然呢它不能体现未来的超视距作战的能力，也不能最终体现作战飞机的硬实力，但是呢也是对飞行员这种身体素质、临机处置能力一种非常好的锻炼。你有这种能力之后，你在超视距作战那就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所以说这种基础的训练对抗呢，对于提升我们飞行员以这些外军的这种优异的战机的较量，提升我们飞行员的操纵水平也是非常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金一南教授，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本期一南军事论坛。
2: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为您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和美国方面均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访问了莫斯科。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6号，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未与日前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会面。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拉特克里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但佩斯科夫未说明俄美接触的具体议题。他指出，两国情报部门的接触本身是一种积极现象，这种接触在双边关系处于敏感期时会经常进行，但讨论此类接触是否会将双边关系从目前所处的危机中拉出为时过早。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冲突有关。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了乌克兰南部前线部队。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和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视察了在亚历山德里夫卡方向执行任务的第80独立空降突击加利西亚旅和第95独立空降突击波利斯卡旅，并看望了士兵。泽连斯基说，他此行还与扎波罗热地区指挥官和空降突击部队各

0: 及指挥官进行了会谈，主要议题包括征兵及为部队提供必要的武器装备等。26号，俄罗斯方面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领导人帕谢奇尼克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该地区一辆班车，造成9人死亡6人受伤。目前俄联邦侦察委员会调查人员正在对此次乌军袭击造成的后果开展取证工作，对此乌克兰方面暂无回应。
1: 泰国宪法法院26号发布公告，宣布开庭审理关于今年2月国会下议院选举选票印有条形码违宪的请愿，并定于9月28号对该案作出裁决。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罗敏综合报道。
2: 宪法法院说，当天传唤了包括选举委员会工作人员在内的5人接受质询。27号，法官将前往选票存放地点进行现场勘查，法院将在9月28号投票并宣布判决结果。宪法法院今年3月发布公告，宣布受理由泰国监察专员提交的一项关于选票条形码违宪的请愿。监察专员提请宪法法院根据宪法第213条作出审理裁决，原因是选举相关部门在组织2026年2月8号举行的国会下议院选举过程中，设计并印制了带有条形码和二维码的选票，此举可能导致选民身份及投票结果被追踪，致使选举不符合匿名投票的规定。据泰国媒体报道，若宪法法院最终裁定选票印有条形码、二维码，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匿名投票原则，案件可能从选票技术问题升级为今年2月国会下议院选举的合法性问题。
3: 德国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经济增长议题，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邦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5号至26号，德国联邦政府在勃兰登堡召开了为期2天的内阁闭门会议，确定了德国政府今后几个月的执政重点，推动改革措施加快落地，并协调联盟党和社民党之间的分歧。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表示，未来德国政府将会更多利用创新来增强经济实力，以实现经济增长。目前德国经济正在努力重回增长轨道，未来德国经济增长仍然面临中东局势不明、俄乌冲突的持续影响以及全球贸易摩擦等诸多因素的挑战。德国政府目前正在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以实现经济增长。
1: 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刚果金埃博拉确诊病例超5600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在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第76届会议期间，世卫组织与非洲国家卫生系统官员共同审议了本次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区域行动，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世卫组织表示，截至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并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非洲多国卫生系统官员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吴京、刘婷婷、王悦，主持人子君、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0: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了解到，此前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泥石流边缘距吉隆口岸约2.5公里，泥石流边缘的厚度接近1.5米，给后续救援带来很大困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先遣组8人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当前正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查明关键数据，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今天12点20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第二批直升机从日喀则和平机场起飞，前往吉隆救灾现场。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第一批2架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据悉，参与任务的陆航飞行机组均由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机务员组成，曾参与过2025年1月日喀则定日地震搜救任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7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8.5%。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54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9.0%；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2%。从交易品种看，中长期交易电量6786亿千瓦时，现货交易电量618亿千瓦时，绿电交易电量27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电网企业市场化代理购电电量872亿千瓦时。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台风橙色预

警和暴雨黄色预警。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到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东、广西、云南、陕西、山西、山东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受沙德尔影响，未来3天，浙闽沿海及东海等海域风力大，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等地雨势强。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华尔街日报》8月早些时候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以试探北约的决心。此刻提示，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今天发布秋季开学传染病防控指南。国家疾控局提示，秋季开学需重点关注呼吸道传染病、肠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学校要全面落实防控措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控工作机制，做好环境消杀、物资保障、接种查验、晨检追踪、健康宣教。如发现疑似病例或疫情，学校应快速上报，科学处置，做到精准防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豹子号、麒麟号、生日号特殊号码人民币被高价售卖，如何厘清钱币收藏与非法买卖的边界？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大雨前的温馨一幕，两位路过的警察和立邦老人抢收晾晒药材。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目前救援的最新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何小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们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8月27日的上午8时，是成功搜救了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是558人，其中外籍人员是260人。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当地是第一时间启动了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同时呢，成立了前方的指挥部，去组织各方专业的力量，全力做好人员的搜救、群众的安置、物资保障等等各项的工作。此次的搜救行动呢，是集结了多方的力量，不仅有西藏当地的救援力量，还有来自北京、成都、重庆等地的专家和技术骨干，他们也会加入到咱们的搜救的行动当中。同时呢，我们今天稍早一些在吉隆镇的这个街道上也是看到路边停了非常多辆的这个消防救援车，然后呢，有消防的救援的人员，他们是正在进行一个装备的一个整理的工作，是随时准备出发。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同事跟随救援的人员开始前往这个受灾的区域。那么日喀则市呢，他们在这个下一步的时候仍然会继续的去全力排查搜救失联的人员，同时呢去救治这个受伤的人员。同时西藏当地也是会进行一个全力的搜救的工作，各方的力量也是努力的在开展咱们的救援工作。吉隆镇呢，它从我们27日凌晨1点左右到达到这个早上的8点左右，是一直都有下雨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样一个连续的一个降雨的情况可能会导致一些次生的灾害。那么当地也是会去持续加强监测的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的灾害，去全力的保障大家的安全。那么我们这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继续关注新闻。一张面值100元的人民币，因为编号后几位是5个8，能被开价到几百甚至上千元。在一些电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人出售求购这种所谓的豹子号、老虎号人民币，甚至还有包装成礼品的生日钞。一些用户更是在评论区贴出自己手中的人民币来询问，真的这么值钱吗？我这张能卖吗？
1: 先别着急交易，首先要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目前我国流通的现金主要是第5套人民币，这是目前日常交易中使用最广泛的法定货币，禁止买卖。那么商家手中大量的特殊号码人民币是怎么来的？钱币收藏和非法买卖的边界在哪里？请听总台记者韩雪莹、马静宇的报道。
4: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人在出售编号相对特殊的百元纸币，其中尾号为888777的所谓豹子号更加抢手。有用户在评论区晒出自己手中的豹子号纸币，很快就有人求购。除了三位连号、五位、六位甚至更多位数同号的人民币价值更高，单张标价在数百元至数千元。记者咨询了一位商家，对方开价五位同号人民币300到400元。
5: 豹子号倒是还有几张，就是如果比如说是五个九啊、五个八之类的，这种倒是还有。三张的话，一张正常的话是300-400块吧。
4: 有博主解释，人民币收藏中的特殊号码，比如豹子号、老虎号、大象号等，有不同的定义和价值。
6: 五个号相通的叫老虎号，别花，这个留着。六个号相通的叫大象号，八个号相通的叫麒麟号，不得了了，赶紧收保险柜里头。
4: 在收藏市场流通的除了这种同号钞票，还有一种叫生日钞，简单来说就是根据顾客生日匹配出生年月日号码的纸币。比如顾客出生年月日为2006年8月31日，商家就会找到编号为 ZH2006-0831 的纸币，包装成礼物出售。相比豹子号纸币，生日钞的售卖更加高调，在电商平台按纪念钞票、生日钞等关键词搜索，就能找到相关店铺。有商家表示，可以凑齐与某个出生日期相同的100+50+20+10元+5元+1元六种面值的纸币，整套面值186元的纸币售价830元。
7: 就是每张都是有编号连那个生日的，基本上都是要750+80，价格能接受不？
4: 记者咨询纸币是否保真时，对方表示支持银行鉴定，假一赔百。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号，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

0: 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公告自9月1号起执行，但公告也同时明确，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可以买卖，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不代表货币价值，即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苗表示，此次公告在打击炒作的同时，也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了空间。
1: 本次新规最大的变化，是对人民币买卖从原则禁止转向疏堵结合、分类施策，重点是允许法定纪念币和已停止流通人民币买卖，但引进现行流通人民币作为商品交易。新规明确禁止囤积、炒作统号、零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并划定五大红线，包括不得哄抬价格、虚假宣传、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违规专征及混淆非人民币产品，这既为合法交易和收藏留出空间，又通过明确规定打击恶意炒作，体现监管制度与时俱进，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0: 炒作人民币除了有法律风险，还要面临巨大的市场风险。一位跟风炒作豹子号人民币的玩家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自己在两年前高价收购了大量豹子号、狮子号等钞票，如今难寻卖家，面临高额浮亏。
2: 说不来就在这放，那时候是20%、30%，也有好的40%的。这现在没人要了，现在那手里的有的有好些都没卖掉，他现在就没行情，就在那放着了。
0: 董希苗解释，这些特殊号码的钞票一般有三个来源。
1: 央行明确规定，必须全程视频监控新钞配发、引进抽号截留等等。新规也强调，对从业人员违规参与人民币买卖将严肃处理。目前三家手里大量特殊号码的钞票主要来源有三个，早年从银行流出并长期在市场流转，通过民间主张收购积累，以及从银行合法兑换整刀整捆新钞后自行挑选。总体来看，商业银行相关管理制度趋严，上述问题呢，多发生在存量市场。
0: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提示，新规落地后，收藏爱好者务必到中国人民银行官网核实货币发行信息和退市状态，如发现非法交易线索，可向相关部门及时举报。
3: 对于已经持有豹子号、生日钞的个人来说，如果是现行流通币，就不要再买卖，也不要再参与炒作交易。对于真正爱好收藏的人来说，在后续的收藏中呢，一是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查询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央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的人民币。第二个呢，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纪念币的收藏仍然有市场波动。第三个呢，要区分纪念币与这个纪念章、纪念券等等这些，避免被误导。从这个举报的渠道来看呢，如果说发现相关的情况之后，那么可以留存相关的证据，向当地人民银行或者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如果涉及到这个诈骗的，也可以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8: 我来问问 AI。
9: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8: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7: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8: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7: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8: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 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内暑气未消，海外消费市场即将迎来秋冬服饰的销售旺季。欧美等主要出口市场的零售商与品牌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提前备货。
1: 在浙江长兴，一家专业生产牛仔系列服饰的服装制造企业正在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出口至多个国家的牛仔服饰订单。目前企业的生产排期已锁定至今年12月。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长兴台记者张杰的报道。
2: 走进这家企业的生产车间，九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转，140多名一线工人分工协作，加班加点，从面料裁片、缝制加工、钉扣锁边，再到整烫检验，各道工序衔接紧密，高效流转。近期随着海外订单量的大幅攀升，车间生产节奏全面提速，不少熟练工人身兼数职，一人多岗。原本只负责布料打边的员工廖宝萌，现在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外，还要兼顾加料岗位。
3: 本来是打边的，一般打边干400多件，现在都忙不过来，然后搞这个。
2: 企业生产车缝部部长郑立群介绍，今年夏秋换季期间，宽松直筒、微喇等经典百搭的牛仔版型深受海外采购商青睐，整体订单量较去年同期上涨10%至15%，市场需求持续走高。目前企业生产计划已经排至12月份，产销态势持续向好。
4: 90%以上都是供国外的，法国、韩国、美国的也有。我们一般牛仔裤一个月下来的话，基本上在9万多。
2: 郑立群表示，企业紧跟国际流行趋势，在稳生产、保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大新品研发力度，提前布局秋冬季新款牛仔服。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牛仔服款式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突破传统简约版型的单一框架，在细节设计上不断创新。
4: 这两年就流行那种大裤脚、无弹的，目前打版就是花样一点，感觉比往年都花哨。然后就是烫钻、打钉这种裤子，慢慢都上来绣花。
5: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河北安国一位农民家中的视频记录下暖心一幕。大雨将至，两名民警帮助老人抢收药材，面对老人递水邀请进屋擦擦汗的谢意，他们婉言谢绝，默默离去。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7: 8月4号下午，河北安国石佛派出所民警李文博、辅警张亚涵出警返程，途经石佛村，天空骤然变脸，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警车驶过小巷，李文博注意到空地上大片药材正在露天晾晒，两位白发老人正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收拢。狂风大作，细碎的药材被吹得四处飘散，以两位老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赶在下雨前把药材收完。民警李文博回忆，见到这一幕，他立即调转警车返回停靠路边，二人推开车门便冲进狂风之中。李文博：
8: 当时天气特别不好，风也挺大，马上要下雨，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呗勾着个腰在那收这个药材，我们其实这个车都已经开过去了，我就掉了个头。回去以后我就冲着那个奶奶说，我说来来来，我帮着你一块弄。他还跟我闹着玩呢，他把那个笤帚就扔给我了，他说来你弄吧，我拿起笤帚来我就干。他赶紧抢，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你别抢了，我说马上下雨，咱们赶紧把这点药材赶紧收了，别一会儿都弄湿了。
7: 李文博、张亚涵和两位老人迅速组成一支抢收小队，快速扫拢四散的药材，集中成堆，再扯起旧床单兜住药材，一趟趟搬运到屋檐下。抢收过程中，尽管风沙扑面，但两人始终也没有停歇。李文博：
8: 其实当时吹的我这眼睛也是睁不开，因为他这个药材里边，他应该是要那个草籽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扬尘和草籽儿往我身上和脸上吹。这两个老人也是一样，当时就想着赶紧帮着这两个老人把这点收起来。
7: 风势越来越猛，天色持续变暗。四人争分夺秒，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忙碌， 终于赶在大雨落下前将满地药材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李文博、张亚涵的脸上和警服上落满尘土，浸透了汗水。李文博：
8: 我们当时心里边暖洋洋的，觉得干这个事儿值了。你别看身上弄得挺脏，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7: 看着辛辛苦苦晾晒的药材保住了，老两口紧紧攥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大爷转身回屋取冰水，大妈也拉着他们想请到屋内擦汗歇脚，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谢意。面对老人的盛情，李文博、张亚涵笑着婉言谢绝，匆匆道别后驾车离去。这一场暖心援手被老人家门口的监控全程记录下来。当天老人的儿子外出送货，见天气不好，想起晾晒的药材，就赶紧往回赶，到家后才得知药材早已被民警帮忙妥善收好。回看监控画面，民警顶风抢收、婉拒答谢的全过程让他深受感动，便剪辑视频发布到网络，并写下真诚质朴的配文：汗流浃背帮老爸老妈拾掇了半小时，送水不喝，递烟不拿，谢谢不知名的好警察。
9: 你知道那他们来说事不大，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太感激他们了。
7: 这段视频发布后迅速刷屏网络，民警不求回报悄然离去的背影被众多网友誉为今夏最安心的背影。面对网上的赞誉，李文博、张亚涵始终淡然处之。
8: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热心帮助群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专业展览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开馆。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年度主题，设置算力底座、数据供给等五大板块。中科曙光将携国内首个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曙光8000亮相，集中展示全站自研国产算力体系。今天到9月1号，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举行的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全球主要央行官员参会，市场重点关注全球货币政策信号。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预计于8月28号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体育方面，当地时间8月27号，2027男篮世界杯亚洲区亚大区预选赛第4窗口期在多哈打响，中国男篮将客场挑战卡塔尔男篮。今天下午2点和6点半，亚洲女排亚锦赛1/4决赛将进行2场比赛。中国女排此前小组赛3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8强，将于明天的1/4决赛迎战越南。
6: 前2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人类星球的北纬30度上下，东方、西方，群星璀璨，伟大的思想家或联袂登场，或接踵而出。在西方，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在东方，称之为百家争鸣。

0: 见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一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6: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9: 燕之屋。
10: 北京时间13:3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天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据总台记者介绍，目前中国救援队已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记者现在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监测站，在这里稍微休整。整个车队非常庞大，一行100多人，有多辆大巴车，同时还有厢式货车运送3吨的救灾物资。记者介绍，来的时候在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车辆。从日喀则的定日机场到受灾现场，为了救援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为救援让出通道。中国安能的先遣队在今天凌晨到达了受灾现场，并且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开展排险处置。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较小的一个，引流之后威胁并不大。通过现场监测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对下游的救援来说非常危险。现在中国安能、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在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情况展开进一步探测。记者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给每个人都配发了应对高反的物品，如供氧气、速效救心丸等。现在部分队员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高原对于救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此外，根据预报，未来3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降雨也会进一步增加救援的难度。另据记者从成都双流机场获悉，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截至今天12点，双流机场已顺利保障救灾航班7架次，其中包含包机1架次，累计运送救援人员252名，各类救援设备物资20余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影响，8月26号到29号，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11点位于浙江省温岭市偏东方向约32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加强。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点针对上海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此刻提示，泥石流来临，如何正确逃生呢？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不要顺着沟谷向下游或者上游跑。泥石流可能摧毁沿途的障碍，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沙漠马兰姐叶慧萍扎根腾格里15年，在流动沙丘上织就防沙滤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腾格里的马兰花。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
1: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紧急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的村落群众陆续撤离。口岸危险区域的村落目前都已撤离完毕。撤离和安置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任梦妍，来给我们梳理一下撤离和安置的最新进展。
2: 好的，依晨。灾害发生后呢，我采访了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的教导员毕奇。他介绍呢，灾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吉隆边境派出所所长就带着民警赶赴受灾现场。但到了距离吉隆口岸方向4公里处的地方呢，由于这个洪水的倒灌非常深，无法继续前进了。为了保证安全，他们进行了回撤。随后他们接到了转移群众的任务，萨勒乡方向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靠近东林藏布河，一共撤离了327名群众，全都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安置。而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目前两处安置点的食宿伙食都由当地的乡镇统一保障。我来介绍一下当地的地形呢，形象的说可以像一个鸭子，左边的一撇呢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个一捺的是萨勒乡，道路呢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乡的海拔不到3000米，中间隔着4000多米的山峰，而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毕奇介绍呢，其实昨天晚上当地一直在下雨，由于受到暖湿气流的影响，当地的雨季很长，而且雨量也大。民警冒着雨，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敲门，逐一劝说群众撤离。一开始呢，有些群众舍不得走，有的家里养着牛羊，有的呢不放心家里的财物。民警一遍遍的做工作，人是第一位的，先把人安顿好，家里的东西民警来帮忙照看。有的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毕奇还介绍呢，目前当地的降雨仍在持续，前往部分村落的道路还有落石的风险，随时可能出现小型的滑坡。民警仍在安置点和村子之间往返值守，一边照看群众留下来的牛羊财物，一边防范次生的灾害。以晨，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3: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4场雨。
4: 这沙蒿，
5: 沙蒿，
4: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5: 喜欢晒雨。
4: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的这些小密密麻麻的地方全是酸展出来。
3: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萍喜欢出门迎接。
4: 在外面打把伞吧。
3: 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她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蚌、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4: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到现在有个将近10年了。
3: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6: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4: 对，我还有一个手套没拿，
6: 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
4: 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7: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4: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
7: 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看
3: 看。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4: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6: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4: 啊，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吧。
6: 从这里进哈。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3: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4: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底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3: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平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4: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3: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平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4: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三万亩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3: 回到福建后，叶慧平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

0: 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自杀。
1: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彩钢网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彩钢网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他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0: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彩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平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1: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0: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1: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它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功率变得就是极低。
0: 短短三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平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1: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0: 在叶慧平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彩钢房没有撤走，叶慧平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1: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呀、啊。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五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0: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1: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方法最好，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0: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颗、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平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1: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丘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常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0: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

0: 现在，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葱啊，然后这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都很隔呀，我们的韭菜啊，许多牧民儿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彭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杀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1: 我家的时候，我会采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个100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呀、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哈，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2: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你看，没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红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天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1: 彭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 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蚌，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她心里眷恋的地方。
0: 也有一些朋友问：“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它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开车开了30-100公里。 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有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3: 风信观风云。
4: 瞭望查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最近，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的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某型舰艇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
5: 但体腾空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急剧冲击力。
6: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显然吸引了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呢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导弹是黑的，为啥就厉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泽静的报道。
1: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风线调网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7: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
8: 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或者说等它看到你来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来不及拦截了。所以现在这个 反舰导弹呢，它其实和这个对方的这个防御系统之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攻防的博弈对手。那么从攻防角度来说呢，我就是要让你看不到我，或者说要让你在很近的距离才能发现我，你的防空系统就来不及投入作战了。我们的反舰导弹必须。

0: 要有隐身能力，必须要有更强的突防性能。
1: 公开资料显示，鹰击十八反舰导弹有航母杀手之称，采用亚音速巡航加超音速突防，尽管末端攻击阶段速度可达到音速的数倍，但是巡航阶段的速度低于音速，再加上它的射程可达数百公里，在远距离发射后需要较长的飞行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还是有被敌方发现和拦截的可能。然而通体漆黑的隐身导弹就能凭借极低的电磁反射以及红外辐射特征，大大提高自身的生存率和命中敌人的几率。此次试射还专门强调了极限性能试验，是在特殊海况、复杂气象以及强电磁干扰等极端环境下展开的。那它极限在哪儿，又特殊在哪儿呢？
0: 新型号的导弹要讲就是定型批量生产的话呢，那必须要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对它呢进行试验，就是你不能只是一个很理想的一个条件，理想的条件呢打出来的那些性能指标，它不能够真正的反映这款导弹在实战情况下的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如果你抗干扰能力不强的话，那你可能你就会面临导弹发射不出去，或者是发射出去偏航了，不能够呢准确的击中目标，会出现战损呐、会出现这个指挥链条的中断呐、等等。当然一次试射不可能把所有极端情况都考虑进去，那可能它会多次试射，然后呢在不同的试射条件下，它会有一个专门针对某一个条件。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要让这款导弹满足在各种极端条件下都能够打得出去，都能够打得准。
1: 面对复杂恶劣海况，试验人员精准捕捉导弹的飞行参数，实测采集的数据总量超出原定计划数倍，为下一步装备改进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数据支撑。邵永玲认为，这一结果既反映了我海军官兵过硬的技战术水平，也说明导弹设计成熟，留有冗余。
0: 其实武器装备呢，它有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性能，还有一个在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性能，这两个性能它不完全一样。其实在这次试射当中，我们所强调的就是超出了那个我们的预期哈，那就说明我们这次打的可能比我们这个设计的指标会更好一些。那我想这个其实就说明这款导弹它已经比较成熟了，说明比我们设计人员他所设计的指标要更好一些，就说明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冗余。另外呢就是导弹打得怎么样也看咱们的这个发射人员的素质嘛，对吧？同样的导弹你素质高，那你可能效果就会更好，特别是在海上你要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啊，它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说我打出去就可以了，那我是在一个攻防的背景之下，那这个时候谁技高一筹，那谁表现就好。所以我觉得从这个结论上来讲，确实是非常的振奋人心。
1: 邵永玲指出，新型反舰导弹的成功试射对于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保障海洋权益、提升海军远海制海能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在反舰导弹与防空系统矛与盾的持续博弈中，这款新型利器的加速定型无疑为我海军由近海防御向远海防卫转型增添了重要砝码。
0: 我们现在目前有三艘航母，那未来当然也许会更多。其实海上的攻防从现在来看确实是比过去呢更激烈，你的反舰导弹性能如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意味着你在公海能不能有制海权，另外呢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周边海域能不能够形成一个对他国海上舰艇编队的有效的拒止能力，就是你打得远打得准，别人的军舰就不敢靠前。这一点我觉得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海洋权益，对于我们海军走出去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款先进的导弹如果能够定型量产批量服役，对于咱们海军无论是走向深水大洋，还是守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维护海洋权益，它都是多了一款重要的利器。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在吉隆镇召开新闻发布会。救援指挥部罗布次仁介绍，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时，成功搜救出热索村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日喀则市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成立前方指挥部，组织各方专业力量，全力做好人员搜救、群众安置、物资保障等各项工作。目前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进行，下一步将全力排查搜救失联人员，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持续加强监测预警，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全力以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天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达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达灾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交通运输部将台风防御响应等级提升至2级，维持强降雨3级防御响应。交通运输部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和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台风路径与雨情变化，做到应停尽停、应观尽观、应撤尽撤。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165具遇难者遗体，另有826人失踪。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美国联邦航空局说，一架美国航空公司的航班26号下午在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跑道上准备起飞时爆胎。最近一个月来，该机场已发生4起爆胎事故。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航空公司和联邦航空局在最新声明中通报，爆胎飞机为波音737-800型客机，航班号为3280，目的地是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有关部门正在调查。

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29号，云南西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将有一次暴雨到大暴雨过程。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0点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携带3吨物资，中国救援队正在持续向灾区挺进。随队采访了总台记者，发回最新报道。
1: 北京科技大学等首批4所疏解高校的雄安校区明年9月开门办学。从北京到雄安，是校区搬迁还是更深层的教育改革？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中国救援队正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工作。总台记者张腾飞随队采访，他在行程间隙介绍了最新情况，来听他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呢，就是跟随中国救援队的车队，目前已经抵达了珠峰保护区的一个野生动植物的监测站，大家在这儿是做一个稍微的休整。那这里呢，要特别通过现场镜头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这个整个车队应该说非常的庞大，既有大巴车，因为我们一行有100多人，有多辆的大巴车，同时呢，还有这样的中国邮政派出的厢式货车来运送这次跟随我们前往受灾现场的3吨的救灾物资。我先请大家来看一段就是路上我们拍摄的画面，也其实就是有很多这个高山还有云系的画面。大家注意到我们一路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当地的交警部门为我们开路的，而且呢在路上啊几乎看不到其他的车辆，那是因为从日喀则的丁日机场到受灾现场呢，现在为了救援的需要采取了交通管制，现在非救援车辆是不允许进入的。在此我们也提示大家近期不要再来到这里，那为救援让出通道。那最重要的呢，是我请大家来看一段航拍，这也是今天早上中国安能刚刚发回的在受灾现场的航拍。那中国安能呢，是在今天凌晨，它的先遣队是已经到达了受灾的现场，那并且呢对其中的一个堰塞体正在开展这样的排险的处置。那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这个堰塞体是目前发现的堰塞体中较小的一个，那么目前通过引流之后呢威胁并不大。那通过现场的监测包括航拍发现，在吉隆口岸的上游还有一个更大体量的堰塞湖，而且呢它对整个下游的救援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不管是中国安能还是水利部以及多方面的专家，现在都在通过多种手段想办法对受灾现场的相关的情况展开进一步的勘测，并且呢请专家在加紧制定救援方案，那在保证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加紧进行失联人的搜救。那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看呢，就在现场我们看到这个搜救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放风哈。我们了解到这次带来的4条的搜救犬呢，应该说都是作战经验丰富，一方面呢他们都参与过多次的地震滑坡泥石流的救援，另外呢虽然说来到了高原，他们的表现还是非常稳定的，是因为训导员告诉我们这些搜救犬本身就是在昆明的基地，也就是高原基地来进行训练的。那么在直播的最后也请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就是我们跟随中国救援队到达现场之后呢，给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这样的应对高反的物品，那既有这样的供氧气，那还有呢就包括速效救心丸，包括红景天这样的来到高原必备的用品。那要特别告诉大家，刚才我的观察呢，请大家看一个细节，旁边的这个箱子，其实这箱里面现在大家看到的全都是已经用过的，这就意味着现在我们的队员部分人员已经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了。那所以这样的高原的条件对于我们来说救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最后的一点时间，请大家来看现场，我们注意到在我手指的方向，也就是有冰山的方向，那现场的可以说是乌云密布。那根据预报呢，未来3天受灾区域还可能会有强降雨，那这样的降雨呢也会进一步的增加救援难度，我们也会随时发回最新的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以后，消防、应急等部门迅速统筹部署救援力量，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的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昨天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大家梳理一下目前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3: 嗯，好的，主持人。目前呢，这个受灾区域的部分的地面基站是已经损毁，那部分区域成为信息的盲区，所以说，目前这个应急通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抵达这个任务上空，之后呢，它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就介绍说，无人机会搭载3大运营商的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信息通信的支撑。 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这个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对这个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他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全程飞行了大约是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那完成任务之后呢，又返回到日喀则机场降落。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个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的这种大型无人机其实优势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跟航空燃油，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持续的时间，这个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这个光电吊舱、红外吊舱、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能够具备这种穿云观测能力，也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而且呢，卫星无人机它是通过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传回的后方，从而能够打通各方的这个信息通道，支撑这个灾情研判，还有救灾进度的这个调度，还有这个灾情的报送。那刘洪坤说，此次任务地处山脉地区，然后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这种高峰众多，作业条件相对来说也是十分的严苛的。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机组呢必须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的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至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也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的申请调整这个空域的高度。目前呢，我们了解到，就是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它实际上是实施了一个接续飞行。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之后呢，另一架飞机随即会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的不间断的值守，从而构建起一种这叫空中的应急保障的一种力量。当前呢，这个飞机的这个基站已经是实现了这个灾区部分手机的注册入网。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嗯，好的，谭震。
0: 明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也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经进入倒计时。

0: 冲刺阶段。
1: 从纸上蓝图到地上校园，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走进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探访了四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3: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2: 中国地质大学雄安校区1期同样在紧张施工中。校长赵志丹向记者表示，30栋单体楼宇的建设任务繁重，但目标是明确的。
4: 1期工程有30栋单体楼宇要建设完成，我们会保证在明年2027年9月1号开学之前，达到同学们和老师们入住、学习和开办的标准。
2: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5: 2027年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2: 盛家伟同时透露，学校已梳理形成20项重点工作，并分解细化为50余项具体落地方案，确保运行方案不留空白。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3: 专门委托第三方的机构，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2: 交通保障同样是师生关注的焦点。北京科技大学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表示，学校正在积极协调通勤方案。
6: 马上呢就要开通了2号线，从北京呢到雄安的地铁就要开通了。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2: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他告诉记者，两个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
4: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2: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7: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2: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 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0: 让这个我们的校园景观能够做到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2: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雄安校区建设项目指挥部党委书记苏栋说，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延续。
6: 我们这个主楼呢，就是按照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在50年代建设的我们北京校区的那个主楼的样子来建造的。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体量要比我在北京的那个主楼呢体量大一些。将来的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我们的校友走进我们雄安校区的这个校园之后呢，会发现，哎，这个感觉跟我们在北京的这个校园是一脉相承的。
2: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8: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2: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5: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雄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2: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植物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1: 9月开学季将至，各大院校陆续迎来返校高峰。中国铁路郑州局将开行4趟学生返校专列，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远。刘长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4趟学生专列的具体开行安排和覆盖范围是怎样的。
9: 好的，这4趟学生专列呢，分为2天开行，8月29号，也就是后天开行高6682次沈丘北至濮阳东，高1286次郑州航空港至沈阳北，8月30号开行高1813次安阳东至上海虹桥，高7914次南阳东至安阳东。这4趟专列覆盖了豫东、豫南、豫北的多地，串联起了周口、南阳、安阳、郑州等重点客流集散站点，精准匹配省内和跨区域的高校返校留校，减少中转奔波，方便广大学子一站式出行。那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2026级的广大新生，今年8月份火车票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了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信息之后，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来提交预约申请。主持人，
1: 那除了铁路方面的运力保障，其他公共交通为应对开学季的客流压力都做了哪些准备呢？
9: 暑假即将结束，河南道路客运联网售票平台豫州行连续第四年推出开学季免费乘车公益助学活动，凡2026年被大中专本科院校录取的

0: 新生，并录取通知书和本人身份证即可参与。活动将持续到9月20号。今年免费乘车线路共41条，覆盖了全省18个地市、25个县区，并首次将5条跨省线路纳入活动范围。郑州公交也是提前进入了开学模式，结合历年开学客流规律和各校的返校时间，对早晚高峰的客流进行研判，重点加密覆盖中小学、大学城的主干公交线路班次，缩短发车间隔，避免开学首日出现学生滞留、车厢拥挤等情况。同时呢，他们还提前规划了线路，开通返校定制专线，其中针对小学生上下学接送难的问题，科学规划中小学生定制校园公交，直线学校大门直达小区大门，免去家长的接送奔波。另外呢，针对高校学生返校换乘不便的问题，提前开通了高校地铁接驳专线，串联大学城和核心的地铁站点，打通返校最后1公里，为学子返校筑牢出行保障。主持人。
1: 嗯，好的，刘昌元。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好，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迪迪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今天下午2点钟位于浙江温岭偏东方向大约280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它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是略有减弱。那么将于明天凌晨至中午呢，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到沙德尔的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在台湾海峡北部、东海大部、长江口和杭州湾、浙江沿海、福建中北部沿海、江苏东南部沿海、钓鱼岛附近海域的风力呢会比较大。那么之后随着台风登陆并且深入内陆，明后天向浙江、福建、上海、苏皖南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风力呢也会陆续增强。另外，因为低压的抽吸作用和向岸风推挤，海平面上升会形成风暴潮，叠加农历16处于天文大潮期，那么浙江东部一带要警惕海水倒灌的情况发生。与此同时，降雨的影响呢也在自西向东逐步的展开，今天浙江东部的降雨开始增强，那么明天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一带会有大到暴雨。因为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的水汽呢更充沛，那么降雨的核心会在浙闽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个周六日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降雨还会继续的向西推进，在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也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另外处于稻槽区的苏皖一带呢也会有达到暴雨落下。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婷。
3: 嗯，好的，吴迪。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俩人正动手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小猴一转身转到马后边去，转他马后边之后，就看那小猴一抬胳膊，啪，这袖尖啪的一下子正打那马的后座上，马可不管那个，一撂蹶子，玄彪在上面就坐不住了，噔，头朝下就栽下去。
13: 生动鲜活，栩栩如生，从田连元经典评书里听市井烟火中的侠义豪情。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隆口岸上空。今天上午10:30左右，西部战区空军一架运20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抵达某高原机场，接下来指导组将奔赴现场，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携带专业设备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今天早上8点多，中国救援队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目前已驱车前往受灾地区展开救援。记者从日喀则市吉隆县气象局了解到，到8:30，到8月30号，吉隆县大部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低海拔地区将有强降雨灾害风险，局地易出现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为了保障救援，中国气象局成立气象保障专班，相关单位对灾区天气进行了多轮会商研判。此外，水利部已派出水文监测队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加密加强吉隆口岸上游流域降雨预报、水文监测预警，为下游抢险救援提供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全国质量认证宣传体验周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发布了最新的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此刻提示，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沙德尔影响，昨天到29号，浙江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经与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于今天针对浙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日本自民党地方要员涉进贡丑闻辞职，从黑金到进贡，自民党的金钱丑闻为何频频出现？
1: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收益分配达成协议，美方表示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中东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2: 得，你心情不错呀。
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国际方面，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福冈县分支机构被曝逼迫成员进贡大额资金的丑闻后，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当地时间25号宣布辞职。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藏内永夫25号宣布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但他并未说明具体辞职理由。藏内永夫向媒体表示，将积极配合旨在查明大额资金丑闻的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据藏内所属的自民党县议员团的干部透露，藏内22号就辞职理由称给年轻议员造成困扰。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进贡丑闻暴露出自民党的金钱政治已在地方加速蔓延。
2: 这表明本应通过公开民主程序产生的议会的这些公职啊，在地方派阀首领的手中变成了可供私人抽成和买卖的一个商品，带有强烈的权力寻租、党内霸凌以及黑箱交易的性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自民党的黑金政治正向地方基层的加速蔓延。福冈这个丑闻事件再次证明了，金权政治不仅盘踞在东京的自民党中央，它更深植于地方这个自治体的基层骨架中，严重扭曲自民党内的政治生态。
1: 这一丑闻最开始是来自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昭7月向媒体的揭发。吉松元昭自述，2020年6月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党派社交活动的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共计约2000万日元，约合85万元人民币。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上述进贡资金收受方式藏内永夫，但他对此坚决否认。除吉松元昭外，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表示，他上任前曾按所谓的惯例向该议员团上交数百万日元。
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4: 黑金丑闻影响尚未消散之际，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影响明年春季地方选举的选情，将于本周就此事问询相关人员。进贡丑闻和黑金丑闻有何区别？暴露出日本政坛哪些深层次的弊端？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2023年11月，自民党被爆出黑金丑闻，部分派阀要求所属议员按指标出售政治筹款派对券，将超额部分以回扣形式返还给议员，而相关资金并未登记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中，成为不受监管的秘密资金。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朱清秀看来，进贡丑闻更恶劣。
2: 进贡丑闻指的是下级的政治人物，他为了获得职位、政治资源，或者是为了维持政治地位，向政治权力中心纳贡或者说缴纳资金，它与一般的黑金政治丑闻是存在一些非常明显的区别的。黑金政治丑闻，它主要是用来参与政治活动、参与竞选以及影响政策。我个人感觉，纳贡式的就向下级议员要求资金的情况，它的性质是远比普通的政治资金问题更加严重的。因为普通的政治资金丑闻，它的逻辑就是用钱来影响政治，而所谓这种进贡式的丑闻，它的逻辑是政治大佬通过权力迫使政治人物交钱，并利用交钱来维持自己的权力。
1: 朱清秀进一步指出，进贡丑闻并非个别政客的道德失范，而是自民党派阀体制、日本选举模式等结构性弊病的集中表现。
2: 它不是自民党个别党员或者政客的一个道德出现问题，它是由整体上的，包括自民党的这种派阀体制啊，日本的这种选举模式，以及这个政治资金规正法带有的这种法律漏洞、深层结构性的因素决定的。尤其是近年来我们看到自民党发生的这个派阀的政治资金问题，以及地方党组织资金问题相继暴露，它所反映的就是自民党政治生态中长期存在的金钱、权力以选举长期积累的一种集中表现。
1: 有知情人士近期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方面对藏内永夫的相关言论感到异常愤怒，因为藏内丑闻或将冲击明年日本地方选举，进而影响高市政权的执政根基。朱清秀认为，如果后续调查发现资金涉及自民党高层或类似丑闻在多地上演，则可能对自民党及高市政府造成强烈冲击。
2: 现阶段可能更适合判断为是局部政治风波。如果后期的这个调查发现了站内永夫个人资金与自民党在地方的这个政党组织有联系，那么他有可能会升级。如果后续又在东京啊、大阪呀、或者日本其他地方陆续出现这样的一种问题，那么我个人感觉他对自民党或者是对高市政府的冲击会非常大。
0: 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称，在2027年4月至2028年3月的2027财年中，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消息称，以上预算申请当中，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36.6386万亿日元用作国债费，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债费用于支付国债利息和偿还到期国债本金。本次预算申请当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的部分高达16.5888万亿日元，也创下历史新高。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利息支出预算增加的原因是，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升高，上周一度飙升至2.945%，这导致用于计算利息支出的估算利率随之上调到3.8%。日本读卖新闻报道称，随着付息费用的增加，日本政府的财政运营将变得越来越艰难。实际上，除了日本财务省计划申请创纪录的费用用于国债支出，据日本方面近日消息，在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的2027财年预算申请中，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的预算申请规模也再创历史新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共同社的报道指出，在2027财年中，日本防卫省的预算申请额预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按照规定，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之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务省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实际上，在多家日本媒体25号报道称，日本财务省计划拨出创纪录国债费用之前，共同社就报道称，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

0: 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1: 国债费增多意味着什么？对日本经济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维冰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2: 逐年上升的趋势屡创历史新高，而预算增加的部分都要靠发行国债来填补，那么这导致日本国债规模越来越大。那么据最新统计，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总额一本国内生产总值的230%左右，那么居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首，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60%的政府债务警戒线。那么上世纪90年代泡沫经济破裂后，日本经济陷入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的长期通缩状态。那么为了提振经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扩张性财政政策作为核心手段，而财政支出的每一次扩张，最终都造成国债发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那么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导致税收增长乏力，那么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为18.2%，那么财政收支的结构性缺口常年存在。然而，在国债规模不断扩大、财政收支状况恶化的同时，那么近年来日本政府的防卫预算却在逐年增加，屡创战后新高。那么，据日本媒体报道，2027财年日本政府的预算申请总额将超过130万亿日元。那么其中日本防卫省预算申请规模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并且有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最终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那么有评论认为，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将导致政府发行更多的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的财政恶化状况。日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2027财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提出担忧。文中指出，在没有确保财政来源的情况下，如此制定预算支出，不仅可能让国民的期待变成失望，也可能使市场的疑惑演变为不信任。日本每日新闻的社论文章对高市内阁加大防卫军事领域的资金投入提出质疑。文章认为，将强化防卫能力与经济增长挂钩，试图谋求两者产生协同效应，那么这种做法本身就潜藏着风险，将会导致防卫费不断增加，最终失去应有的制约。防卫预算是否真正建立在实际需求基础之上，相关检验和评估明显不足。高市政府在财政来源没有明确保障的情况下持续推进扩军路线，很难获得日本国民的理解。
1: 国际方面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

0: 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的新一轮经济制裁将一无所获。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伊朗政府已采取措施，美国现阶段施加经济压力不会取得任何成果，就像其在战事中未能取得任何成果一样。
1: 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理会轮值主席等。信函表示，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并实施制裁，通过施压胁迫其他主权国家参与其经济恐怖主义行动。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收益分配等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穆赫比介绍说，约一个月前，伊朗与阿曼开始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和相关收入分配进行谈判，并达成了双方均可接受的成果。他指出，由于美国的持续阻挠，谈判进程被拖延。如果美国停止阻挠谈判并遵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伊朗将在备忘录框架下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开放。穆赫比强调，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控制之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问题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包括建立双方共同商定的临时航运走廊，共同开展海峡扫雷等。声明称，双方还将继续举行技术谈判，旨在就设立永久航道以及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等达成协议。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根据有关临时航运走廊的安排，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
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而伊朗方面的回应称，只是宣传谎言。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看来，美国和伊朗当前仍在争夺海峡控制权叙事。
3: 美方的表态呢，传递出三层信息。第一，就是向国内外来展示所谓施压有效，那么将美军数月以来的行动包装成重大胜利，给最新一轮的经济绞杀提供相应的配套叙事。那第二呢，就是以水雷清除为例证，宣示美国对于海峡的实际控制。第三呢，就是给更多的邮轮通过海峡来增强信心依据。那伊朗的强硬回应呢，背后的逻辑同样也很清晰。首先就是拒绝承认美方的单边行动，伊朗始终坚持呢，海峡是处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全面控制之下，任何外国军事活动均构成对伊朗主权的侵犯。其次呢，就是通过威胁打击美国扫雷舰，保留军事威慑的筹码。那第三呢，就是将叙事的主导权拉回到伊朗主导下的管控安排框架，而不是接受美方的这种清除水雷自由航行的叙事。那未来双方围绕着海峡控制权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6号发布了一段新闻视频，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在参加一场政治活动时宣称，美国与伊朗达成外交协议是不可能的。
1: 而当前美伊局势似乎有所缓和，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显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暂不会对伊朗发动新打击。伊朗方面的消息则显示，伊方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明确转达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观察，美伊近期的表态和举动在军事层面都释放出了降温的信号，但是在经济层面的博弈却显著升级，因此双方只是转变了对抗的形式，而不是分歧得到了解决。
3: 就美国方面的行动来看，有两点是比较值得注意的。首先呢，就是国务卿卢比奥向多名的盟国外长明确表示，美国暂时不会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当前的重点呢是转向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那合理推断，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有可能能够至少维持到中期选举之后。第二呢，就是美国国务院正在筹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中东外交人员重返 岗位，这也体现出美方对于当前地区局势冲突的一个前景判断。伊朗方面来讲，据媒体报道，伊朗是希望通过巴基斯坦向美方传递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立场和谈判条件。那么核心的

0: 要求呢是美方必须要遵守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并履行相关条款。这一表态的意义呢是在于伊朗并没有关闭沟通渠道，保留了相关的谈判空间，但也并不意味着美伊双方现在呢正在走向实质性的谈判。双方核心分歧没有任何实质性弥合的可能，那么冲突降温呢目前来看的确是真实的，但这种缓解是脆弱的，也是可逆的。
1: 当地时间26号，安理会审议中东和巴勒斯坦局势。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以色列近日强行启动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必须立即停止。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的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要全力维护加沙停火，早日恢复和平稳定，要制止暴力和吞并行径，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要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推动落实两国方案。事实已清楚表明，加沙持久和平迄今未实现的根本症结是缺少实现和平的政治意愿，最大阻碍是蓄意延续战事的危险企图。
3: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色列仍然一意孤行启动一区定居点建设招标，这一举动将严重破坏巴勒斯坦领土完整和两国方案基础，任何试图事实上吞并西岸的行为都不可接受，任何定居点活动都违反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2: 中方代表表示，当前拒绝和否认两国方案的声音不断传出，中方对此深表关切。巴勒斯坦问题在联合国议程上已有70余年，早就应该予以解决。该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不能被边缘化、工具化，巴勒斯坦人民更不能成为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4: 国际方面来关注美国。当地时间26号，美国原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原公司将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支付和解金，并在其社交媒体上增加对青少年儿童的安全保护措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26号发布的声明，原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当天表示，原公司还同意对旗下社交媒体照片墙 Instagram 和脸书 Facebook 做出重大改变，以降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儿童造成伤害的风险，其中包括设置社交媒体每日默认使用时长限制和夜间使用限制，且只有家长可以解除限制，在校时间和夜间的推送通知不再显示青少年的帖子的点赞数，在社交媒体上加强对13岁以下儿童的识别和移除等。美国原公司因旗下的社交媒体平台涉嫌针对青少年设计成瘾性产品等问题，遭到包含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等的联合诉讼。
1: 我们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5: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台风沙德尔逐渐逼近我国近海，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海浪红色警报。受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东海有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浙江近岸海域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同时也发布了风暴潮的橙色警报。受台风影响，预计今明两天上海到浙江宁波沿海将会出现50到140厘米的风暴增水，浙江台州到温州沿海将会出现100到240厘米的风暴增水，福建北部沿海将会出现50到80厘米的风暴增水。其中浙江舟山、宁波和台州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橙色。台风对我国近海的影响还将持续，随着台风沿海登陆，东海的海况将会逐渐转好，但南海仍有大浪区维持，也提醒沿岸民众注意安全，密切关注后续的海况变化。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1: 嗯，好的，黄子涵。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28，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派应急救援力量赶赴西藏抢险救援。截至今天8时许，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调派的高原型米171直升机已抵灾区，协调民航包机搭载中国救援队111人，携带针检、救生、破拆、通信、保障等装备物资。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拉萨、成都基地和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300人，携120台装备。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和中国雅江集团248人，携264台装备器材，正在赶赴现场救援。同时就近安排14支队伍418人在周边备勤，随时出动增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搭乘运20抵达高原机场的西部战区指导组正奔赴现地加强指挥。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派出直升机从拉萨飞赴日喀则市吉隆镇方向，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工作。13:02，陆航第一批2架直升机已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空。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中央气象台预计，遭受泥石流灾害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未来数日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国家自治区、市县4级气象部门正积极强化联动，综合运用高分卫星遥感与气象监测数据，排查泥石流影响区域周边次生灾害风险隐患，滚动更新气象预报，全力服务抢险救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影响，今天自然资源部将浙江海洋灾害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上海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提醒相关海域航行作业的船只和工作人员注意防潮避浪，及时撤离危险海域，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布设应急挡潮措施。

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和情报部门27号消息，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国内多地的反恐行动中消灭了11名恐怖分子。消息称，行动摧毁了恐怖分子的藏身据点，未造成平民伤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陕西东北部、山西中部、山东北部、浙江东南部、云南西南部、广东中南部、广西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各行业增长情况如何？
0: 融观展与阅读于一体的上海文学馆今天正式向公众开放，场馆还以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为契机，推出夏日的文学盛宴系列文化活动。

0: 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昨天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1: 今天上午，西藏日喀则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早上8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此外，成功搜救热索村2人。
0: 目前，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均处于中断状态。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给救援带来很大困难。
1: 西藏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已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日喀则市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启动日喀则市自然灾害救助一级应急响应。
0: 在这场与时间赛跑的救援中，各方正迅速组织力量，全力抢险救灾。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韩雪莹，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信息。
2: 好的，雨婷。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拦路，可德格东林藏布河又称德伦河、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那么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我们先来听听他的分析。
3: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坡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物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加上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劲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样子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方式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2: 雨婷。
0: 那么其他方面还了解什么样的消息吗？
2: 那么目前呢，通过分析影像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事发区域的地形和水文条件都非常的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的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的相交之处，山体高差超过了3000米，山体的顶部还存在着冰砖和冰湖。那么此次救援也面临着非常大的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个是源头的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的防范。那么第二个呢，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也未知。那第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了重要的影响因素。那么第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的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以及落石的影响。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的分析。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0: 好的，韩雪莹，那么有关基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的后续信息也请你持续关注。
2: 好的，雨婷。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从企业的这个效益上来看呢，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实现了6.5%的平稳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收入的增长和成本的下降呢，也推动了企业的营收利润率的增长。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电子相关行业利润高速增长，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

0: 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那么其他的行业当中呢，与计算机服务器相关的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计算机的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都达到了3.3倍、2.5倍和1.6倍，应该是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1到7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关兵分析，
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领域当中，光纤制造、光缆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呢，分别增长为达到了468.4%、62.6%和55%。那么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领域当中呢，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达到了157.8%，孔腔科用的设备及器具制造行业利润增长达到了74.5%。
0: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1到7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从行业看，有色、化工行业利润分别增长91.8%、56.6%，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官兵强调，总体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矛盾较为突出。
1: 下一个阶段呢，还是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的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未来产业的培育，推动新旧动能的平稳的接续转换，持续的巩固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0: 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等文学巨匠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今天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张倩。你好，张倩，这座承载几代文学人的读者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是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市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常设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和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名称也很能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特色。上海文学是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方式衔接，实现多层次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充分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和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划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则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厅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上海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了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作品等。这个厅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此外，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学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的早上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0: 嗯，好的，张倩。
2: 昨天，一批跨境电商的出口货物在横琴合作区完成海关监管、航空安检和标准化打板等作业后，直通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海外。这意味着全国首个跨境陆空联运物流项目的业务流程正式跑通。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3: 记者在横琴南光物流中心现场看到，玩具、手表等上万件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进入中心后，依次完成卸货、理货、海关监管、安检打板等前置作业。随后，货物经横琴口岸通关，直达澳门国际机场，装机飞往马来西亚吉隆坡。传统模式下，内地出口货物需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到澳门机场货站排队卸货查验，遇上旺季往往要等上半天。如今两地海关协同创新监管模式，在横琴前置查验、安检等作业环节，出口货物最快2小时即可完成全流程作业，并登机发往全球。拱北海关所属横琴海关副馆长张立芬。
4: 针对航空打板货物，我们优化了整套监管方式。我们不再像传统的出口电商货物那样全程使用跨境车辆运输，允许企业可以先用境内车辆送货入场，打板整合完毕以后再用跨境车辆出境。这样做呢，它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其次呢，我们优化了作业流程，采取货物先放行，再进场内打板，最后出境的这样一个通关流线。同时，我们依托于全国首创的粤澳联合一站式验放模式， 叠加了粤澳跨境一所的便利措施，进一步简化口岸的查验流程，实现了货物以及运输车辆的快速直通通关。
3: 未来这项业务将在正在建设中的澳门国际机场横琴前置货站常态化开展。该货站位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西北侧，距澳门机场约13公里，计划2026年底建成，2027年上半年投用。货站总建筑面积约9.7万平方米，集成航空货站、国际快递、综合仓储等多功能业态，设计年物流处理能力30万吨，投用后将有力支撑澳门机场年货运量向50万吨目标迈进。广东横琴澳门国际机场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赵有学：
5: 横琴前置货站项目破解了我们澳门机场货运发展空间受限的难题，内地通过澳门机场出口的货物可以在横琴前置货站完成收运、理货、清关、安检、主板等货站前续作业，为企业出口提供便捷的航空物流路径。通过这种模式，可以推动提升内地货物对接澳门国际航班的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吸引高附加值产业集聚，将强化澳门国际机场货运枢纽功能建设，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3: 未来借助该前置货站，澳门机场的航线资源与横琴的空间通道优势将深度对接，航空物流、跨境电商等产业将加速在秦澳两地集聚，不断丰富澳门现代服务业业态，畅通澳门对接内地、连通全球的经贸通道。
0: 近日，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披露，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所载论文中发现了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医对患有精神

0: 疾病的本土住院士兵实施疟疾感染人体实验的相关证据。今天，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原件。来听总台记者李欣、刘雨涵的报道。
1: 这篇论文题为《利用感染疟疾的蚊子开展人体接种实验》，发表于1943年1月10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56号，作者为时任日本陆军军医少佐伊雄健治。相关实验于1940年5月20号到8月20号在日本千叶县国府台陆军医院完成。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这项实验的研究流程为：先使蚊虫吸食在中国战场感染疟疾的回国日本士兵血液，再令携带病原体的蚊虫叮咬10名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观察人体感染情况。
2: 这里面提到，被实验者呢，他的体温一度达到了40度以上这样的高热啊，还提到这些患者出现了恶寒、站立、全身倦怠不安，四肢关节痛以及食欲不振等症状。
1: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经过梳理考证发现，这项所谓的本土防疫研究与远在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存在关联。论文文末明确提及，此项工作得到了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的指导。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过往资料显示，731部队曾设有昆虫班，并进行过蚊虫野外调查与研究。
3: 一方面呢，是在野外捕捉昆虫，形成所谓的昆虫的检索表；另外呢，是利用蚊虫叮咬传染疟疾的士兵的血液，再次进行传输。这样的一套体系呢，不仅适用于731部队，也在日本本土进行实施。所以说呢，这次史料的发现、整理与综合研究呢，也进一步固化了731部队反医学、反文明、反伦理的本质，是反人类暴行，是自上而下、成规模、成体系的国家犯罪。
4: 快到中秋节了，咱给爸妈带点什么回去好呢？
5: 我来问问 AI。
6: 您咨询的是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供参考。
5: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5: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4: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5: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前551年，一个婴儿降生在黑暗狭小的山洞中。因为生下来头顶的中间是凹下去的，和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二，所以字仲尼。他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
1: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3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2: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战区联指中心已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空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人员紧急驰援，展开道路疏通、灾情勘查、人员搜救、转移群众等工作。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为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援，西部战区指导组将指导现场救援联合指挥机构，统一指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投入联合救援行动。按照科学用兵、因情施救、在线以投入力量基础上，备足备时航空、医疗、交通、工兵、运输等应急专业力量，根据需要及时投入。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后，中央气象台组建工作专班，与西藏自治区气象台成立联合应急保障组，提供技术支撑。国家卫星气象中心、国家空间天气监测预警中心利用环境减灾2号卫星对受灾区域影像进行分析，国家气象信息中心制作突发事件服务快报，为受灾地区提供实况数据支撑。中央气象台今天预计，遭受泥石流灾害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未来数日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今后3天，吉隆县的最高气温19度，最低9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印度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消息，印度将于2026年9月12号到13号在新德里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根据尼泊尔警方当地时间27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177具遇难者遗体。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目前尼泊尔有关部门正在展开搜寻和救援工作。据3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当地时间26号披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首要关切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3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密访施压俄罗斯减少对伊朗的支持。这一说法未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情局方面的承认。韩国大邱地方法院当地时间27号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郑某签发了拘捕令。法院当天在对郑某进行拘留前讯问后指出，郑某有逃跑风险，因此对他签发了拘留令。郑某涉嫌于20号凌晨在位于庆尚北道庆山市的住所杀害了一名25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并毁尸，被韩国警方于25号晚紧急逮捕。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沙德尔预计明天凌晨至中午在浙江三门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为确保海上交通安全，福建海事局于今天11点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进一步加强临灾防御工作。福建海上交通关停撤转已全部落地，目前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沿海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2: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2: 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夏赛区决赛今天圆满收官，一批优质项目脱颖而出。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0: 得，你心情不错呀。
1: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0: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今天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宁夏赛区第11届宁夏创新创业大赛在银川圆满落幕。大赛发现并培育优秀创新型企业，为地方和行业发展储备技术项目。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许新霞，许新霞来介绍一下本次大赛的具体情况。
1: 好的，本次赛事呢，作为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的区域选拔赛，通过网上报名和资格审核以后，共吸引了全宁夏400多家科技企业报名参赛。从七月下旬起呢，陆续开展了初赛、复赛多轮激烈比拼。那么共有7家成长组企业和4家初创组企业，一共是11个创新项目脱颖而出，成功晋级了宁夏赛区的决赛。那么在今天的决赛中呢，初创组和成长组不分领域，采用线下路演的方式，7名评委围绕技术和产品、商业模式及实施方案、行业及市场、团队、财务分析5个方面进行现场打分，按照相关评分标准呢，最终得出并且现场公布了参赛项目的决赛得分。现场还邀请了公证处的2名工作人员对比赛全程公证。那么成长组和初创组呢，各评出1名1等奖，其余均为2等奖。后续呢，将根据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分配的这个参赛名额，再进一步确定参加国赛的企业项目。那么大赛呢，是围绕宁夏回族自治区现代化工、新兴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文化旅游6大产业集群和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健康养老、现代物流4个重点产业，设置了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和新能源、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等5类产业方向。主持人，
0: 大家都知道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啊。创新创业大赛作为一场持续多年的赛事，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是这样的，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呢，是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火炬中心主办的。那么宁夏赛区是由宁夏科技厅联合发展改革委、教育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等7个部门共同主办。那么大赛呢，不仅仅是一场比赛，更是搭建了一个政产学研用经服员多项对接的这么一个平台，聚焦发掘优质企业和早期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服务重大关键技术攻关与这个产业基础再造，目前已经成为宁夏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自2016年以来呢，宁夏已经连续举办了11届的创新创业大赛，累计吸引了是5000多家次的企业参赛，其中200多家企业登上了全国大赛的舞台，50多家企业斩获了国家级的奖项。那么此外呢，大赛还通过以赛代评的方式，对地方赛进入复赛的参赛项目、专业赛成功对接并签订技术开发或者技术转让许可合同的项目，经过宁夏科技厅审核通过以后呢，将纳入科技成果转化和重点研发储备项目，符合条件的给予支持，对符合宁科贷技术交易补助及其他科技金融专项条件的按规定给予支持。那么大赛不仅有效地激发了企业创新创造的活力，更带动了一批新技术、新业态，加速形成现代现实生产力。主持人，
0: 好的，许新霞。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第2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4场雨。
3: 沙蒿，
4: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3: 很喜欢下雨。
4: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山长出来。
2: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
4: 让我来拿把伞吧。
2: 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它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棒、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4: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
2: 嗯，
4: 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
1: 到现在有个
4: 将近10年。
2: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3: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4: 对，我还有一个
3: 手套没，
4: 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3: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4: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穿的那个薄鞋直接看看。
2: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4: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3: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4: 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个车好。
5: 从这里进哈、啊。从这个位置过去，
4: 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2: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4: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底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

0: 这脸就脱皮了。
1: 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2: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十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萍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1: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2: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萍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1: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了，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2: 回到福建后，叶慧萍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1: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甘环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甘环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2: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甘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叶慧萍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1: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了，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2: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1: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70-80，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只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它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旱死，成功率变得就是极低。
2: 短短3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萍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1: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我们当时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2: 在叶慧萍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采甘房没有撤走，叶慧萍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1: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最早的杨树、沙枣、梭梭、花瓣，还有榆树、胡杨，还有这个就是水果类的哈，枣啊、苹果啊、梨呀、我们有一个苗圃，我们其实从育到种我们都做了一遍。到第5年的时候我们就感觉自己成功了。
2: 附近的牧民发现，那个天天灰头土脸趴在沙丘上琢磨的南方姑娘还真带着一群人研究出了门道，击打深孔扦插种植法。
1: 因为当时种树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把换法最好用，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

0: 沙丘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品尝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1: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0: 我们所有的这些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1: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葱啊，然后那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那反正各种各样，我们韭菜啊什么。
1: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0: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个1把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1: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没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一个坑里面是2株苗子，放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横根埋下去，看这样放下去，回填的时候一定要用湿土。
1: 腾格里沙漠的雨淅淅沥沥下了一整夜，雨后的马兰湖畔夹杂着沙土气息的微风吹过梭梭，吹过花棒，也吹过马兰姐鬓角的白发。岁月无痕，跨越山海，万顷黄沙如今已和故乡一样，成了他心里眷恋的地方。
0: 也有一些朋友说，哎，你那么苦你怎么能做得下去？但是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并不是觉得它非常苦。你可以看到就是那些网友他开车开了30来公里然后来这里为了种一棵树。因为我在农村长大，我想尽了农村的一切的这些花花草草啊、果实、天然的馈赠啊，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要留住快乐的人。那你就要有快乐的事情留住快乐的人。

0: 继续关注新闻，霸王岭片区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四大片区之一，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长臂猿唯一的栖息地。当地通过搭建维护绳索廊道、生态修复等举措，改善雨林生态环境，守护海南长臂猿家园。请听总台记者尹江腾、王博峰、叶飞发回的报道。
1: 据了解，针对长臂猿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当地重点对海拔600至1000米的长臂猿核心活动区域搭建起了38条空中绳索廊道。在霸王岭海拔1000米左右的栖息地区域，护林队员正在对绳索廊道进行逐段检查，并及时换掉老化松动的绳索。他们常年深入密林，踏遍沟壑山脊，开展廊道管护作业，保证长臂猿在林间穿梭觅食迁徙的通道安全通畅。同时，监测队员还在长臂猿常出没的区域布设红外相机声纹记录设备，搭配人工望远镜观测，指示它。

0: 海上记录，全天不间断掌握长臂猿的活动轨迹、数量变化和生活习性。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副队长周兆黎：
1: 在监测过程中，我们都要求队员定时定点的每一处的那个绳索啊进行维护，主要是我们看它到底有没有松动，有没有风化之类的一些情况，还有一个是有没有估计落叶掉落打断绳索的这个问题，要及时对绳索的这个捆紧，还有一个是更换通过搭建绳索廊道啊，解决了一个是栖息地的这么一个破碎化，还有一个是增进一个灵通性的问题，长臂猿能够更好的去通过绳索去觅食跟活动，利用绳索啊，长臂猿就会很好的去寻找潜在栖息地。
0: 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与提质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护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霸王岭雨林林区内，护林员正在开展日常山林巡护与古树普查工作，排查人为破坏、树木病虫害等隐患，守护原生雨林植被。据了解，当地建立了严格的网格化管护机制，通过科学推进生态保护与修复，截至2025年，捕植各类原始植物超30万株，修复面积5000多亩，道路两侧种植原始树木近1000株，极大优化了长臂猿生存栖息环境。海南省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霸王岭分局党委书记、副局长杨东华：
2: 我们成立了海南长臂猿保护研究中心和长臂猿保护专家委员会，严格实行网格化管护机制，成立了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对海南长臂猿每个月进行至少10天的监测和年度大调查。通过长期努力，海南长臂猿数量从2020年的5群33只增长到了2025年的7群44只。
3: 硬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一罐哦。
4: 气象服务站，
5: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6: 子君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明两天，高空槽会继续引导冷空气与覆盖在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北方的雨带会东移南压，逐渐减弱。在西北西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等地会经历一次降水过程，其中今天降水更强，像青海东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和北部、山西、河北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那预计明天这一带的降水呢，就会开始减少减弱，普遍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雨。从明天开始，随着高空槽东移加深，发展为冷涡，在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降水会增多增强。明天内蒙古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等地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而且上述多地在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那么随着冷空气和降雨的逐步增多，未来几天南北方的气温大多会在震荡中逐步下滑。不过呢，趋势有所不同，北方很多地方已经感受到了冷空气带来的降温，像昨天新宁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0.7度，明天最高气温更是会降到14度左右。而南方的高温总体上会呈现出缩减的趋势，不过在沙德尔登陆之前，受到它西侧下沉增温的影响，福州、杭州等地还是会有高温现身。另外在武汉、长沙等地，今明两天也仍然会有高温出现，之后这里的最高气温会逐步降到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5: 好的，无敌。
7: 北京时间16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提问：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发言人能否介绍中方救灾情况？中方是否同尼方进行沟通？是否掌握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对此，林健表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已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相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灾区人民一定能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林健还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的需要提供紧急援助，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林健表示，中方救援工作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正在同相关国家的驻华使馆保持沟通，通报情况。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并发布领事提醒。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如有需要，随时联系中国驻尼使馆，使馆将全力以赴提供协助。总台记者获悉，尼泊尔26号发生山洪后，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立即联系尼总理办公室、外交部、内政部、军方、警察总部等，要求尼方立即派员搜救受灾中国公民，及时通报信息。目前已协调尼军出动直升机，成功转运中方企业伤员2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商务部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在回应有关美国政府考虑对自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关税的提问时说，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

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26号说，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警告阿曼，不要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与伊朗合作，并以军事行动相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今年9月19日。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报告既是消费者维权的重要依据，然而近年来行业内检测机构良莠不齐，个别机构伪造检测数据，出具虚假报告等乱象时有发生，严重侵蚀了市场信任基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播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受灾区域发现堰塞湖，多方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下午在辽宁大连举行。
0: 商务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话题。

0: 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灾害发生后，各级救援力量迅速统筹部署，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前线。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帆，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最新信息。
1: 好的，雨婷，我们来看看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今天下午2:28抵达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另外，截至昨天晚上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装备奔赴灾区。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中国安能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调集地质工程救援等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携带多功能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生命探测仪、大型挖掘机、装载机等先进试用装备120台，紧急奔赴受灾区域开展抢险救援。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持。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呢与各方救援力量了解到的情况。

0: 示，灾害地点道路中断，同时受到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风险。大部队及这个重型装备暂时不具备继续向前突进的一个安全条件。那么各方救援力量目前主要是通过无人机等设备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我们从中国安能方面得到的消息，先遣组呢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相位激光扫描仪等侦测的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了航拍和相位建模，查明堰塞体的围岩性质、坝体的长宽高、流速等关键数据，那么为后续的堰塞体的处置提供一个科学数据支撑。根据前方救援人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当前的一个首要任务，只有在排除这一险情之后，我们才能够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一个清理作业的安全。另外呢，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的情况，结合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这个水面在不断扩张，也就是说现在要等道路达到一个安全通行标准后，各方救援力量才能继续挺进这个核心的受灾区域。另外根据了解，8月26号应急管理厅向灾区调配了8000件棉衣，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在今天早上的10:17到达了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的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了吉隆镇。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雨婷。
1: 好的，周一帆。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开幕式今天下午在辽宁大连举行。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深圳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今年2月、5月。已分别在广州、上海举办过2次高官会。我们下面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贾铁生。贾铁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在大连举办的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具体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和相关会议呢，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那今天下午呢，举行了开幕式。那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发言表示呢，过去11天呢，与会代表围绕贸易、交通、粮食、海关、能源、卫生等领域的合作，举办了多场会议活动，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呢，又达成了新的共识和成果。通过深入的讨论，进一步的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初步形成亚太共同体的4梁8柱，委区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主持人，
2: 那 APEC 第三次高官会还有哪些议题和成果，也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那今年2月和5月呢 APEC 高官会和相关会议呢，已先后在广州、上海成功举办。那这次大连举办第三次高官会和相关会议呢，再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色。中国接棒 APEC 轮值主席国以来，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国际参与热情高涨，各领域合作扎实推进，为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奠定坚实基础。那比如呢，中国海关与多个 APEC 经济体对口部门签署了6份农食产品及海关领域的合作协议。那其中呢，聚焦农食产品进口，覆盖了鲜食水果、水产品等重点的品类。那像中国和智利呢签署的鲜食水果舒滑植物检疫合作谅解备忘录。那这些的协议呢签署的，其实大都是帮助了亚太经济体的农食产品更加顺畅的进入中国市场。那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呢， APEC 之所以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其独特的运作机制密不可分，而且呢 APEC 采取自主自愿的和协商一致的合作方式，对于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与会嘉宾呢还对东道主中国发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主持人。
2: 好的，贾铁生。
1: 商务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回应近期商务领域热点话题。相关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芒。韩芒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发布会的重点内容。
0: 好的。那么今天的发布会呢，是由商务部的新任发言人黄宁来主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所以今天发布会的首位就聚焦了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经贸合作。发言人表示，近年来中吉经贸合作保持着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各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一呢，就是贸易规模在稳步的扩大，中国长期保持着吉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到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的新三样还有机电产品对吉的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第二呢，就是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的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的直接投资就超过了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的项目进展顺利。三是经贸谈判有效推进，中吉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商务部还表示，下一步中方愿与吉方一道，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吉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那此外，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那对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宁回应称，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那发布会的相关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韩萌。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指数呈现哪些特点呢？
4: 好的，子君。那么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活力释放，创新驱动发展引领作用彰显。网络经济保持较快增长，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吕海奇在解读时表示，首先呢，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应该说是现在的转型升级步伐在不断加快，也就是我们坚持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人工智能加行动，实施制造业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和智能制造工程，加快重点行业的绿色转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在不断深入。同时呢，我们深入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建设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新兴产业加快壮大，未来产业持续发展。那么我们也看到，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在加快融合，服务业的数字化发展趋势明显。测算也显示，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156.8，比上年增长22.7%。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4%，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加快3.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至17.1%。此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在持续彰显。那么我们的每万人口高价值专利拥有量呢在继续提高，测算结果也显示，2025年我们的创新驱动指数是156.3，比上年增长了12.9%。我们的网络经济也保持较快增长，我们在加快完成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那么我们测算显示，2025年的网络经济指数达到了157.8，比上年增长10.8%。我们的经济发展活力也在有效释放。测算显示，2025年我们的经济活力指数是137.2，比上年增长了4.8%。整个来说，我们的这个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是在持续提升中。
2: 好的，张绵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请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鲁进来介绍一下这场发布会你关注到的重要内容。
5: 好的，雨婷。近日，中国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新。

0: 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到2030年。今天的发布会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有关情况。首先，规划的发布标志着全民普法正式开启第九个五年规划，也就是九五的新周期。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民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的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为未来五年普法工作画出清晰的施工图，对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具体如何落实呢？司法部副部长胡维烈介绍，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五时期社会发展大局，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起部署、一起推进。那么具体工作包括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作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执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实到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的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中长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收区等法治创新，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发布会的重要内容。于婷。
1: 好的，孙鲁进。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近日，河北安国一位农民家中的视频记录下暖心一幕：大雨将至，两位民警帮助老人抢收药材，面对老人递水邀请进屋擦擦汗的谢意，他们婉言谢绝，默默离去。来听河北台记者李邦、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4: 8月4号下午，河北安国石佛派出所民警李文博、辅警张亚涵出警返程，途经石佛村，天空骤然变脸，一场大雨即将来临。警车驶过小巷，李文博注意到空地上大片药材正在露天晾晒，两位白发老人正弯着腰手忙脚乱地收拢。狂风大作，细碎的药材被吹得四处飘散，以两位老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赶在下雨前把药材收完。民警李文博回忆，见到这一幕，他立即调转警车返回停靠路边，二人推开车门便冲进狂风之中。李文博：
5: 当时天气特别不好，风也挺大，就马上要下雨，我看着他们两个人呗勾着个腰在那收这个药材，我们其实这个车都已经开过去了，我就掉了个头。回去以后我就冲着那个奶奶说，我说来来来，我帮着你一块弄。他还跟我闹着玩呢，他把那个笤帚就扔给我了，他说来你弄吧，我拿起笤帚来我就干。他赶紧抢，他以为我跟他开玩笑呢，我说你别抢了，我说马上下雨，咱们赶紧把这点药材赶紧收了，别一会儿都弄湿了。
4: 李文博、张亚涵和两位老人迅速组成一支抢收小队，快速扫拢四散的药材，集中成堆，再扯起旧床单兜住药材，一趟趟搬运到屋檐下。抢收过程中，尽管风沙扑面，但两人始终也没有停歇。李文博：
5: 其实当时吹的我这眼睛也是睁不开，因为他这个药材里边他应该是要那个草籽儿，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大量的扬尘和草籽儿往我身上和脸上吹，这两个老人也是一样，当时就想着赶紧帮着这两个老人把这点收起来。
4: 风势越来越猛，天色持续变暗，四人争分夺秒，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忙碌，终于赶在大雨落下前将满地药材全部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李文博、张亚涵的脸上

0: 和警服上落满尘土，浸透了汗水。李文博，
1: 我们当时心里边暖洋洋的，觉得干这个事儿值了。你别看身上弄得挺脏，但是觉得特别开心。
0: 看着辛辛苦苦晾晒的药材保住了，老两口紧紧攥住民警的手，连连道谢。大爷转身回屋取冰水，大妈也拉着他们想请到屋内擦汗歇脚，想用最朴实的方式表达谢意。面对老人的盛情，李文博、张亚涵笑着婉言谢绝，匆匆道别后驾车离去。这一场暖心援手被老人家门口的监控全程记录下来。当天老人的儿子外出送货，见天气不好，想起晾晒的药材，就赶紧往回赶，到家后才得知药材早已被民警帮忙妥善收好。回看监控画面，民警顶风抢收、婉拒答谢的全过程让他深受感动，便剪辑视频发布到网络，并写下真诚质朴的配文。汗流浃背帮老爸老妈拾掇了半小时，送水不喝，递烟不拿，谢谢不知名的好警察。
2: 你知道那他们来说事儿不大，对我们来说太好了，太感激他们了。
0: 这段视频发布后迅速刷屏网络，民警不求回报悄然离去的背影被众多网友誉为今夏最安心的背影。面对网上的赞誉，李文博、张亚涵始终淡然处之。
1: 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热心帮助群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都会挺身而出。
3: 直通南京，
4: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5: 昨天因尼泊尔一次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那么在刚刚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仍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他说呢，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那么此外，在会上还有记者就日本议员访华的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4: 好的，焦莹。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刘婷婷、韩雪、王悦，主播子君、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话，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2: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3: 北京时间16: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3个部门，还计划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日本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若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美国执法部门炒作中国黑客网络攻击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我们注意到相关报道，中方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坚决反对出于政治目的散布虚假信息，美方所谓声明缺乏实证，颠倒黑白。中方对美方再次借网络安全问题向中方泼脏水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叶建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当地时间27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巴基斯坦正与有关国家一道，以真诚建设性的方式缓解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危机，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27号通报，罗马尼亚驻俄临时代办莉莉安娜·布尔达当天被召至俄外交部，俄方向其递交照会，宣布罗马尼亚驻莫斯科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俄方表示，这一措施是对罗马尼亚方面此前毫无根据地宣布

驻俄布加勒斯特使馆一名工作人员为不受欢迎的人的回应。美国陆军当地时间26号宣布，将在美国5座军事基地部署微型核反应堆，为军事设施提供不依赖商业电网的可靠能源。部署反应堆后，上述军事基地仍将与商业电网相连，这些反应堆不会承担基地全部供电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5月签署行政令，要求加快核能发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日喀则吉隆县有明显降雨，量级为中雨，预计未来几天当地的雨水仍然较为频繁，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午后可能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吉隆口岸受灾区域降水频繁，可能对抢险救援和交通运输造成不利影响，部分时段的降水强度较大，容易诱发二次泥石流或滑坡等次生灾害，需要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最近江苏连云港灌云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中心办事大厅被网友拍到，上午9点，大厅的窗口岗位空无一人，视频上网后迅速发酵。
1: 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紧接着大厅出台新规，要求前来办事的群众手机必须寄存在旁边的柜子里，不能带进大厅。工作人员表示，怕大家拿着手机断章取义的拍摄，这番操作让事情再起波澜。
0: 当地调查组调取监控做出了说明，工作人员8点26分已经全员到岗，当时 A 岗人员临时开会， B 岗正在大厅发放表格，只是没有坐到窗口位置，视频画面出现了信息差，算是一场误会。
1: 要说误会本来不难解开，把情况讲清楚，再查漏补缺，优化 A B 岗的交接流程，不让窗口出现短暂空档，大家大多是能理解的。可是转头就不让带手机进大厅，这波操作确实是匪夷所思。
0: 不可否认啊，网络上呢确实存在片段剪辑歪曲事实的情况，但不能因为担心少数乱象就剥夺所有人的权利，害怕镜头本质上是鸵鸟心态。
1: 灌云县联合调查组最新通报，当地已经叫停了这项规定，承认工作方式不当，向群众致歉，并且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批评教育，承诺接下来会加强大厅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0: 一场疑似控岗的争议，最后呢栽在了禁手机上，值得好好琢磨。政务大厅是面向老百姓的公共服务场所，真正经得起检验的服务从来不怕镜头。
1: 而政务服务的初心是服务群众，监督也是为了让服务变得更好。面对监督，敞开大门，坦然接受大家的目光，才是政务大厅该有的底气。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来关注国家医保局印发指导意见，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哪些费用呢？
1: 沙漠马兰姐叶慧萍扎根腾格里15年，在流动沙丘上织就防沙滤网。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腾格里的马兰花。
2: 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的运行立下了硬规矩，校准了新标尺。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杜西蒙的报道。
3: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它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4: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
3: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5: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就是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是说哪些项目是以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它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康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这是不确定的。但是长护险他这个人失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护啊，他有一些这个类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是弄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你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护险来保你。
3: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4: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 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3: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
6: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请听第二篇《腾格里的马兰花》。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朱欣怡。
7: 2026年夏末，腾格里沙漠腹地迎来了今年的第4场雨。
8: 这沙蒿，
9: 沙蒿，
8: 嗯，
9: 这个沙拐角，你看它拐七拐八的上来，
8: 很喜欢下雨。
9: 下完雨，这些植物都好很多。一场雨后，后面这些小密密麻麻的，你看全是酸展出来。
7: 沙漠中的雨来时，49岁的叶慧平喜欢出门迎接。
9: 让我来打把伞吧。
7: 连绵起伏的沙丘之间，他的那些成片的胡杨、梭梭、花蚌、沙柳也都仰头迎接每一滴雨露的滋润。
9: 前面那边种的不是有一片那个红柳吗？
8: 嗯，
9: 那个是我们当时第一年种的。到现在有个3000多米。
7: 叶慧平身着粉色防晒服，在阿拉善左旗马兰湖畔绿意盎然的灌木丛中快步穿行。
10: 这是你的全套装备吗？
9: 对，我还有个手套，我全部都包了紧紧的，连眼睛都不露。会晒伤，要需要一段时间恢复。
10: 沙漠里的温度，你最高的时候这边能多少？
9: 这个表面温度50-60度。那你看看那个薄鞋子就看出来。
7: 眼下正是暑期游客来沙漠种树的旺季，从早上6点到晚上9点，叶慧平脚下一刻不停闲。
9: 我的车跟垃圾车一样。
10: 这是工作的时候开的车。
9: 啊，对，去沙漠的时候开，各种东西坐我车
10: 从这个位置过去，那个牌小牌牌往这里走。
7: 自小生长在南方，叶慧平见过许多山和水。15年前，他第一次踏入腾格里沙漠，只一眼他就懂了书里看过的那句话：腾格里沙漠如同天空般无边无际。
9: 因为来这里的时候都是沙漠，什么都没有，太阳烈烈底下，我大概走了5-6个小时，然后我一回来整个脸就脱皮了。它这边是盐碱水，扑上来的时候你脸是痛的。
7: 没有路，没有树，一场风刮过，沙丘能挪几米远，对面的人站在10步之外就看不见彼此的脸。在当时叶慧平34岁的人生规划里，沙漠只是过客。
9: 2011年来的时候是想帮助一个农民在沙漠里面去做一些治理，我只是说做一些就是帮他看看账啊，看看管理啊这一些。那结果那个农民就退出去了。那后来我就说我来先试一下，然后再慢慢的去物色一些愿意承担的人手。
7: 站在小水塘般的马兰湖边，叶慧平看到几株倔强的马兰在风中摇曳。盯着蓝紫色的小花看了半天，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要不种点树试试呢？
9: 其实那时候年轻嘛，有一种不服输的状态，觉得你自己能够把这个沙漠跟花园一样打扮，然后你又有人给你出钱，然后又能实现自己的一些想法，似乎好像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7: 回到福建后，叶慧平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放下稳定的工作，舍下刚上幼儿园的孩子，到几千里外的马兰湖种树治沙。
9: 一开始就做好失败的打算，当时就盖了几个采干房在这里，我就想万一哪一天我做不成，我就把采干房撤了，我就搬走，我不要留它一个痕迹在这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和退路的时候，做的话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样能够做到最好了。
7: 茫茫大漠中搭建的简易采钢房是唯一的建筑，白天太阳一晒，屋里像蒸笼，晚上温度骤降，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叶慧平和几个南方同事缩在厚厚的被子里，哆嗦的声音都发抖。
9: 我们那个时候会用马兰湖的水拿去过滤，粗食细食木炭啊什么东西过滤下来，我们去喝一些水。那后面呢我们才打了井，没有单独的卫生间，连是洗澡都放在房间，然后烧点水拿盆泼。然后而且我从福建来的，很喜欢吃新鲜，不喜欢冰冻的。好，所以呢我们就去市场买肉的时候就那么一点一点，真的当时他们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他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分钟，你不可能早上出去买一餐菜，然后你明天早上再出去买一餐菜是做不到的。
3: 福建的节奏是爱拼才会赢，可到了腾格里沙漠种树得顺着黄沙的脾气，急不得。
9: 当时种下去春天的时候感觉有

0: 七八十，到了第二年春天的时候，可能就剩下一半了。再过一年，我可能只剩下30%这样子。
1: 嗯，
0: 那就很少了。很多情况下都是风吹走了，因为它沙子是会流动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旱死的旱死，成活率变得就是极低。
2: 短短三年，这片沙漠就吞掉了先期投注的600万元，也逐渐吞噬掉叶慧平心头积攒的豪气。随行的南方同事受不了极端环境和饮食差异，纷纷辞职回了福建。
0: 大概一年花200万，花了600万。马上就来了好几个，那他们都回去了。但是说，哎，我自己的成绩还没出来的时候，那这时候才去下定决心说，哦，我一定要在这里把事情做好了。
2: 在叶慧平最无助的时候，干了一辈子农活的父亲来到阿拉善，帮女儿一点点摸索沙土的脾气，组团队、盖苗圃、租车、买设备。最初的彩钢房没有撤走，叶慧平咬牙在马兰湖旁建了更大的基地。
0: 我父亲原来也是在南方做的，就是相当不错的这种，然后我们就把南北方农民的一些经验集合起来，只要听说沙漠能种的时候，我都往沙漠种。

0: 次住宿沙漠里确实也都是用铁锹，挖一锹挖上去，它坑是要挖很大，沙子本身它的含水量就很低，空隙做大了，然后它的蒸发就快了。我们就在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让它不要破坏那么大，同时呢又把苗给换进去，然后最后我们就发现一种办法最好，就去做的用电钻来打，它就打个孔把苗扔进去，它就是利用风的作用，它就把这个沙子给你填满，这样子我们效率非常高，一个人一天的话可以到500到700个。
1: 刨沙钻孔栽苗护芽，慢慢的一颗一片一亩一万亩黄沙一点点透出绿色。2018年，十几万亩树种活了。叶慧平又开始琢磨，沙漠里怎么生金呢？
0: 最早的时候乱七八糟的，全种了一遍，黑枸杞啊、锁阳啊、从容啊，我们总觉得就是要去挖，挖的时候它的沙漠的这个表皮就会破坏。对于我们植树人来说，我哪怕是一棵草，我都不愿意踩死它，因为那光秃秃的沙就能够长上一棵草都不容易的。哎，刚好吃银耳的时候想到，我们的福建的菌渣就很多，那我们现在银耳就是喷一点雾，把它制造成有雾气环境的这种状态下就可以。最后发现，我们发现就是花瓣最好，去平常花瓣粉碎花瓣种银耳，就这样。
1: 叶慧平算过一笔账，如果牧民单纯养牛羊，牲畜会啃食植被，破坏脆弱的生态，但如果雇佣牧民来管护树林，并回收他们修剪下来的花棒枝条做银耳产业，只要每年让牧民的收入达到或者超过放牧的收益，他们就能安心守护沙漠中的这一抹绿色。
0: 我们所有的这些树种啊，都要有一个围栏拉住的，这些牧民要护好这些围栏，就是不要让沙子埋住啊，就是不要让牲口或者是说其他的动物去吃掉它。我们有一个群，他每天在这个群汇报他要做的事情，他养羊可能也就收入6万，有的我们可能一年给他10几万20万左右，他只要干好就有钱挣了。
1: 如今叶慧平团队已经在马兰湖基地建起了5000多平方米的银耳厂房，带动了周边7个嘎查的农牧民增收致富。
0: 葱啊，然后这个是香菜啊，这边的都是甜瓜，这两天才摘的差不多了。然后我们那边还有什么薄荷啊，反正各种各样，我们韭菜啊什么。
1: 许多慕名而来体验种树的树友发现，腾格里沙漠里不仅有花蚌、梭梭等沙生植物，还有叶慧平在驻地打造的花园与菜园。
0: 晚上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里的星空月亮哈，比如说夜路的时候，我一般情况下会去走一下，走过去你可以听到马兰湖的那个青蛙的叫声啊，一些小蜥蜴的蟋蟀的一些小虫子的一些声音啊都会有的。然后我也会很爱观察一些鸟的一些窝啊，冬天的时候我经常口袋里面弄着100米，看着鸟就撒过去给它吃的。因为有了树林才有这些动物的回归，有狐狸啊、花猪啊、那个黄羊、小兔子和野鸡会从门前走过的。
1: 今年叶慧平团队的植树面积达到37万亩，更让他欢喜的收获是迎来了新的守护者。
2: 你看，没有挖这么深，看到了吗？
3: 好的。那今天中午1点呢，赛考斯和尹玉珍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出了郑州机场接机口。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4: 要环保，
5: 三棵树小增版，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
3: 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沟通了解到，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水面在不断扩张，也就是说现在要等到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这个核心受灾区域。另外呢，根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年达18000件，其中呢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是在今天上午的10点17分到达了吉隆镇，那么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点10分左右运抵了吉隆镇。那么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7: 好的，周一帆。
8: 此外，记者从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邮储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针对西藏日喀则市

0: 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各家银行已经第一时间部署落实防灾救灾等工作，全力做好金融保障，服务抢险救灾。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的直播继续，接下来呢，来到上海。提到上海文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中国文学版图当中浓墨重彩的关键篇章。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丁玲、夏衍、郑振铎等众多文学巨匠都曾在这里留下深深的足迹。
0: 今天位于上海市虹口区的上海文学馆正式向公众开放了。这座承载几代上海文学人与读者心愿的上海文学馆有哪些看点？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张倩。张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开馆第一天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是开馆的第一天，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早就排队进馆参观打卡，那马上也是闭馆的时间了，但是还是有不少的读者恋恋不舍。上海文学馆坐落在上海虹口区，由主馆及三栋优秀历史建筑构成，旨在打造一个实现可看展、可品读、可互动的文学馆。主馆有五大展区：时光上海、左翼上海、都市上海、光影上海、世界上海。他们以五个维度勾勒出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与时代共振、与世界对话的图景。从这些展区的名称也能很直观地看出上海文学的五个特色：上海文学与城市共生共长，上海是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大本营，上海是中国都市文学的引领者，上海文学与话剧、电影以多种形式衔接，实现多层次现代传播，以及上海始终以开放的姿态与世界文学保持同步和充分交流。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展览里充分地运用版本书刊、手稿、实物、艺术装置、雕塑、声像、光影及多媒体互动等多种展陈手段，以现代化富有艺术感的创新形式进行有机呈现。比如作为全馆的通史开篇的时光上海展区，以上海风景影像开篇，收录历代文人吟咏上海的诗词古绘，辅以七幅上海行政区域地图，清晰呈现上海历史建制演变。数字音频装置用沪语还原明清市井风文风，为了推动文学阅读，实现读者与文学的亲密接触，上海文学馆打造了多个文学阅读空间，包括馆中馆、巴金图书馆、上海书房、多功能阅读空间、马兰花绘本馆、数字展厅、星光厅等。这些文学阅读空间各具特色，以海上书房为例，这里既能让读者开展阅读、举办文化小聚，还同步展示重要作家的版本书、文献和生活用品等。这个厅里还藏有19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套盒，收藏编号为第47号。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90周年，助力本周举办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颁奖活动，场馆还同步推出夏日的文化盛宴系列文化活动，让市民近距离感受文学魅力。那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开放时间为每天上午9点半至下午5点半，每周一闭馆。主持人。
0: 好的，张倩。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

0: 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接下来关注封建瞭望。最近呢，一段短短12秒的解放军试射某新型反舰导弹的画面，引发了国内外军事爱好者关注。画面中，一枚通体漆黑的导弹从055型万吨大驱的垂直发射系统中腾空而起，弹体腾空之后迅速转向，超低空掠海飞行，画面极具冲击力。
3: 试射导弹本身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显然吸引大家目光的是这枚导弹独特的黑色涂装。大家比较熟悉的我军装备的反舰导弹大多是浅灰或者银白色的，那么这款通体漆黑的导弹又是什么来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吴静泽的报道。
4: 从视频中看，这枚导弹的外形让很多军事爱好者觉得有点似曾相识，但通体漆黑的涂装又确实前所未见，让人直呼不敢认了。中国之声封建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认为，这正是我们一位老朋友的新面孔。
5: 这款导弹首先肯定是反舰导弹了，因为毕竟是海军在试射嘛。现在我看到有一些研判说可能是鹰击18A 反舰导弹。其实这款导弹我们也都不陌生啊，在去年的93阅兵当中呢也展示过了。但是呢，它一定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型号，就是隐身型号。
4: 显然这个心就心在了那一身黑衣上，这个黑绝不只是刷成了黑颜色那么简单。邵永玲介绍，黑色涂装其实是导弹的隐身衣。
5: 导弹如果想要有隐身的性能，那通常呢会有黑色的涂装。其实这个黑色涂装它的目的就是能够吸收雷达波，那么你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呢就不容易被对手的雷达发现。

0: 表现。所谓的极端情况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肯定是海况要非常复杂了，比如说比较大的波浪啊，这个船也许在这个摇晃当中哈、发射导弹等等。那么第二呢，我觉得就是对手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强电磁干扰。那么在强电磁干扰的情况下，你的这个导弹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性能？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吴迪。
2: 陈慧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持续，是以小雨或阵雨为主，同时天气阴凉，白天的最高气温在17度到20度之间，夜里的最低气温只有8-9度，在户外呢要注意防雨，注意保暖。再把注意力转移到海上，今后3-4天，台风沙德尔会先后影响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和云南、贵州等地，带进明显的降雨。那像今天浙江东部的降雨呢，已经开始增强了，预计明天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部一带会有大。

0: 到暴雨。因为台风登陆点附近及其南侧的水汽呢要更为充沛，降雨核心会在正明交界一带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这个周六日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雨区还会继续向西推进，江西、湖南、广西、贵州等地也会陆续出现强降雨，处于稻草区的肃皖一带呢也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因为沙德尔的影响范围比较广，那么江南、华南未来几天需要做好防范风雨天气的准备，尤其是登陆点附近需要警惕风雨潮叠加的影响。另外，今后三天在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雾霓区发生山洪和地质灾害的迹象风险高，部分中小河流有超过保证水位的迹象风险，要提前做好防范，尽量避免前往海边、山区等危险区域活动。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陈慧。
1: 好的，无敌。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7:30。
2: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于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规模大幅提升，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增幅达18.2%，创下历史新高。该年度防务预算占整体税出比重高达29%，相当于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华并与中方相关官员见面相关问题提问。对此林健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日本当政者应倾听重视国内的理性声音，认真反思纠错，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维护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透露，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近日完成，货物贸易方面双方最终零关税进口占比均超过99%。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了2026年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7,995起，批评教育和处理34,683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3,422人。 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6号报道称，美国司法部准备重启捕获法庭的运作，以简化扣押伊朗油轮及相关货物的程序，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当地时间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情报机构的职权范围是一件相当微妙且特殊的事情。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当地时间27号13:30，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已升至270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今天夜间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明天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29号有小到中雨，部分时段有中到大雨，降水有增强趋势。未来24小时，萨勒乡和吉隆镇阴天有小雨，部分时段有中雨。吉隆口岸至尼泊尔一侧今天有中到大雨，明天有中雨，29号有中到大雨，伴有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专家提醒，降水天气对抢险救援工作和交通运输有一定影响。因降水频繁且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注意防范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夜间体感较冷，还需加强保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持续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您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进行中，多方救援力量争分夺秒赶赴现场，总台记者直击救援最新进展。
0: 专家解读为何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

0: 声，新闻晚高峰。
1: 这个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早，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已抵吉隆口岸。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
2: 除人员力量外，物资和设备也是救援关键的一环。川航今天直飞2趟航班，从成都前往拉萨，主要运送方便食品、罐头、午餐肉、防寒衣物、棉被、探测仪、切割机等在内的救灾物资。中国救援队、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中国中铁、中国铁建、中交集团、中国电建、中国能建和中国雅江集团等救援力量均携带大批装备器材赶赴现场。
1: 针对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昨天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任务。无人机于26号18:18起飞，目前已经抵达任务空域，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有什么样的进展？
3: 好的，主持人。那据了解呢，受灾的这个区域啊，它的这个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了，那这个区域可能会成为这个信息的盲区，所以目前这个翼龙的应急通信无人机它抵达到任务空域，首

0: 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展这个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这个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恒空就给我们介绍说，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的灾情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的整体的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来开展这个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位的排查这样的临时任务。刘恒空就介绍说，本次执行任务的这个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出发的，全程飞行了大约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上空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那完成任务之后呢，降到了这个日喀则的机场。目前呢，已经是完成了一整个的完整的航次，正在开展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个无人机，像翼龙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它的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发动机，还有航空燃油，载重能力强，作业范围大，这个续航的时间也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载荷，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这种多维度的综合的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可以把这个灾区的语音啊、视频啊、信号传回到后方啊，从而能够打通前后方指挥部的这个信息的通道，能够支撑这个灾情研判啊，还有救援调度，还有这个灾情报送的一些工作。那刘恒空也给我们介绍说，此次任务呢，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那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是十分的严苛。那飞行过程中要应对这个复杂的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呢需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这个气象的监测，保障飞行安全。经过审批呢，无人机主要是在8000米到8500米的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临时申请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还有这个西藏两地的翼龙无人机实施了一种叫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在结束任务降落之后呢，另一架随即会起飞去补位，实现这个任务空域不间断的值守。当前机载的基站我们了解到是已经开始工作，实现部分灾区的这个手机已经是可以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的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这个卫星间歇站还有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了这个航拍测绘与三维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周围的这个岩石的性质，还有坝体的长宽高，还有水流的速度这些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人员就跟我们介绍说，现在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是首要的任务，那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呢，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我们从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截至今天上午，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一个漫溢的状态。那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汇入湖里面，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水利部是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的动态，同时呢，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主持人，我来。
1: 好的，谭震。
2: 正如谭震提到的，最新勘察情况显示，目前灾害现场的山体滑坡面积呢暂时没有增大，但根据水利部的消息，上游堰塞湖已经处于漫溢的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的风险高。
1: 为什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独家报道。
3: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林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 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雾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4: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波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的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雾源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宋老师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雾源，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这原图啊有很多房屋，就像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劲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量级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也是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3: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5: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3: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已经确定将在明年9月开门办学。
1: 目前这些新校区到底建得怎么样了？ 从纸上蓝图到校园落地，这次的校园搬迁又蕴含着怎样的教育变革深远意义？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近日走进了四所高校的建设一线，我们一起来听。
14: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塔吊林立，工程车辆穿梭的场景正在逐步让位于楼宇内部的精细装修和设备安装。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校区分三个组团梯次推进，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5: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那么二组团主要是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那么剩下的第三组团就是我们的市政组团，现在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4: 工程在加速推进，但一座校园远不只是大楼。倒计时1年，从建设转向运行，各校面临哪些现实难题？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给出了他们的备考时间表。
16: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4: 在校园设计上，校园环境也是各具匠心。北京林业大学将学科优势直接种进了校园里。北京林业大学校党委副书记、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指挥长黄武南向记者描绘了未来的校园图景。
17: 出门进园，随处即景，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校园景观形象。我们还特别跟学科专业相结合，建造无界植物园。在我们的雄安校区的校园当中，我们大概会种植1500余种植物。我们还把我们的校园风貌设计和我们的户外教学实践相结合，打造这个5大类10多个的户外教学用地。
14: 北京科技大学在建筑设计上选择了与北京校区一脉相承的风格，而北京林业大学则把目光投向了更细微的地方，校园环境的安全与舒适。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

0: 同时呢，学校呢也在跟相关的这个单位去沟通，我们要考虑要开设班车，保障学生和老师两地的便利的通勤。
1: 有了楼，通了路，接下来人们更关心的是，这些新校区和北京老校区到底是什么关系？是搬迁还是延伸？中国地质大学校长赵志丹把这种关系概括为错位互补。
2: 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从学院路29号拓展到150公里左右以外的雄安，而是错位发展，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雄安校区的这些学院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也强调，落户雄安是一次战略嵌入，而非物理搬迁。
3: 学校落地雄安啊，它不是简单的校区的物理的搬迁和空间的拓展，而是呢，我们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嵌入雄安创新发展体系的重要的治理节点。那么也是呢，我们京津冀协同创新、产教深度融合的，那么这样一个重要的桥梁和枢纽。
1: 校园建好了，学科布局了，但大学的核心使命不止于教学，如何服务地方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在这方面各校已经有了实质性动作。北京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施先亮介绍了他们在雄安布局的爱创湾创新平台。
3: 我们首批规划了19个前沿领域的创新研究院，全面覆盖雄安新区重点发展的新兴和未来产业赛道，已经签约揭牌了11个创新研究院，包括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低空技术与安全、智能无人系统这样一些创新研究院，有19家行业龙头企业、优质校友科创企业和学校签订了共建研究院的协议。
1: 北京科技大学则成立了北科雄安融合创新港。副校长盛家伟向记者透露，科研力量的进驻已进入实质性阶段。
4: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了全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实现好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格局。
1: 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是2个词：变与不变。变的是空间，从学院路到雄安，校园更大了，条件更好了，职务更多了，专业更新了。不变的是那股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劲儿。首批疏解的4所高校正用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建筑，一项项落到实处的举措，回应着师生和社会的关切。
5: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业主花钱买的拥有产权的车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吗？相信啊，很多朋友听完会脱口而出，那当然。不过在上海就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
6: 林女士在拥有产权的车位

0: 就将物业起诉到了法院。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 李女士购房时同时购置了一个地下产权车位，车位用途标注特种用途，也就是说平时可正常停车使用，也可买卖过户，但受规划人防法规约束，不得破坏人防防护结构，不能私自改造车位。李女士入住后在车位上放置了一个储物柜，用于存放酒类、玩具等物品，俨然成了一张通知书。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书记员李雨京告诉记者，
2: 收到通知后呢，物业公司就多次联系李女士，要求她自行清理储物柜，但李女士一直未予配合。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去领，但她一直没去。
1: 等到李女士想取储物柜的物品的时候，发现柜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她将物业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14000多元。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他们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以及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物业公司曾多次联系李女士，移除或取走柜子，已经尽到了合理的保管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新虹桥人民法庭法官万涛主审此案。他强调，业主、使用人应当按照规划管理部门批准或者房地产权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车位，不得擅自改变车位使用性质。
3: 原告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物品、玩偶玩具、收纳箱等，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被告多次通过张贴告知单以及微信、电话等方式联系原告清理整改，原告均未予以理睬，实属不当。原告储物柜被清理后，被告亦及时告知原告可至被告处领取相应的物品，但原告怠于至被告处领取，导致储物柜内部分物品发生损坏，相应责任应由原告自行承担。据此，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1: 李女士不服，提出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产权车位难道不是想放什么就放什么吗？随意处置有何隐患？
3: 享有产权并不等于取得任意处置权。地下车库的用途原本就是停放车辆，业主在车位上长期摆放固定储物柜，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乡镇载歌载舞，迎县庆，多彩

活动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我县开展蛋糕店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旭报道，随着自治县成立70周年日益临近，全县上下喜迎县庆的氛围愈发浓厚。连日来，查干湖镇、保寨乡等地相继举办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汇演与庆祝活动，广大干部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收，以饱满的热情和丰富多彩的节目为县庆献礼，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与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文艺汇演在热烈的秧歌表演中掀起高潮，各村秧歌队轮番登场，彩扇翻飞，绸带舞动，唢呐锣鼓伴奏下，老少演员扭得热火朝天，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鼓乐队气势磅礴，马头琴演奏悠扬婉转，独唱激情澎湃，京东大鼓诙谐逗趣，充分展现了查干湖镇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农民群众的多才多艺。本台记者刘旭报道。为进一步规范烘焙行业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近日县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蛋糕店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此次行动以两家蛋糕店作为重点抽查对象，聚焦裱花蛋糕等高风险品类，从原料采购、加工制作到成品储存进行全链条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详细核对了奶油、面粉、黄油等基础原料的进货票据与供应商资质，严查是否存在使用过期原料或三无食材的情况。同时，针对裱花蛋糕制作的特殊要求，重点查看了裱花间的卫生管控、专间消毒记录以及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情况。检查组要求商家严禁使用无法提供食品级证明的装饰品，防止非食用物质直接接触奶油等油脂性食品，避免有害物质迁移渗透，危害消费者健康。从查问题到促规范，此次检查不仅是一次监管行动，更是一次面对面的指导。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对烘焙类食品的常态化监管，适时组织整改回头看，严防安全隐患反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我县水稻正处于抽穗扬花及灌浆期的过渡阶段，也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发多发期。为提升基层气象灾害防御能力，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近日市县气象部门深入达里巴乡，开展气象科普乡村型活动，为各村党支部书记及基层工作人员送来一堂生动的气象灾害防御专题课。活动中，市气象局气象专家围绕冰雹的成因、预报、预警、防御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详细介绍了冰雹预警信号分级标准。黄色预警为6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天气，橙色预警为3小时内可能出现直径2厘米以上大冰雹。防御方面，重点讲解了人工影响天气和人为提前防御两条路径。人工影响天气通过发射防雹弹、播撒碘化银等人工冰河抑制大冰雹形成，人为提前防御则包括布设防雹网、覆盖遮盖物、加固大棚，以及在冰雹高发区选种韧性强的品种、多种作物分散种植等措施。专家还就列车效应现象、雷达图实时查看方式、天气预报调整原因、人工增雨条件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并现场推介了气象部门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获取气象信息的渠道。科普活动中，参训人员实地参观了气象应急车、观摩了卫星云图等实时气象监测设备。市县气象部门工作人员还对达里巴乡人工影响天气防雹增雨作业站内的防雹炮、百叶箱、雨量测量仪器等设备进行了现场维护和操作指导。达里巴乡副乡长马

0: 程中，工作地点平均湿球、黑球温度、WBGT 指数大于等于25摄氏度的作业。高温作业的主要类型包括高温强辐射作业、如冶炼、轧钢车间等；高温高湿作业、如印染、深矿井作业；夏季露天作业、如夏天的建筑、施工等；室外作业和夏季高强度作业，如体育竞赛等作业。职业性中暑是高温作业环境下，由于热平衡和水盐代谢紊乱而引起的，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疾病。那么该如何预防职业性中暑呢？首先，根据工艺流程合理布局，使热源尽量远离工人操作位，同时加强隔热措施和通风降温措施。其次，加强保健措施，对高温工作工人供给合理饮料及补充营养，并保证高温作业工人有充分的睡眠与休息。采用短时轮岗制度，岗位就近设立休息室，预防中暑的发生。还应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如防热服、隔热面罩、手套、帽子等。最后，加强医疗预防工作，对高温作业工人进行就业前和入暑前的体格检查，从根源上预防和控制职业性中暑的发生。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连接你我。欢迎收听 FM87.8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广知天下，拨动心弦，调频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

0: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探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3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那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18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 以案普法，围绕

0: 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 并全面评估美方

0: 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1: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林表示，
0: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4: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3: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5: 对，着力一下，动一下，
1: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2: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

0: 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地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

0: 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0:30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水利部减灾中心提供的灾前灾后对比。

0: 分辨率遥感图像显示，吉隆口岸上游尼泊尔境内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区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高位冰崩，冰崩铲刮沟道冰气物，形成高速碎泻流，持续下泻演变为泥石流后冲击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伤亡。因此此次灾害与去年西藏吉隆口岸78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成因不同。专家介绍，由于冰崩引发的高速碎泻流裹挟的物质不同，其所带来的危害远比冰湖溃决要大。同时推测，郭巴峡区、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可能由于局部堵塞形成拥水，且当地降雨持续，专家提醒搜救人员需注意上游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8月26号，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伊斯拉米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任何遭受军事袭击的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都必须获得伊朗议会的法律批准，并制定相应的章程。据尼泊尔武警方面27号通报，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289人。尼泊尔政府26号已启动应急响应，要求军队、警察、武装警察部队以及地方政府全面投入搜救和救灾工作，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洪水、供电和通信。目前灾害救援工作正在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1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以东大约32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我们来关注西藏。

0: 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八月二十六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成功搜救两人，已造成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吉隆口岸抢险救援正在紧张推进，当前处置的一大重点就是消除上游堰塞体带来的安全风险。大批专业救援力量正星夜兼程向灾区机动，我们的记者正跟随中国安能重庆救援力量在奔赴吉隆县的路途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刚刚从前方发来的报道。
1: 目前我和同事李阳两人呢，正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呢，是乘坐两辆大巴车向这个吉隆镇进发。上午9:30左右呢，我们是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出发，全程呢是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预计是今天的晚些时候陆续抵达灾区。面对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储备充足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状态都保持得很好。我从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处了解到呢，他们的救援力量呢是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的操作手，随车携带呢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的时候呢，这个除检查站两侧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中间的应急车道救援车辆是无需停靠的，可直接快速通过。此外呢，我还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安能救援队拉萨基地呢是8人，先遣队呢是携带通信侦测装备，已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这个先遣组呢是迅速领受抢险任务，将运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三维激光扫描仪等专业设备，对上游的堰塞体实施航拍测绘与这个三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水流流速等核心参数，为后续的这个堰塞体工程处置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根据前方的救援人员介绍呢，这个消除上游堰塞体风险是当前抢险的重要任务，只有化解了这一重大的安全隐患呢，才能保障口岸上游约3公里淤积体的这个清理工作是安全。那么截至目前呢，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到位后呢，即刻投入抢险救灾的各项作业。我和同事李阳呢，也会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
0: 西藏日喀则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吉隆镇。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周一帆，目前各路救援力量集结之后，现场救援面临哪些难点？那么现在呢，主要在开展哪些工作？
2: 你好杨厂。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哈。那么在国家级搜救救援力量方面，中国救援队111人是今天早晨8:26乘坐包机抵达日喀则定日机场，随后呢通过地面交通工具赶赴一线，在今天下午2:28是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前置集结点。那么在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刚刚我的前方同事江小晨也提到了，他正在跟随中国安能在这个奔赴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么一个路上。那么中国安能呢，一共是组织了专业技术专家和抢险骨干310人，那也携带了许多的这个重型装备，奔赴灾区开展救援。那么在中国电建工程救援力量方面，多批次工程地质专家队伍携带了工程机械赶赴吉隆，开展河道风险研判、边坡监测、道路抢通技术支撑。那么在军队武警力量方面呢，今天早上8点多，西部战区空军派出一架运20运输机，那么是在10:30左右抵达了某高原机场，西部战区指导组同机前往，抵达后奔赴吉隆镇， 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联合救援。那么今天中午12点左右，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了2架直升机执行搜索搜救工作，机上携带医疗和救援设备等。那么首批2架目前已经抵达了灾区上空。另外呢，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救援力量也已经奔赴抢险救灾一线。我们目前与各方救援力量进行沟通，了解到的情况是灾害地点的道路中断，同时呢受到这个持续的降雨的影响，沿线的山体岩土松散呢存在滑坡二次泥石流的风险，所以大型的这种重型的这个装备包括大部队可能不具备向前这个突进的一些安全的条件。刚刚这个江小晴也提到了各方救援力量其实主要通过无人机对灾害现场进行一个勘察。那么除了小陈带来的这个中国安能方面的一些这个关于堰塞体这个处置方面的一些这种工作的勘察之外呢，今天我们还从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通过无人机勘察，包括结合与驻地现场勘察人员的这个沟通，了解到目前呢这个山体滑坡的面积没有增大，但是堰塞湖的水面在不断扩张，所以其实我们现在都要在等待这个道路达到安全通行标准之后，包括排除一些险情之后，各方救援力量可能能够这个更好的挺进核心受灾的这个区域。另外呢，有一个这个情况就是，据了解，从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救灾物资储备库中调拨的棉大衣8000件，其中第一批1300件棉衣已经于今天上午的10:17到达吉隆镇。第二批3510件棉衣是在今天下午1:10运抵吉隆镇。那么相关的进展，我们还将继续为大家关注。杨场。
0: 好的，周一帆。昨天傍晚，西藏日喀则吉隆边境管理大队紧急出动警力，联合当地乡镇干部，对沿线的地质灾害隐患区域的群众展开紧急转移。那么目前的前方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
3: 好的，杨场。我先介绍一下受灾区域的这个地形啊。形象说，它是一个鸭字。那么左边的一捺是吉隆镇，道路沿着吉隆藏布河修建；右边的这一撇呢是萨勒乡，道路沿着东林藏布河修建。两河交汇的地方就是吉隆口岸。吉隆县和萨勒乡的平均海拔都接近3000米，那么中间隔着的是4000多米的山峰。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驻萨勒乡郭巴村干部嘎美措姆目睹了泥石流的过程。他告诉记者，昨天事发时，他从村委会出来就听到东林藏布河方向传来特别大的声响。他和同事马上开车往河边走，就看到河对面尼泊尔一侧的山一直在往下垮，垮下的山体直接流进了河里，形成了泥石流，河水变成了深灰色，大大小小的石头跟着泥土一起往下冲，甚至山上的冰川都掉到了村子里，他们可以捡起来8丈大小的冰块。万幸的是呢，当天有村民本来计划去河边的牧场割点草，临时改变了计划没有去，现在牧场点已经被泥石流整个冲走了。杨畅。
0: 我们关注到吉隆口岸方向发现堰塞湖啊，周边几个村庄的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那面对这样的险情，当地的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目前推进的如何？
3: 险情发生之后呢，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民警联合乡镇干部第一时间冒雨对受威胁的村庄展开了紧急排查和疏散。据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介绍呢，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和拉比村一共327名群众已经先行转移到了地势较高的萨勒乡政府所在地。吉隆镇老江村的42名村民呢，也已经转移到了吉隆镇上的安置点。转移工作推进的并不容易，因为萨勒边境派出所的所长曹叔介绍呢，昨天晚上，民警联合乡政府和村两委工作人员冒着雨挨家挨户的敲门劝说，直到今天凌晨1点才把群众全都安置好。有村民临走前直接把家里的钥匙交到了民警手上。嘎美措姆所在的村子也是这样。很多老人放心不下家里的牛羊，不愿意走，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才全都转移。 最新的情况是呢，由于堰塞湖就在东林藏布河，距离发乐乡比较近，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呢，民警和当地干部将发乐乡安置的群众再次转移到吉隆镇。这段40多公里的盘山路一旦起雾，能见度会非常低，届时民警将负责为转移车辆开道护送，村里还会留下一部分党员干部照看村民留下的牲畜。主持人，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0: 好的，任梦妍。8月26号，针对西藏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需求，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只是18分起飞，目前呢已经抵达任务空域。

0: 快速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为地面搜救、应急通信提供空中技术支撑。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谭震，给我们介绍一下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之后主要开展哪些工作。
1: 好的，杨厂。那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的地面基站已经是损毁，部分区域也成为了信息的盲区。目前呢，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已经是抵达任务空域，那首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的工作。那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哥介绍，无人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基站，能够为地面提供这个移动信号的覆盖，同时呢，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这个通信的支撑。此外呢，无人机还会进行高空灾情的勘察，俯瞰掌握受灾区域整体实况，还可以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开展堰塞体的勘察，还有风险点的排查这些临时的任务。那刘洪坤介绍，本次执行任务的翼龙无人机是从四川自贡机场起飞的，全程飞了大概10个小时，抵达了这个灾区的上空。随后呢，在任务空域开展了3个小时的作业，完成任务之后呢，降落到了日喀则机场。目前已经是完成了一个完整的航次，正起飞了，正在开展这个第二个航次的任务。那相较于中小型的这种无人机，翼龙大型无人机的优势是非常突出的，它使用的是航空这个发动机，跟航空煤油、航空燃油，那载重能力比较强，作业范围也很大，续航的时间也很长，可以搭载光电吊舱、红外吊舱，还有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的载荷，同时呢具备这个穿云观测能力，能够实现多维度的综合监测。与此同时呢，无人机通过这个卫星链路，把这个灾区的语音、视频信号回传到后方，从而打通了前后方指挥部信息通道，能够支撑这种灾情研判、救援调度还有灾情的报送。刘洪坤介绍，此次任务地处喜马拉雅山脉周边高海拔区域，7000米以上的高峰众多，作业条件十分的严苛。飞行过程中要应对复杂的这种高空气象风险，操作人员要实时的对接气象部门开展气象监测，保障飞行安全。那经过审批，无人机主要在8000米到8500米高度开展作业，那可以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空域的高度。目前呢，四川、西藏两地的这个翼龙无人机，实行这个接续飞行的模式。那一架飞机结束任务降落，另一架立即的这个起飞补位，实现这个空域不间断的有这个翼龙无人机的值守。当前呢，机载的基站已经实现了这个灾区的部分手机注册入网。那除了这种大型的无人机在现场，各方救援力量的这种中小型侦测无人机也在发挥了作用。那我从中国安能了解到，中国安能8人先遣组携带这个通信侦测装备，已经于今天凌晨抵达这个吉隆镇。他们运用了这种卫星便携站，还有侦测无人机，还有这个3维激光扫描仪这样的专业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实施这种航拍测绘与3维的建模，精准的摸排堰塞体围岩性质、坝体长宽高，还有水流流速这样的核心的参数。那中国安能前方救援员介绍，排除上游堰塞体险情呢，是当前的首要的任务。只有在排除险情之后呢，才能够保障作业的安全。通过监测，他们在吉隆口岸上游发现了一个堰塞湖，目前他们正在研判堰塞湖对于这个救援工作的影响。那此外呢，我也从这个水利部了解到，尼泊尔的这个错肩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是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那截止到今天上午，估算的水量是达到了200万立方米，已经是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这个水会入湖，所以这个溃泄的风险高。目前呢，水利部正在密切的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这个抢险救援提供支撑。好的，杨畅。
0: 好的，谭震。西藏泥石流灾害的发生之后呢，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2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先后派出司局级同志带领的工作组和副部长带领的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协助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那么此次灾害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冰湖溃决有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自然资源部相关专家，

0: 来听专家的分析。
1: 并不会远，
2: 确实是危险，但这次事件它不是病毒。
3: 灾害发生后，不少朋友推测，由于去年七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是否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
1: 冰湖确实是很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1: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屑物。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3: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屑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1: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
4: 因为当地也在降雨。
1: 当地是降，从昨天开始，这个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3: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1: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的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也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0: 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据初步统计，截至今天上午8点，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为什么此次泥石流灾害突发性这么强，破坏性这么大？当前要防范哪些次生灾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此次受灾严重的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坐落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隔东临藏布河（又称伦德河）与南边的尼泊尔相望。此次灾害为什么突发性这么强，破坏力这么大？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表示，这与落差大、物源量大、暴露度强等因素有关。
6: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震波非常陡。因为我们查了这个地方的后缘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可能这个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然后呢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 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入园量非常大。我们目前呢还不知道，从老实说还没有确切数据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有多大的入园，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一个呢，它的暴露度非常强，就是原图啊有很多房屋，比方说三角湖交汇的部位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第四一个呢，它因为是冰岩崩转化成的泥石流，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它不会像一般的强降雨诱发的就慢慢补给，这个是突然一下。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因此呢，我们大概初步算了一下，平均的或者算的话，如果按200米算，大概15平方公里到20平方公里这样一个范围。
5: 通过分析影像资料，事发区域地形和水文条件非常复杂，灾害发生在当地一条沟谷的主沟与支沟相交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山体顶部还存在冰川和冰湖。专家分析，此次救援也面临很大难度，具体难点体现在一是源头山体破坏处的稳定性不明，影响次生灾害防范；二是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状况不清，是否稳定未知；三是当地属于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区域，降雨情况构成重要影响因素；四是地形狭窄，所以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范山体崩塌、滑坡及落石影响。冰川学者、天津市极致应对气候变化促进中心理事长胡娇娇分析，
4: 大家现在还是处于先观看它的天气会不会还有一些后续的冲刷等等，然后包括它地质的这样的一些稳固。这个区域我觉得还有一些潜在的一些风险，因为它还有一些子流域，包括呢它这个区域的这种海拔高差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是否在这个区域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因为这个子流域会发生一些冰岩崩，然后以及其他的一些泥石流，因为它只要有这个河流或者子流域的存在，它就会沿河谷迅速的去转移这些冰岩啊、泥沙、泥石流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包括我觉得从救援的角度，第一个就是整个灾后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还不稳定，第二个对于尤其是从外部引入的救援物资人员也好，他们首先还要面对的是这种海拔带来的一些挑战，比如说高原反应，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有限的人力物力，包括在这样的极端的环境里面去有效的组织后续的救援，把这些人很好的去搜救转移，这个难度也很大。
5: 此外，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介绍，吉隆县未来几天雨水频繁，昼夜温差较大，预计吉隆县今后3天都将会有降雨出现，不过雨势不强。气温方面，27号到29号这里的最高气温19摄氏度，最低9摄氏度，早晚时段气温较低，寒意明显加重，如果是清晨和夜间在户外，体感将会比较冷。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生，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0: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感觉到这两年身边的新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电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7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1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1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 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5: 太原。

0: 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要定计谋害李渊。他们发现呢，李渊居然一步一步走入到自己部下的圈套之内，这俩小子呀非常高兴，互相望了一眼，这脸上差一点都掩饰不住了。就在这个时候，李渊呢话锋一转，看了看旁边的裴寂，裴坚呢唐公，听二郎说现在索木兵员的住处和粮草都接济不上了，是这样吗？
1: 我这边呀、还好，主要是王副手这边
0: 俗话说得好，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如果真的像二郎所说那样，你和王副手就有点拖后腿了。王副手，你说是吗？
2: 王威一听，怎么突然间说到粮草上了？
1: 唐公啊，是这样的，现在募兵的速度啊，哎呀，出乎意外呀，太快了，以往没有过的，打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毕竟咱们太原府的能力有限呢，所以啊，唐公，是不是接下来咱得有点节制啊？要照现在这个速度再争下去，恐怕真的要难以为继了。所以唐公，咱应该早做筹划才好。李渊突然间呱嗒把脸往下一沉，吓得王威不敢言语了。怎么了？从来没见过李渊这么整。李渊平常啊总是笑笑呵呵的，你就说再过分的话，李渊呢好像也迷了八度的，不以为然。很少见李渊真的发火，也很少见李渊非常严肃。这个不经常发火不经常严肃的人，一旦发起火来严肃起来，那比经常发火经常严肃的人更吓人。李渊把脸蛋子往下一沉，王威当时咽了三口唾沫，不敢言语了。就见李渊把眉毛一闭，这是什么时候了？大敌当前，最忌讳的就是推脱掣肘。募兵一事是大家伙共议的，你们当时不一直劝我如此吗？怎么事到临头，反倒又让我不争了呢？军令既出，要执行到底，若再有违令者，休怪我翻脸无情，我要按军法办事。
2: 这李渊呢真够厉害的。
0: 说完这话，李渊把大袖一甩，诸位还有什么事吗？要是没有，今天我们就此散了吧。说完话，看李渊这意思，就想起身离座，想散会。
2: 就这个时候，坐在下手的一个人发出了这么一种声音。
0: 李渊一听，眉头一皱，这身子就没起来，眼光就投到发出声音那个地方去了。一看呢，坐在最下手的有一个官员，是开阳府司马，姓刘，叫刘正惠。就见这个刘正惠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手里头捏着一封信，满脸通红，欲言又止。李渊一看，刘正惠，你有事吗？
2: 就见这刘正惠呀，没看李渊，先用眼睛偷偷摸摸的扫了一圈大家伙，好像那个意思呀，当众这件事不好说。
0: 李渊一看，刘正惠呀，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2: 刘正惠好像没办法，
1: 咬着后槽牙，磕磕绊绊地说了：“
3: 这唐公啊，卑职有要事要报。我这里有一份密报，上面说咱们太原府有人私通突厥，想要里应外合，谋夺太原。”
1: 啊！刘正会此言一出口，在场所有之人是无不惊骇呀、尤其是李渊是最为吃惊啊，他把眼睛瞪大了，双手扶着桌案：“你说什么？
3: 这密报上说有人私通突厥，想里应外合，谋夺太原。”
1: 那好吧，既然你有密报，就给大家伙念念吧。刘正会一听这个话，脸上带出一丝恐惧之色。
3: 唐公啊，还请您屏蔽左右，独自观阅。
1: 这是为何呀？
3: 因为密报所告，正是我们在座之人。
1: 就这句话，就如同在一口滚油锅里泼上一瓢凉水似的，当时就炸开锅了。在场诸人是无不议论纷纷的：“
3: 什么？
1: 奸细就在咱们在座之人当中？
3: 谁呀？谁呀？谁呀？”
1: 左顾右盼，议论纷纷呢。副留守高君雅一皱眉：“各位，安静，安静，安静，安静。”他把大家伙这个气氛呢给按一按，然后转过脸来看了看刘正会：“刘司马，你平常是一个干脆爽快之人呢，今天怎么了？为何吞吞吐吐，如此难受啊？不就是密报之上告有人竟敢通敌谋反吗？你直接说他是谁不就完了吗？说出此人，我手中钢刀噌！”他用大拇哥一按奔黄，腰边所挎的这口钢刀就弹出两寸呢。我手中的钢刀，第一个饶不了他。他不说这话呀，还好点儿。一说这话，就见刘正辉一哆嗦，这神色都有些古怪了。就见刘正辉贼眉蛤蟆眼的站起身来，离开座位，兜兜兜兜兜兜，耸着肩膀，像端一碗热汤似的，把那份密报就端到了李渊面前。
3: 唐公啊，这份密报是从突厥内线那里传过来的，
1: 就因为送这份密报，还赔上了咱们两条兄弟的性命啊！
3: 哦，李渊这个脸色呀，也不好看了。
1: 刘司马，你当众说说，这密报上所告通敌之人，究竟是何人呢？
3: 哼！就见刘正会哼了一声，唰，这么一转身，啪啪，这目光啊，在高君雅、王威两个人身上来一回的跳了那么一跳，
1: 冷笑数声：“王副手、高副手，这密报上所说的谋反者，非是别人，就是你们两位。你们派人与史毕可汗联系，准备杀死汤公，再现太原城。”啊！这又一次的在热油里泼了一瓢凉水呀、大厅里头再次炸开锅了。那头一个不干的就是王威了。王威当时噌，脸变橘子皮色了。
3: 怎么变橘子皮色了？
1: 他是黄脸呀、这脸一发红，红加黄，成橘子皮了。他噌也站起来：“刘正会，你他妈胡说八道，血口喷人，想诬陷本官，我先杀了你！”唱， 着就把腰刀拽开了，明晃晃冷森森，看这意思就想往外跳啊。啊，一旁的高君雅一伸手把王威的手腕子给按住了。哎，这王威不明白呀，就见高君雅是哈哈一笑，哈哈哈哈，王兄不可造次，不可造次，这点小儿的把戏怎能瞒住大家伙的慧眼呢？你且把刀放下，省得伤了这刘正慧，反倒是说我们杀人灭口。喂，噌！王威又把刀扔刀鞘里了。就见这高君雅这个时候看了看这刘正慧，刘正慧呀，我倒要问问你，你敢拿着一张纸儿在这公堂之上公然的颠倒黑白，诬陷上官，你这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啊！说完吧，把头一扭，扭向李渊。唐公，我们要好好的审一审这个刘正慧。哼，我看没准啊，他才是突厥的奸细呢。就见李渊面沉似水，没错，是该好好的审审。来人呐，有！随着一声有，就听见房子周围顿时响起了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没等大家伙反应过来，30多名身穿甲胄的武士，在李世民、长孙顺德、刘洪基的带领下冲进大厅。高君雅一看，用手一指刘正慧，唐公说的没错，把他抓起来，要好好审审。李世民等人把眼光全落在李渊身上了，这个时候就见李渊微微的一点头，唰，10几名武士往前一冲，别动别动别动，10数把刀枪就对准了王威、高君雅。王威、高君雅一看，这唐公不是这，那意思你不是抓着刘正慧吗？哼！李渊哼了一声，脸色铁青，伸手把刚才刘正慧呈上来的那个密函给拿过来了，啪打开，瞥了王威、高君雅一眼。运着气看这份密函，哎呦，到了此时王威、高君雅脑袋里头好像明白过味儿来了。这王威还想拽刀呢，拽不出来了，刚才拽出来的刀谁让你合进去了呢？现在想拽呀，为时已晚了，手腕子一哆嗦啊，噗噗噗，就得被人捅成筛子眼儿啊，一动不敢动。事到如今，王威、高君雅才明白中计了，才明白今天的幕后主持者非是别人呐，那不是那个可恶的刘正慧。刘正慧有那么大胆子吗？没人给他撑腰，他敢在这里诬陷我俩通敌吗？这肯定有靠山。谁是靠山呢？那还用问吗？幕后主持者就是这个李渊。哎呀，我们慢了一步啊，本来我们打算把李渊骗到晋祠，在那里埋伏好了刀斧手，就把他给拿下。谁知道老天不佑，怎么让他抢先动了手了呢？这俩人呢，想破了脑袋也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了。这时李渊已然把密报看完了，啊！气得李渊一巴掌拍在书桌案上，用手点指王威、高君雅，

0: 生两个狗贼，朝廷哪点有亏于你们？尔等竟敢瞒着本官去通敌谋反，还想拿本官项上人头去邀功请赏，实在是可恶！二郎，哟，立刻把他们押进监牢，严加看管。
1: 是，绑了，押下去。
0: 那有武士上前，抹肩头，拢二臂，单三扣，双三扣，绳子不紧，用脚勒，把这王维、高君雅给勒的直骂娘啊！到现在了，这俩人也豁出去了，也没什么可怕的了。高君雅长叹一声：“哎，成者王侯，败者贼。李渊呐，究竟谁是真正的谋反者？”大家心知肚明，人们都说当今圣上暴虐，但是我看他还不够心狠。如果当初不给你兵权，你能翻得了身吗？李渊呢，不愿听他啰嗦了，用手连连直摆。李世民明白，让他俩在这里嚷嚷什么呀？拉下去！武士们往外就推搡。就这个功夫，报！由打外面慌慌张张的跑进一名报事官，一进大厅，扑一下子就扑倒在地了。看那意思，急坏了，气喘吁吁，面无人色儿。报！留守大人，大事不好！啊！李渊一看。李渊也吓一跳啊，怎么？这不是自己安排的？刚才所发生那一幕，每一个场景，那都是自己跟李世民好好的给安排的。可以说，刚才所发生的那一幕，自己是总导演。可这一幕，这算哪回事啊？加戏了？那不能啊，哪能随便加戏呀？那没职业道德。这是什么大事啊？留守大人呐，大事不好啊！现在大约有20000突厥兵马正犯我边界，已然侵入边界10余里了。看他们的势头，就奔咱们太原而来了。啊！这句话把李渊吓坏了，一听这玩意不像是加戏呀，那没这么加的，成恐怖剧了。咱看一看这报事官的神色，不像是假的。哎呀，莫非突厥兵马提早进犯了？李渊心里头吃惊，但表面上还不能带出来。哪有说主帅一听有敌人入侵了，我的妈呀，怎么办呀？大家赶紧商量个对策呀！那哪行啊？身为主帅，身为当家人，那得有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得有这个度量、这个气魄、这个素质，那才行呢。李渊就具备这个素质，心里头紧张，但脸上不带出来，平静地说了一声：“知道了。”一挥手，那意思，退下去吧。这报事的一看，一点不紧张，让我退下去。是，一抱拳，退下去了。他退下去了，这堂上众官不干了。有很多人不知道今天这场戏呀，是李渊导演的，还真的以为这刘正会接到一份密报，密报这王威、高君雅通敌呢。现在一看，这突厥果然来了。这不坐实了吗？要么说这王威、高君雅是俩倒霉蛋儿啊！你敢多寸？这众官当中的许世绪点指王威、高君雅就骂呀：“你们俩狗贼，果然把突厥兵给引来了！你们还有什么面目面对太原百姓？”这王威、高君雅现在呀，反倒不以为然了。怎么呢？他俩认为呀，这还是李渊在演戏。

王威、高君雅、新说话、李渊呐，你这个导演导的不错呀，啊，给个金鸡百花奖都对不起你，看来这意思得给你个奥斯卡呀，你看这戏做的多真呐。这李渊呢，看了看裴寂，看了看李世民，这李渊的意思，那是不是你们俩给加的戏呀？加的可够真的，我看那个报事者。不像是假的，好像是真的。那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李渊求证裴寂、李世民，一看裴寂、李世民两个人呢，也都是一副迷茫的神色。李渊这才知道，刚才所报果然事实啊！啊！

0: 准备带领大军去接应你们。
1: 是是是。
0: 李世民、长孙顺得刘弘基回答声是，赶紧转身出府，点齐人马去阻挡突厥。这三个人一走，被绑的王威冷笑数声：“李渊呐，哎，你的戏还有完没完呢？啊，是不是今天就让我们哥俩在这里看下去呀？”啊，都！李渊真火了。李渊一点王威高君雅：“狗贼，贼啊，贼呀！你还敢说风凉话呀？来，把他俩给我压下去，待我出征之时，就用这两颗狗头祭旗。此正是人谋设计，真是假；天意成全，假作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演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今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唐公李渊演了一出好戏，把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以叛国通敌之名给拿了。本来这场戏呀是假的，从头到尾全是导演的。哎，没想到天公作美，老天爷帮忙，怎么呢？突然有探马来报说突厥兵啊真的打过来了。这一下子让李渊是又喜又惊啊。喜之喜，王威高君雅通敌谋反的罪名坐实了；惊之惊，现在我正在准备办大事，哪有时间和你突厥纠缠呢？说军队去骚扰，说骚扰两个字就已经把这场战争的调给定了。那意思，能把他们骚扰走就骚扰走，能把他们恶心跑就恶心跑，能不实打就不实打，咱们现在要储蓄力量干大事。那李世民对这个能不明白吗？李世民是位帅才呀，马上是调兵遣将的，把所有将领召集在一起，谈了一下自己的打算。他打算这一次要全出精锐，拿太原城最好的兵出去，干嘛呢？以示威风，以原有府兵为主。说新招募的还有20000多人呢，这群人呢目前还是一群乌合之众。俗话说得好，兵在精而不在多，你光招来兵白搭，连枪怎么使，连刀怎么用都不会，令行禁止都不懂，怎么打仗啊？这些兵必须经过训练，那才能上沙场。所以呢，这一次出兵就不用他们，还是用原有的府兵为主。在这里面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剪了又剪，最后挑出了14800人，那可以说是太原城中最精锐的、战斗力最强的士兵了，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呢。把这14800人，李世民

分为五军，中军4000人，由刘文静率领；左于后军2800人，由李世民率领。于后啊，《水浒传》里头有个人叫陆玉侯，咱经常这么讲，陆玉侯，陆玉侯，其实啊，说错了，哎，读错了，这俩字啊，正音应该读于后。左于后军2800人，由李世民率领；右于后军2800人，由长孙顺德率领；左湘军2600人，由刘洪基率领；右湘军2600人，交给了马贼张万岁。把张万岁呀、啊，哎呦，没给乐死啊！刚吃了鹿肉，这个鹿血在身里头，正烧得慌呢。一听什么？叫我领兵带队打突厥，嘿嘿，太好了，我正好活动活动筋骨啊。二郎公子，你就吩咐吧，万岁我将鞠躬尽瘁，是不能死。哈，大家伙一听全乐了，从这马贼嘴里啊蹦出这文绉绉的词儿啊，还真受不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啪啪啪啪把这战队分派完毕了，大家各自领兵，按照秩序就开出城去了。哎呦，这下子太原整座城的老百姓都知道了，听说了吗？突厥来了，而且这突厥呀、啊、是被咱们两个副手王威、高君雅给勾来的。是吗？我早就看他俩不是东西，我就是没说。你怎么不说呀？你早说呢，我早敢说嘛。那怎么办呢？现在这我可听说了，唐公李渊已经派二郎公子领兵出城抗击突厥兵马去了。是啊，就是那当年解皇上雁门之围的二郎公子，可不是他吗？哎呦，帅小伙我可爱看了，我可是他忠实的粉丝。得了吧，都老掉牙的老太太了还爱看呢，我就爱瞅他怎么地，我是他忠实粉丝。行了行了行了，赶紧的吧，咱们呢各自回家干嘛呀？赶紧为部队准备一些吃喝呀，犒劳三军，让他们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好歹把这突厥兵给抵抗在太原城外呀。这突厥兵要一旦打进太原城，哎呦，你这掉了牙的老太太呀也难逃他手啊。哎哎，对，你说的没错，我家还有仨鸡蛋呢，我拿去。哎呦，整座太原城老百姓啊，这积极性特别高啊！一听说唐公二郎领兵出城抗击突厥兵马，纷纷上街。旦时胡将来给大队送行，预祝他们凯旋而归呀、啊！老百姓很多人呐、啊、都知道这突厥叛变都是由于那副手王威、高君雅给勾来的。所以送行的同时，这老百姓是无不切齿痛骂呀。这俩人呢算是倒霉倒到姥姥家了，这回跳到黄河都洗不清喽。这咱就不必细说了，单说李世民率领大队人马披挂整齐，胯下骑着宝马玉吉流，不是银殿记了，不是了，换了。银殿记比这玉吉流比不上，而且又是张万岁献的。张万岁这一次也在出战之列，骑着玉吉流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骑给张万岁看的。张万岁现在领着一支人马，成为一支人马的头了，这张万岁本身就觉得得到重视了。再看到李世民胯下骑着自己所献宝马，这张万岁更觉得没有投错人呐。再说了，这匹马那确实好啊，比银殿记那确实好的不止一倍呀。李世民骑着玉吉流，带领左于后军走在最前头，队伍保持阵型，咵咵咵咵咵咵往前开进的。而且一边走，这队伍当中有100名鼓号手。这鼓号手啊，有擂鼓的，有吹号的，咚

什么呢？旗帆招展，浩带飘扬啊！这队伍是威风凛凛，所过之处尘土飞扬啊！好家伙，不知道的以为来了千军万马了似的，这阵势真了不得，离出几十里地都能听见。这干嘛呀？这故意让那突厥兵听到的。这噪声是吓唬你，纸老虎不咬人，我吓你一跳，把你吓跑喽。这就叫做兵不厌诈呀。那右路的长孙顺德按照李世民的命令，一直跟左军保持固定的距离。刘文静、刘洪基、张万岁已经带领大队人马到蒙山一带安营扎寨了，形成了稳固的后防线。你前方纸老虎也得有后方的真老虎做后盾，要不然一旦下不跑，你不就惨了吗？所以呢，刘文静、刘洪基、张万岁在这里就形成了后方稳固战线。营房里头旌旗分明，帅气猎猎，十分的威武雄壮。就李世民带领人马这么一来，大吹大擂，这效果呀，哎，非常明显。大队人马往前一直开到第二天黄昏，李世民和长孙顺德的前锋是一个突厥兵马的影子都没看到，在太原郡边境地方也没有看到半个突厥兵马。看这意思，八成这突厥兵真的上当了，真的被纸老虎吓走了，看到太原兵强马壮打不过，干脆跑吧，退了。这和当年李世民解救雁门之围用的计何其相似而耳啊！李世民一看，这突厥兵看不到了，看不到突厥兵啊，我也该走了。怎么，本来就不想给你们掺和，本来就不想给你们短兵相接，我们呢，得干我们大事去喽，拜拜吧。接下来就得让刘文静出使你突厥，给你们和好得了。就这么着，李世民吩咐一声，班师回府。这大军出来，没动一刀一枪，没损一兵一卒，居然把突厥兵给吓退了。哎呦，整座太原城啊，又轰动啊，老百姓一个个欢呼雀跃呀，怎么样啊，看看我的偶像，我那李二郎多厉害，这小帅哥啊，一出城把这突厥兵给吓跑了，一兵一卒都没损。嘿，我早知道我那三枚鸡蛋起了作用了。得了吧，老婆子，就你那三枚鸡蛋，人家根本就没有要，人家唐公治兵有方，秋毫不犯，哪能要你的东西呀？哎，那我让你送，你送哪去了？我看人家不要，我给吃了。哥，这老百姓啊，总而言之是非常高兴的。还是那样，暂时呼将来迎接李世民大队。唐公李渊也非常高兴，亲自率领太原城文武百官来到城门迎接班师的队伍，把李世民、刘洪基、长孙顺德这些有功的将领迎回府后，李渊马上下令由裴寂、李世民监斩，把这叛国通敌者王威、高君雅拉到汾水口斩首示众。哎呀，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赶紧的把这两位宰了得了。就这么着，把这俩倒霉蛋就给打囚车压木龙，沿街游行，奔着汾水口去了。这俩人一游行啊，呵，这满城的太原老百姓啊，这个骂呀，就是这俩恶贼勾结突厥兵，险一险没让咱太原城被突厥兵给攻破，你们也有今天，真是报应啊！呸啊！呸。

0: 走到哪里，这老百姓张口就吐，还有老百姓泼脏水的，拿臭鸡蛋砸的，拿菜叶子扔的。哎呦，好悬没把这王维高君雅用唾沫给淹死，拉到汾水口按倒在那里，嘴里堵着东西呢，根本不让你分辨。分辨什么呀？叛国之贼啊！让你嚎什么呀？砍，咔咔两刀，人头落地。这老百姓还不干呢，人头落地了就算完了，让我们担惊受怕，砸。这老百姓啊，拿石头拿木棍一个劲的往上砸，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地起了俩坟包，直接把这两位倒霉蛋给埋里头了。这老百姓咬牙切齿，万众痛恨，在这里砸王威，砸高君雅。身为监斩官的李世民看到此情此景是默默不语呀。李世民心在想啊，百姓们呐，你们被蒙在鼓里了，而稍微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则会认为这王威高君雅太不开窍了，逆势而动，不明白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结果就当了愚忠的牺牲品，白白赔上了性命。哎呀，翻开史书看看，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但是啊，你能说他们都是简单的重犯前人的错误吗？李世民觉得王威高君雅的行动实际上是很英勇的，从品德上来说是很高尚的，因为他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主上，这种品德不一直是中华民族所推崇的吗？假如有一天自己的手下人能够像他们一样对自己也如此忠心，那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啊。可惜呀，王将军、高将军，你们逆势而动，不能识时务，你们还妄想用你们的这一点力气来抵抗汹涌而来的造反浪潮。即便你们能够解决我父亲，但是你们也逆转不了隋朝的灭亡啊。哎，李世民内心呢，对着王威高君雅还赞叹不已呢。打发走老百姓之后，吩咐其他人把这王威高君雅的尸首从这俩坟堆里扒出来，脑袋和腔子缝在一起成一具完尸啊，当然了，别缝错了啊，缝在一起装殓起来，交给他们的家人好好的埋葬，并且又转告地方官不要难为两个人的家人。不仅如此啊，李世民还专门的为王高二家拨了一定的抚恤金，哎，让你们这一家好好过活，你们俩的罪你们俩死了就算底了，不难为家人。这也算李世民呢宽宏大量，给众人显示自己的大度，自己的胸怀。这件事办完之后，转过天来喜讯传来了。什么喜讯呢？李渊的家眷从河东赶过来了。这李渊呢，原配夫人窦氏夫人，可惜啊，窦氏夫人已于大业九年在涿郡病逝。后续这个夫人姓万，这个窦氏夫人呢为李渊生了四子一女，李世民是老二，李世民还有个哥哥叫李建成，是李渊的长子，往下三子李玄霸。这个李玄霸呀早亡了。李玄霸是谁呀？咱们说的隋唐演义里面有十八条好汉，又称为十八杰呀。 这十八条好汉头一条好汉谁呀？就是在那部书里头的李渊的四儿子西府赵王李渊霸。说这李渊霸呀，小个不高，长得给雷公崽子差不多少，捏吧捏吧没一盘，摁吧摁吧没一碟，说话结结巴巴，但你别看这么瘦小，使得一对擂鼓问金锤，重达108斤呢，力大无穷，恨天无霸，恨地无还。说天要有个霸，一伸手吧，掰着个霸能把这个天转一个；说地要有个环，拿一个手指头一抠这环，扑，能把这个地给抠起来，就那么大的劲。哎呦，打遍天下无对手，锤震四平山，打的18家反王没了火种。那提起李元霸，在隋唐演义里面那简直是个怪物，是个神人呢。这个李元霸的原型是谁呢？就是咱说的这个历史上李渊的三儿子李玄霸。那为什么他叫李元霸，他叫李玄霸呢？因为到了清朝啊，清圣祖康熙皇上叫爱新觉罗玄烨，为了避着康熙皇上的名讳，所有带玄字的词儿全都给我改，玄不能出现，那是皇上字儿，玄都得改成元。咱知道吧，中国有四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这个玄武又叫做元武。为什么叫元武？哎，康熙那个时候改的，为了避康熙的讳，玄改成元。同样啊，我们说出的原来说隋唐故事也都说李玄霸，可到了康熙年间，为了避康熙的名讳，人家都改了，就我们说出的不改，给朝廷对着来，回头让朝廷抓住了，咔嚓咔嚓把我们说出的全杀了。那到现在哪能传到我这里给您说这历史唐太宗啊？我们老祖师爷也改了，得了，我们也不叫李玄霸了，我们也改李元霸，这才出来李元霸。那说书里面的李元霸跟史书上的李玄霸有相似之处，都是早死夭折了。这是李渊的三儿子，李渊还有个四儿子叫李元吉。另外呢，窦氏夫人给李渊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叫李婉娘。李婉娘现在已然出阁了，5年前嫁给了时任元德太子牵牛背身的柴少柴嗣昌为妻。这个柴少啊，他的家在鄂县，距离长安仅有80里。柴少家是鄂县大户，那和老李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是窦氏给李渊生了几个孩子的情况。后来这李渊又续娶了万氏，万氏又给李渊生了一子三女，儿子叫李志云，年方14岁，聪明伶俐呀，极受李渊的疼爱。那这一次李建成接到了李世民给自己来的急信，知道了爹爹要在近期起事，要让自己护送全家到太原与爹爹会合。李建成不敢怠慢，看完信后怕被官府察觉，赶紧的带领全家老小这才来到太原。李渊听说儿子带着老婆带着其他几个儿子闺女都来到了，李渊非常高兴啊，让李建成带着大家伙来到大厅。李渊这么一看，怎么少了2位？这正是一家团圆却为梦，父子相逢终成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简农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温情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知识，包你新鲜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籍。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唐太宗》。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0: 唐公李渊闻听自己的家眷从河东、从长安赶来，李渊呢，还是非常的高兴啊。为什么呢？可没有后顾之忧了。但等到他看到家眷的时候，李渊心里头咯噔一下子，他就发现呢，自己的夫人万氏夫人、自己的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女婿柴少、柴嗣昌都在，其他的子女夫人也都有了，但唯独还差两人呢。哪两人呢？一个是自己最心爱的小儿子，就是那万氏夫人所生的李志云，另外是自己掌上明珠、自己原配夫人窦氏夫人所生的唯一的闺女李婉娘。这两个孩子没来，怎么回事啊？这一打听啊，李建成扑通就趴那儿了，倚头撞地，泪流满面的说，都是孩儿不好，当初太原来人传信儿的时候，我感到事态紧迫，我赶紧的命人打点行装，然后召集家人，但是没能找到志云弟弟。当时志云跟着老师和同学到南山春游去了，实在是通知不到啊。由于事态紧急，而且已经走漏风声，实在不宜太耽搁了。我一面派家人去找他，让他得信之后直奔太原，一面赶紧召集家小，就赶紧出来了。到现在志云弟还没有下落呀，都是儿不好啊，痛哭流涕。其实怎么回事呢？李建成接到李世民给自己的书信之后，李建成当时啊心里一咯噔，脑袋嗡的一声，心里头立刻非常紧张啊，赶紧召集家人，有点手忙脚乱，没能够镇静自若。因为李建成不像李世民似的跟着李渊在太原，怎么说这太原也是老李家的天下，即便是太原这里走漏风声，跟着官府打起来，那胜算也在握呀。但河东就不一样了，天天处于他人监视之下，所以这李建成这些天呢，惶惶不可终日，总怕有一丝风声再被官府知道了，马上把家给抄了。所以接到信后，慌里慌张，赶紧的什么金银珠宝啊，哎，拿一点就行了，该扔的扔，该舍的舍，赶紧走啊。他根本的就没有专心去找志云，所以把14、15岁的小孩子给丢了，带着家人急得不愣登赶奔太原。在半道上碰到了妹夫柴少、柴嗣昌。这个柴少啊也接到书信了，也赶紧的赶奔太原。那李婉娘怎么没来呀？这个李婉娘啊，你别看女孩子，但性情刚烈，一身的好武艺呀，什么刀弓矢马不见，无一不精，无一不晓，打小跟李世民一起练武，兵书战策也是无一不晓，那是女中的丈夫，金国里头的须眉呀，这心气素来刚强啊。柴少接到书信之后， 先到了老家户县，因为李婉娘在户县，找到媳妇儿，要带媳妇儿一起来太原，但被李婉娘拒绝了。李婉娘说了，咱俩一起走啊，目标太大，你先去，我在这里整理整理，弄不巧我还能够拉一个队伍，到那个时候我拉着队伍走，你先去，去见父亲之后甭管我该怎么地怎么地，攻城略阵你们先往前打着，回头啊我带着队伍去找你去。那在柴少家，柴少是二把手，李婉娘是头把手一把手，柴少向来是唯老婆命是从啊，也不敢得罪老婆，怎么呢，性格太刚烈了。又一想啊，婉娘灵敏机智，武艺出众，自保没有问题。于是柴少、李婉娘夫妻二人，这算兵分两路。柴少来到太原城，李婉娘目前还在户县。在半道之上，柴少就碰到了李建成。这李建成带领一家老小也往太原赶，慌里慌张，正好碰到妹夫柴少，非常高兴啊。咱走什么路啊？怎么走什么路啊？有大路可通太原，有小道也可通太原，咱走大路走小道吧。李建成说了，干脆呀，咱走小道。怎么？万一大路之上有官兵呢？咱现在是赶紧的投奔太原，至于什么面子不面子，那另外再说吧。所以走小道。柴少不同意，说走小道，现在天下兵荒马乱的，逢山有道，遇岭藏贼，你知道小道之上有没有杀人放火拦路抢劫的山大王、绿林英雄啊？这万一走小道，这官兵是碰不上，再碰上几个山大王，碰到官兵咱唬一唬蒙一蒙，兴许还能过去，再碰到山大王那够呛。现在天下的山大王他可不管你是哪个部分的，抢呗，咱们一战一打，兴许就伤了咱的家人，咱这毕竟不是正规军呢，都是老乳妇幼，对咱来说是安全第一呀。那如果现在唐公还没有起事，咱就应该从大路赶紧的走，加快速度。我说碰上官兵咱连蒙带骗咱能过去，他不至于为难咱们。那么如果现在唐公已然起事，咱也得走大道，即便是遇到官兵拼杀一阵，他们未必真敢跟咱们刀对刀枪对枪干呀。现在大隋朝的兵那什么兵啊，但你走小道不一样了，遇到强盗他听说咱们是唐公家眷，那不把咱们乐疯了，使劲的给咱们纠缠。为什么？一则咱们带着金银细软，这东西值钱，另外一则抓住咱们好向官府邀功请赏，把咱给官府一线，唐公那边起事咱就算反叛，反叛官府就得给钱。所以呢，遇到强盗他们肯定是拼死跟咱们搏斗啊。衡量利害，两者相害取其轻，本着这个原则咱必须走大道。李建成这么一合计，妹夫所言有理呀，那就这么地吧，赶紧走吧，走大道。李建成啊，听从柴少的意见，走大道，而且加快了行进速度，果然一路平安无事，安全的抵达太原。只不过李志云目前处于失踪状态，李婉娘在鄂县还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呢。哦，李渊一听先是一皱眉，心里头为小儿子担心的，但是事到如今那不是责怪的时候啊，安慰了李建成两句，你也不必太过自责，这么一大家子难免有些纰漏，大家既然来了，这就好，这就好，我再派人去寻找志云下落， 料想

也不会有事的，啊，那既然一家都来了，那得吃个团圆饭呢。李世民呢，已经安排好了，马上摆上了丰富酒宴，一家人呢，团圆在一起，推杯换盏，述说分别的经过，这就不必细说了。吃完饭之后，李世民把众人安顿好了。因为李世民呢在太原跟着爹爹时间长，这里比较熟悉，所以现在所有安排的事情全落在李世民肩膀头上了。李世民把大家安排好了，又陪着万夫人说了一会儿话，天色将晚，李世民这才回府。其实这个时候呢，跟李建成一起到来的李世民的妻子长孙佳敏已然到府了。李世民跟长孙佳敏夫妻二人的关系特别的好，可以说是相敬如宾。另外长孙佳敏长得也漂亮啊，而且知书达理，贤惠豁达，一个女子有丈夫的胸怀，这一点呢那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李渊要给李世民张罗婚事的时候，这李世民呢就提出，我要娶长孙佳敏。当时这个长孙佳敏的父亲长孙晟啊已经亡故了，家道也逐渐衰落了，长孙佳敏跟着哥哥长孙无忌是同舅舅一起长大的。虽说这李世民跟长孙无忌从小一起读书一起习武，但是毕竟这两个人的家门有点分别，那作为李渊呢，他就不愿意这门婚事，想另攀一门高亲，那李世民是坚决不干的。在自己父亲李渊自己母亲窦氏前面这么扑通一跪，长跪不起，今生今世我是非长孙佳敏不娶，请求家人到长孙家去提亲。哎呀，李渊一看自己这个二儿子为了爱情啊敢于反抗自己，这李渊还觉得挺好。怎么呢？看起来呀这个长孙佳敏确确实实不错，不然二郎怎么那么相中他呀。行吧，强扭的瓜不甜，我们呢提倡自由恋爱。好吧，李渊无奈之下同意了，派人上长孙家去提亲。李世民这才和长孙佳敏喜结连理。当时这长孙佳敏嫁过来的时候还不到16岁，那李世民呢特别的高兴，可以说是少年夫妻郎才女貌，对这长孙佳敏李世民是呵护有加。咱说了两个人相敬如宾，那么夫妻二人分别这么多天，又都是年轻的小孩，久别胜新婚的，那能不想吗？白天呢你别看李世民忙里忙外忙前忙后给这个说话给那个请安，心里着急着呢，所以跟着万氏夫人道了别之后，一溜烟跑到家里就找老婆来了，这就不必细说了。总而言之，一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吧。那么李渊的大部分家眷赶到太原，李渊没了后顾之忧，紧接着那就得是起兵了。兵贵神速啊，你都已经把人家的朝廷命官给杀了，你等什么劲儿啊，赶紧的起兵吧。于是在6月初9日辰时三刻，李渊会整个太原城文武百官于晋阳宫内。当然了，现在这个晋阳宫啊已经不叫晋阳宫了，宫牌子已经给摘下来了，又挂上了一块新匾，原来叫晋阳宫三个字，现在换上去的

0: 四个字，大将军府，这真可谓是朝三暮四啊！这历史变化就这么样，刚才还是张三的，现在就成李四的了。今天李渊身着一身戎服，大将军服，顶盔贯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漂亮，威武。景阳钟这么一响，李渊率领众人夸夸夸夸夸夸夸，就进入承庆殿内。这里头早好几天都布置好了，焕然一新呢。新的纱窗，新的帷帐，两边的雕花青铜熏炉冒出袅袅青烟，肃穆庄严。在李乐官的指引下，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长孙顺德、刘洪基等五官侧立在左，右边站立着裴寂、刘文静、刘正惠、温大雅、柴少、柴次昌等人。李渊一撩鱼踏尾，唰，是端坐在正中央啊，那俨然一副君主的模样啊。李渊坐在那里目视众人，各位，我请人看过了，今天是良辰吉日啊，燕红，你上前来将习书给大家读读。是。这燕红是谁呀？温大雅。温大雅字燕红。这温大雅听到，赶紧的拿起了准备好的习书，就是习文呢。你造反，你起兵，得有习文呢。哎，得在这个舆论上，你得站住脚啊。师出无名怎么行呢？那管自己是正义的，是非正义的。总而言之，在檄文上要把自己写的不能再这么正义了，那才行呢。温大雅拿起檄文就开始给大家读诵：文皇传嗣后主，甲权阳肃，亡国丧家，其来见矣。民怨神怒，将子祸乱，是天下之法，理应其宜。世袭唐公，领河东陶不使、太原留守李渊，寝寐不安，与匡扶正义，辅助神器，因兴义兵，行秦王故事，废旧地立新地，即日起建太原大将军府，执三军所属郡县，西随相助。那这篇檄文呢，可以说是个战争动员令，动员太原附近的各郡县，你们呢要听从我大将军李渊的号召。我现在呀不是要反隋，我是要拥隋。但是呢，这个旧皇帝李广昏庸无道，我得把他给废了，我要立新的仁义的君主，当然了还是姓杨。哎，我就这个目的，希望大家呀都听我的号召，都能相助于我。温大雅读完就退下了，然后再看李渊，一脸的勉为其难的样子。裴坚，找人呐！哎，你们坚决拥立我做大将军，我呀就勉为其难吧。但既然号称大将军了，对你们也要封赏一番。燕红啊，在，还是你来给大家读一读。是。这温大雅赶紧的又拿起了一卷东西，开始朗读。这个呢，是大将军李渊第一道命令，是任命众人官职的。大家为什么跟着你起兵啊？做贡献呀、啊？没那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都有自己的打算，跟着你无非是想谋一个封妻荫子， 谋一个高官得坐，这是人之常情啊。你不能说大家伙把你拥为大将军了，那这些拥立者该卖花生卖花生，该卖瓜子卖瓜子，那哪行啊，得进行封赏，先封给你官职，以后如果打下天下，那你这官职啊，哎，还要进一步提升。现在的意思，你就是原始股，有官职的都是持股者，等到我上市之后，你看吧，你们这股票啊翻着倍往上涨，就这个意思。温大雅把众人官职一读，大家呀是无不欢心的。在这上面，李渊封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帅左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军；李元吉为姑臧公，统帅中军；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事，刘正会崔善为张道元为护曹，江牧为司功参军，殷开山为府院，长孙顺德刘弘基阿史那大奈窦从王长协江宝仪为统军，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张万岁为右领军府参军，其余文武是随才受任的。哎呀，众人一听是满心欢喜，自得圆满，一起拱手高呼：“谨遵大将军令谕。”李渊一摆手：“罢了罢了，大家还是随便一些吧。”那么现在将军府也建了，官也封了，就该说说正事了。我想我们现在有四件大事要办。第一，要传习各郡县，要看看他们的反应。这件事情由严宏负责吧，是温大雅领命退下了。第二件事情啊，是北河突厥赵人呐，卑职在，刘文静赶紧一躬身，这北河突厥的大事就交给你了，现在是该你出使的时候了，请大将军放心，卑职定不辱使命。第三件事啊，是要整肃队伍，择日南征。这件事情我看就大郎和二郎牵头吧。是是，李建成李世民领命了。那最后一件事情，李渊说了，今天大将军府成立了，我们要与民同乐呀。裴坚呐，你立刻下去开仓放粮，让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的恩德，我们要营造气氛，为誓师南征做准备。此正是军事政治一起抓，得民心者得天下。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广播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场。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评书《雍正皇帝》。
1: 深秋，凄风苦雨中，一队骆车在泥泞的黄土驿道上艰难地行驶。沿燕山绵延东西数百里的古长城都被蒙在四雾四霾的雨帘里，被雨淋得黑沉沉的老墙和城上锯齿样的叠嶷巍然兀立，时而被缓缓飘过的云团所遮蔽，时而又透过云缝展露他带着威压的峥嵘，沉默地望着这对骆车。满山枯老的荆树，三尖两边形似手掌的叶片，或橙或紫或黄或赤，时而在沙沙的雨中簌簌抖动，时而在透凉了的秋风中摇曳着湿漉漉的枝条。偶然从谷口袭来一股贼风，卷起驿道旁树上五彩斑斓的叶子，像受了伤的蝴蝶被什么无形的扫帚猛扫了一下，又无力的随着湿凉沉重的雨水向护卫骆车的军士身上砸下去。几十名护卫军士都是清一色的夹袍夹褂，穿着米黄色油衣，泡透了的牛皮靴子踩在泥沙道上发出咯咕咯咕古怪的声响，看来他们都是受过严格训练的，尽管这样的天气走这样的山路，却绝没有一个人一倒歪斜踉跄不堪的。前后五步一个人夹车而行，连脚步都像操演似的踩着一个节拍，偶尔有人咕咚一声结结实实的摔在泥水里，也都是一挺身跳起来，目不斜视的按着腰刀继续走路。骆车最后边是马灵玉总兵范十一，这是一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汉子，四方白净脸，平平的两道一字眉像是用毛笔画出来的，只眉梢稍稍有点向上挑，透着冷峻和傲岸，露在油衣外如煮粗的辫子直垂到腰间，慢慢的摆动着滴着水。他是朝廷三品大员，按照规矩满可以坐大轿，也许是护卫差事紧要，也许要给自己带着兵做表率，除了坐下一匹早流马，其余遮雨器具与兵士一模一样。他骑在马上，双目端视前方，右手握着冰冷的剑柄，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想。忽然前头路上一乘飞骑打马狂奔而来，泥水满身的马刚刚站稳，一个哥斯哈滚鞍下来，平手向范十一行一军礼，禀道：范军门，居河和靠山镇边的三岔河口涨水，石桥冲垮了，这里的车过不去，请军门示下。范十一勒住马，盯视着哥斯哈，徐徐说道：
2: 当兵的逢山开路，遇水造桥，还用请示吗？立刻和靠山镇那边驿站联络，十三爷今早已经到了那里，这是他老人家的差事，你们仔细着。
1: 十三爷是当今雍正皇帝的弟弟怡亲王，护卫十几辆这么普普通通的邮递车，竟劳动他奔波200余里亲自接应。那哥查怔了一下，是
3: 标下知道差事要紧，不过方才标下到河边看了，居河长得太凶，前头打战兵士几次搭桥都没有成功，请示军们是不是往北绕道从沙河店过去，那边的桥修得结实。范石一听啊，一直没言语，摆手命落车队停下。方队哥查说，
2: 走，带我去看看。
3: 扎。于是二人打马一阵急行，约走五里远，便远远听见居河激流的咆哮声传来，又暂行二里，果见居河横在面前。范石义的军队隶属军机处和直隶总督双重统辖，专门守护清室皇陵，是善捕营马灵玉大营兵，名副其实的御林军。虽驻兵遵化，几乎每个月都要进京述职，不知从这里经过多少次，他从来也没有见过这条温顺如处子、芳草芦花遍布河床的居河会变得如此狰狞。淅淅沥沥的雨中，呼啸的洪水仿佛受不了夹岸岩石的挤压，从西南狭窄的河道冲决逆波直泻而下，在居河桥一带三角盆地陡的一个转弯，又向东南折下，从北燕山汇下来的洪水浑浊的就像西周，也从这个三角地入居河，两股水汇融相击，撞击起丈余高的浪花，不胜躁怒的在这个三角大潭中追逐着，滚滚波涛像一锅翻花沸腾的水，焦急的没有规律的旋转滚打，寻找着发泄的出口。河涛的狂笑声、拍岸声、水里巨石的滚动声，混混沌沌融成一片，在暗的黄昏一样的天穹下显得异常令人恐怖。百余名兵士疲惫不堪的站在被震得簌簌发抖的岩石梯道上，手中拿着木锤、斧子等造桥的工具，岸边道上七零八落的放些麻包蒲包，看样子已经几次试过造桥。二十几根碗口粗的桩木像草节棍做的，飘在水上是时沉时浮啊。范石义略一看便知自己遇水造桥的指令绝不可行，他凝神望望对岸，也只一箭之遥，却是水雾弥漫看不清楚，似乎也有人向这边眺望。因回头问道，
2: 那边是十三爷的人吗？
3: 见那哥什哈一脸茫然，知道他也听不见，范石义用马鞭捅了捅他，又指了指对岸，用询问的目光看看哥什哈。那个哥什哈这才醒过来，
4: 啊，军门，那是直隶总督衙门的人，来了有一个时辰了，方才在那边造桥也不成，喊话听不见。
3: 正说着，对面几点红光一闪，似乎放了几枚火箭，大约中途被雨水打湿，多数都飘飘摇摇坠落在了河里，只有一只射到岸边，一个兵士忙捡起来，又双手捧给范石义。
4: 哎，是那边送过来的箭书。
3: 范石义接过看时，见是一条明黄丝笛附着的一个邮包，心知必是怡亲王允祥的手书，展开了用手遮着雨读的时候，却见上面写着敕令范石义不必造桥，绕道沙河店，明日晚抵太平镇驿站，匆匆此令，怡亲王允祥，雍正四年十月初三。下方还钳着一方殷红的朱砂印，篆书允祥二字。范石义将敕令收了袖里，仰面望了望越来越暗的天色，长长的吁了一口气，说道，
2: 用火箭回信，范石义遵谕，今晚宿沙河店，请王爷放心。
3: 说罢，拨转马头返回原地，命车队就地由旧驿道北折，几乎贴着长城角，顶着寒风冻雨蜿蜒向北前进，直到天色黑定才抵达了沙河店。这是坐落在燕山群岭中的一个小镇，东有太子峰，西有麦垛山，中间一带平川，居河沿镇边穿过。这条居河河面宽，水积河底巨石，浪花翻飞，看上去比三条居河也不止，样子吓人，其实最深处也不过其腰。范石一到镇边，第一件事就是着人去看镇北的桥，一时便听回说大桥完好无损，只桥头两边凹处因为涨水漫溢了两只分流，水深不过没膝，落车完全可以平安通过。范石义顿时放心了，此时松了一口气，才觉得饥肠辘辘，望着雨幕中的沙河店镇，一时倒犯了踌躇。落车上坐着43名太监宫女，原是侍奉被处在景陵为先帝守陵闭门思过的大将军王允提的，不知犯了什么过错，一体擒拿解京，囚犯坐游避车，押解的将军林宇原也有点不伦不类，但这却是皇帝第一宠臣允祥的首令，密送北京教我处置，不得委屈亵渎。范石义虽然觉得匪夷所思，也值得遵谕行事，但这个镇子里没有驿站，号民房居住又不易官房，还有十几个宫女，该怎么隔离居住呢？范石义下马卧边，只是沉吟。带队的哥士哈知道他为难，踩着潦水过来，笑道：“哈哈，君们别犯愁，镇西有个破关帝庙，早就没了香火。咱们统共80几个人，就将就着住一宿，管保平平安安。”
2: 嗯，好，你小事。
3: 范石义脸上绽出一丝笑容。
2: 30个男犯，除了蔡怀喜、钱运斗2名，都住关帝庙。乔引娣和12名女犯寻一家宽敞的客栈包下来，我和军官看守蔡钱和女犯，兵士们看护男犯。那都是些太监，他们不敢逃，也没处逃。然后分拨轮流到客栈吃饭，去吧。
3: 于是一行人众带着车到了镇北，果见一座多年失修的关帝庙黑幽幽处在夜空里，10几间庙房虽已破败不堪，里边到处失漏，毕竟有些地方还算干燥。范石义便命兵士们拆下神龛栅栏，点起火来，自脱掉了官服袍靴，换穿了一身绛红夹袍，顿时觉得浑身轻快。因见去客栈订房子的亲兵回来，便问道：“

0: 差事办好了？
1: 好了，就在沙河老店。我怕惊动人，换了便衣去的。是有名的百年老店了，前酒楼，后客房。不过里头已经住了十几个客人，我好话说了一车，老板死活不肯撵客人，说通天下一个规矩，进店就是财神，所以这店咱们包不下来。
0: 范石义笑道：“那是自然，都把号褂子脱了，带四辆车过去，另拨二十几个弟兄在外头守夜，只是密点，叫人看出我们行藏，我是不依的啊。”说罢，披了油衣出来，看那天的时候，雨已经几乎住了，只零零星星洒着雾一样的细水珠在脸上，微有些凉意。店老板早已经守在门口，见范石义带着人车以礼过来，忙迎上前去，两眼笑得眯成一条缝，一边往店里让，一边说：“
1: 哎呀，啊，劳客辛苦，快请里头安置，现成的客房，现成的热水，洗涮一下，外头现成的酒菜。您老头一回来，这顿酒菜不用出钱，算小的为爷洗尘，咱们图个长远。”
0: 在秋雨寒风中跋涉了一天的范石义，被这几句温馨的凤翔话说得浑身松快，笑道：“哈哈哈哈，哎呀，我们都饿得前心贴后心了，先吃饭，别的再说。没有不出饭钱的礼，就是不出，你照旧从我房钱里扣了。你们店家这些小把戏，我有什么不知道的啊？我先头啊，也是开店的出身呐。”
1: 一句话说的老板笑哼哼的。眼见车上两个男的，十几个女的，一个个面容憔悴的下来，忙招呼着：“哎呀，这天这路颠一天可真够受的，快都进来。哎，伙计们，给爷们烫酒，把大铜壶做火上，爷们人多啊，下头人也多，楼上三间空着，只有几个客人在那里行令吃酒，请爷们都到楼上用餐。”
0: 范十一见人已经都下车了，款步走到第二辆车跟前，对站在车前一个女子温声地说道：“小姑娘，今晚我们就在这里打尖，您呢？还有……”他看了看头辆车下来的两个中年人，又说：“还有蔡先生、钱先生，都是我的东家，好歹体谅着我们做下人的难处，将就些个啊。明天呢，咱们天明顺顺当当赶路，就是回去迟了点，主子断不见怪啊。”
1: 店主人万万没想到，这位气度雍容中带着威严的中年人，竟然还是车里人的下人。但看那车，也实在算不上什么华贵，下来的人物体态也不显得怎么样的尊严，他真的有点迷惑不解了。仔细打量，只见这位乔姑娘上身穿着绛紫暗格天马风毛套扣坎肩，下边系着石青凝绸金棘滚边绣花裙，微露出一双放了的半大不大的脚，一张瓜子脸苍白的令人不敢逼视，两条细细的龙眼眉中间微蹙，眉梢淡垂，顾盼间明艳照人，一张不大的口抿着唇微微翘起，显得很有主见。跟在他身后的两个中年男人，一个矮瘦，一个矮胖，都像是有点浮肿，表情木然，步履迟缓地移动着步子进店来。还有十二个使女打扮的少女，姿容绰约，却都神色黯然，依次而入。他们一进店，立刻都招引了所有食客的目光。范石义向护卫的便装亲兵丢了个眼风，对走在前头的矮瘦子说道：“蔡先生，咱们的位子在楼上。钱先生，
0: 请。其余的伙计各自随喜吧。
1: 说着带了三四名哥斯哈不言声登楼上来。这是三间打通了的酒座，东西墙靠着一扇扇屏风格子，看样子原来是用屏风隔开了的雅座临时撤去了的。靠西南临街窗前坐着一桌，约五六个人正在行令吃酒，众人喝得高兴，都有点微醺。见他们一行二十多个人上来，也都没有在意。范时义自和乔引帝坐了靠西北楼梯口的桌旁，几个亲兵在南边临窗桌边，其余女客倒坐了离那群客人不远的桌上。众人都默默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看着饭菜上来各自举箸而食，竟似一群陌生人偶然相聚。倒是蔡怀喜打破了沉寂，笑慰范时义：
2: 老范呐、啊、你知道再往前走我们就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多谢你一路照应，送佛还该上西天，能弄点酒吗？
0: 恰酒保上来，范时义便吩咐：我这一桌搬一坛子三合老辽，南边那桌一瓶，给他们做餐，楼下用餐的也是一瓶，我们明早一早赶路，不能多吃，明白吗？
3: 是喽，给老客上酒喽。
0: 店小二高声一唱，忙不迭的便下楼去了。清客已经安置停当，范时义也不劝酒，自己也不喝，只捡着饭菜自用。蔡怀喜和钱运斗二人却甚是放肆，左一杯右一杯，一碰即饮。那乔引帝几乎不动步，怔怔的只是想心事。范时义也不敢多劝，因此这顿晚饭尽自丰盛，却吃得十分沉闷。渐渐的，西南那桌客人的行令声倒听进去了。靠窗一个三十多岁的白胖子说道：
3: 哎，猜名太费神了，总是贾先生赢，先是请他吃酒，倒弄得我们都醉了。我说我们换酒令，要先说一个字，加个字又成一个字，去掉偏旁换个偏旁仍成一个字，幕后加个俗语不能离题。
0: 旁边一个年轻一点的留着八字思虚的说道：石匠，你这不是吃酒啊，是难为人吗？什么这么个字那么个旁，罗造死了。今儿我们齐心合力赢了这个假仙长，也就不枉了这个东道了。范时一听着，瞥眼看去，果见石江挨身做了一个道士，也没穿八卦衣，只头上挽了一个髻，披着雷阳巾，年纪不过二十岁上下，不禁暗想：这就是那个假仙长啊，这么年轻能有多少道行啊？思量着，听假道士说：
4: 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无非要我多吃点酒好给你们推造命。其实啊，人之造化术与生俱在，非大善大恶不能稍作更易。就今天酒楼上这些人，尽有横死刀下的，我就说明白了，白给人添心事有什么益处呢？还是俗语，今朝有酒今朝醉，莫问明朝是与非的好啊。
0: 石江笑着接话：
3: 哈哈哈哈，话是这么说，我还是想请仙长给我们推一推，既然今朝有酒，我请假神仙先醉，我起令了啊。
5: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前锅新闻。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前锅新闻。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10，前锅新闻。18:10到18:20，来自东北三省和蒙东盟市的蒙古语广播报道。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1: 第33集。
5: 崔文泰发动汽车向前开去，他没有按照陈千里设计的路线从另一条马路撤离，他倒是和叶主任约好了，一拿到皮箱马上把车开进阜城里，把皮箱交给游队长检查。谁也没料到他们把接应地点也放在阜城里。林问和林石过了马路，也是朝阜城里弄堂口走去。这下崔文泰的心里倒有些说不出的滋味，这一次要在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投敌叛变了。他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停了片刻，然后掉头又把车开回天津路。汽车靠近阜城里弄堂时，他忽然大声骂了一句：你妈的蛋，老子谁都不投，投自己。他猛踩油门，汽车呼地冲过阜城里。尤天笑站在弄堂里正等着接货，没想到车子一下子冲了过去，把他扔在那儿，摸不着头脑。
1: 尤天笑急匆匆奔上楼梯，对叶启年说：
5: 崔文泰拿着皮箱跑了。
1: 叶启年一口茶差点喷出来，想了一会儿突然骂了一句：
5: 这个混蛋，

0: 两党都容不下的。老师，现在抓不抓？
1: 叶启年想了很久。
0: 让你的人继续监视，先不抓。不过，你去把崔文泰给我抓回来，人死活不论，皮箱要原封不动。
1: 自从法租界工董局在赵家浜北岸筑路，南市老城这条水运要道就变得越来越窄。尤其是冬天，堤岸露出一大截，垃圾和淤泥混在一起，河水也不像先前那样干净了。春夏季节水盛时，河上常常挤满了大小木船，不过这会儿倒是没几条，全部停靠在岸边。四点刚过，船头上就冒起了炊烟，船与河岸之间架着长条木板，有几条船上小孩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一会儿奔上船，一会儿又跳上岸，浑然不觉木板下便是河水和淤泥。赵家浜上有很多桥，茂昌煤号靠近小木桥，煤号在租界里做生意，自然要开在小河北岸。不过徐家汇路这一片近来十分兴旺，荒地都被工厂降员占了，连电影厂都把摄影棚建在附近。茂昌煤号后面原本有一块堆栈，生意越做越大，堆栈渐渐不敷使用，想来想去，就到赵家浜南岸的华界买了一大块荒地，充作煤号堆栈。好在一座小木桥连通了小河两岸。李汉是茂昌煤号的工人，不过他在煤站干活，和对面煤号里的工人多少有些不一样。对面是商号，日常打交道的都是买煤的客人，这里能见到的就全是煤了。因为这个缘故，茂昌的老板招工人对煤号和煤站采取的是两种办法。煤号用工人都找本地人，见过世面，头脑机灵，跟客人能说得上话。煤站招工人就只看有没有一把力气了。这两年长江下游发大水，乡下人听说上海怎么也能吃上一口饭，找条木船摇着橹就来了。煤站里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上海没有地方住，就占了左近的荒地，搭了窝棚，先是用木板，等挣了工钱再设法弄点煤渣泥砖，努力让它变得更像个房子。几年下来，煤站里的人都聚居在了一起。大年夜，李汉整整一晚都在煤站值班，没回他那个窝里。一到过年，煤站就提心吊胆，全城都在放爆竹，点着了煤堆，事情可就大了。每到这个时候，账房就会过来找李汉，知道工人当中很有几个只听他的话，所以昨天晚上李汉找了几个人，买了点酒肉，就在煤站里过了除夕。天亮后，其他人都回屋睡觉了，李汉还等在煤站里。他在等待从天津路中汇信托银行撤离的通知，可是过了下午四点，人还没有到，李汉有点担心。
0: 没有按约定时间到达煤站，是因为发生了很多意外情况。陈千里不得不承认，原定计划存在太多冒险成分，事发突然，实在太仓促了。最大的冒险是，如果他判断失误，敌人发现受骗上当后，立即包围现场实施抓捕，那他岂不就害了临时同志？虽然他通盘考虑过，认为敌人既然把同志们从看守所放出来，就一定会等待一次人赃俱获的机会，而且他事先也释放了很多假信息。昨天晚上，他在诊所的饭桌上对大家说，银行的任务完成后，每个人仍然回到现在的住所，等待下一步行动。他还告诉崔文泰，拿到皮箱后，他要把汽车开到老闸桥的接头地点，把皮箱交给另一些人。他故意让崔文泰觉得，那些来取金条的人十分重要。他知道，崔文泰就是内奸。昨天下午，从陈千源。

那里出来，坐在公共汽车上，他的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动作，那是老方做过的动作。老方牺牲那天，他拿着手枪冲出剃头铺，朝弄堂口方向开了一枪后，便向弄底跑去，要转进横弄里时，突然回头又向剃头铺奔过来。陈千里想起了老方的奇怪举动，竭力回忆他当时的表情。老方并没有去看弄堂口的敌人，他的脸对着剃头铺的门，好像在望着门后的他们。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一心想要告诉他们，可就在那一瞬间，子弹射中了他。他应该知道自己不可能跑到剃头铺门口了，他也许想过要把说的话喊出来，但他只能躲进横弄堂的房子后面。陈千里换了一辆有轨电车，直接去了剃头铺的弄堂。他在弄堂里来来回回，好像在寻找一个门牌。他仔细检查老方冲出剃头铺后到过的位置，检查地面和墙角，直到在横弄堂的一个墙角发现了一个字，写那个字的地方正好被落水管挡住，字不容易被人看见，也不容易被雨水洗掉。那个字很可能是老方用血写的，他用自己的血，那是个未写完整的山。他立刻就明白老方在向他暗示那间的名字。他不知道老方是根据什么做出了这个判断，他猜测也许是老方忽然想起剃头铺这个秘密接头地点，崔文泰是唯一知道的人，这很有可能老方把崔文泰视作家人。直到制定行动计划时，陈千里都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崔文泰就是那个让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的内奸叛徒。不过除夕夜，崔文泰暴露出更多的可疑之处。到了早上，当老易告诉林石崔文泰半夜偷偷进了门诊室，其实真相已经完全清楚，只是敌人还不知道他猜到崔文泰是内奸。实际上他的计划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他把咖啡馆当作接应地点，没有想到敌人也在那条弄堂里。任何行动都要现场勘察，纸上作业靠不住，可他没时间了。实际上他把易君年的位置暴露了，老易几天前刚从看守所释放，这些侦缉队的便衣完全有可能认出他来，他本应该找一个更隐蔽的地方。谁都没有想到崔文泰会拿着皮箱逃跑，看到那一幕，陈千里忽然觉得有些可笑。他看见崔文泰的汽车驶回天津路，他看见两个人从弄堂里奔出来准备接应，看见汽车突然猛加油门冲过了弄堂，看见那两个人站在路上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崔文泰那一跑，把精心策划的棋局搅成了一场闹剧。他自己有没有预料到这一出呢？肯定没有，可他确实让临时告诉了所有人银行里有五根金条。也许是出于某种本能，这有点不符合地下工作的原则，但他隐隐觉得如果你让某些人知道自己手里拿着许多根金条，做起事情来就会颠三倒四，违反常态。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3: 1934年11月23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那一天，周德发布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萧水的部署。第一军团于23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备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需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24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24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24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24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3小时渡完。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动作应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近25日拂晓前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集中西岸。11月24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健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截获敌方详细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的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详实考证出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切实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何健于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24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与萧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必须尽一切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可是，24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萧水，而从萧水到湘江还有近80公里的路程。在何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关注：匪19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攻城方面。这就是说，在23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攻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中著名的"走 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进行最后的决战，可是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界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激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到湘江西岸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泉州与灌阳之间的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100公里，只是在走廊已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内，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以致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1928年，因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10万，他的作用就像一串钱上的线锁子，有事儿锁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锁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将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至干脆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10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5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成立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然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1930年初，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做出姿态，桂军派出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又将部队撤了回来。

0: 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浩瀚的中国哲学的星空中，庄子以及汪洋恣肆的文笔与超拔卓绝的智慧，构建了一个其生死同万物、逍遥无待的精神宇宙。那当我们将美女这一充满世俗欲望与感官色彩的意象置身于庄子的思想透镜下进行观察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内涵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与升华。在庄子眼中，世俗意义上的美女非但不是我们今天跟女性朋友打招呼客气叫的那一声称呼，不是对女性的赞美，反而可能是通向所谓道的障碍。而真正的哲学意义上的美，则存在于人与事物具体的形骸之外，与德、真这两个词紧密相连，呈现为一种惊世骇俗又引人深思的精神境界。要理解庄子眼中的美女，必须先要理解庄子对一切二元对立概念的消解，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和丑。在《齐物论》中，庄子深刻地指出，毛墙、利基，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骤，四者熟知天下之正色哉？被誉为世间绝色美女的毛墙、利基，在动物眼中却是令动物们惊惧奔逃的怪物。鱼见了绝色的美女会潜入水底，鸟见到了吓得赶紧飞到高空，麋鹿则赶紧跑得远远的。这充满诡辩与幽默的描述，一举就戳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美丑标准。因此，庄子哲学的第一步便是引导人们从对形体容貌的执着中解脱出来。他并非否认外表美的存在，而是拒绝将其视为最高价值，并警示人们沉溺于感官之美所带来的危害。在《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说逆旅小子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恶，恶者贵而美者贱。说有一个旅店的店主有两个妾，一个漂亮，一个丑陋，但是那个相貌丑的反而得到喜爱和尊重，那个长得漂亮的却被轻视。这样看到的人呢，觉得很奇怪，就问店主，你为什么喜欢长得丑的，却不喜欢那个长得美的妾呢？店主回答道，那个美的自以为美，我不觉得她美，那个丑的自以为丑，我却并不觉得她丑。女人生得美了，便容易引出偏见，这偏见来自于外界，也来自于其自身。世间美丑的标准本来就没有定论，以心换心却是人与人相处的法则。相处久了，故作姿态以美为傲的人必然会被厌恶，而为人谦和与人为善就会处处受欢迎。 在这里，价值的评判标准已从外在的形貌彻底转向了内在的德行与心态。庄子眼中的美，必须发乎真情，合乎自然。一个矫揉造作、迎合世俗礼法标准的美人，反而失去了真性情而毫无魅力。反之，一个或许不符合世俗审美，但能保有人性天真的人，则自带一种动人的光辉。这可以联系到《逍遥游》中那个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的渺孤舍神人。他的美超越了凡俗，正在于他不食五谷，西风引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绝对自然与自由的状态。他是道的化身，其美是宇宙生命本源的自然流露。在中国历史上有四大美女，西施就是其中一位。她是春秋时候的越国人，西施是天生的尤物，无论举手投足还是音容笑貌，样样都惹人迷醉。她只是略施粉黛，衣饰朴素，但是无论走到哪里都有100%的回头率，人们都向她行注目礼，惊叹于她的美貌。有一个长得很丑的叫东施的女人，很羡慕西施的美丽，就时刻模仿西施的举动。西施啊，患有心口疼的毛病。有一天呢，她的病犯了，只见她呀，手捂着胸口，双眉皱起，娇柔无限，十分的惹人怜爱。当她从乡间走过的时候，乡里人无不睁大眼睛注视。东施看见西施姑娘的这个样子啊，这么好看，就模仿着西施的样子，也捂着胸口，皱着眉，从乡间的路上走过。可是村里人看见她这个样子，就像这个丑女人，她只知道人家西施皱眉很好看，却不知道人家皱眉为什么好看。西施立志天成，哪怕是啊病痛之中，也自有一番风韵，能动人心弦。那个丑女人本来已经很丑了，再显现出愁苦的样子，那岂不是更丑了吗？庄子《天运篇》中记载的这个东施效颦的故事流传到今天，后人常常会误会庄子，以为他是嘲笑东施姑娘的丑陋和不自量力，更常常有人替东施姑娘抱不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长得丑不是东施姑娘的错呀。其实庄子讲这个故事啊，不是嘲笑东施姑娘，庄子对人的外貌形体的美没有那么在意的，他在意的你是否是一个自然的真人。在庄子看来，东施姑娘大可不必去羡慕和模仿西施姑娘，拥有真善美的内心，你就是最美的姑娘。庄子以他的天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美学的革命，他重新定义了美女。美不再是依附于美丽的外表，而是在于动人的精神。一个能以内心的德照亮他人、照亮世界，无论其性别与外形如何，在庄子眼中便是真正的美的化身。许多丑的奇形怪状，但是内心呢淡泊充实的人，庄子都大大赞美。在《德充符》这篇文章之中，庄子就夸张地描写了多个外貌丑陋但内心丰盈之人，他们都充满了精神之美。比如说有一个叫子羽的人，他生了一种怪得不得了的怪病，他的肩膀啊拱起来了，头长到胸口里面去了，弯腰驼背，

0: 别人看了都很同情，说你怎么办呢？你怎么这个样子呢？子羽呀，却无所谓，他爬到井边，对着水中的自己的影子说：“你还能变成什么样子啊？造化捉弄起人，就像捉弄一条虫子一样。我就是一条小虫子，你捉弄就捉弄吧，能捉弄成什么样子呢？”好像说的呀，不是他自己。丑陋的子羽，因为自然从容而透露着人性之美。那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庄子哲学中的美女形象，这应该是一个得道者的形象。他因为体悟了道而拥有内心的虚静、平和与充盈，因顺任自然而无拘无束、真情坦荡，这种由内而外散发出的生命的本真状态，才是最具震撼力与感染力的大美。那我们回到庄子眼中的美女这一命题，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在庄子的哲学视野中，不存在我们今天所言的美女形象，存在的是一种经由体道而达到的生命的生机勃勃的美的境界。在容貌焦虑盛行的今天，庄子的智慧如同一剂清醒剂，他告诉我们，真正的魅力与美丽源自于内心的丰盈、人格的完整与生命的真诚。当我们不再被外在的皮相所束缚，转而向内探寻那份与道相合的德与真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庄子眼中的美女，一个突破了外在，洋溢着精神的自由与光辉、逍遥而美的生命体。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像星球。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什么是青光眼。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青光眼可以说是现代人不能不警惕的一种眼部疾病。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什么是青光眼，青光眼又是如何产生的。
1: 医师档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眼科主任医师徐青。
5: 青光眼呢，确实是在一些特殊的人群当中发生率是比较高的。首先是在那个有青光眼家族史的人群当中，明显的要高于正常人。那么也就是说，青光眼它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另外呢，青光眼呢多发于这个4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生率会越来越高。还有一些呢，就是有远视患者的这些人，由于这个远视本身呢，它远视的人他的眼轴是比较短的，整个呢眼内容的这个结构是比较紧凑，那么它的前方角是非常狭窄，有些很容易患上闭角型的青光眼。还有一些呢，对于高度近视的人来讲呢，他们呢又是开角型青光眼的一些高危因素。还有一些人，比如说有糖尿病的，比如说有高血压的，甚至是低血压的，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循环的障碍，那么使得视神经的供血会受影响。那视神经的耐受性差也是开角型青光眼的高危因素之一。青光眼呢，在日常生活中确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东西。首先呢，青光眼这个病本身它是一个，它跟这个情绪啊，跟这个劳累啊有很大的很直接的关系。很多青光眼的急性发作往往是在情绪波动之后，或者是过度劳累之后，因此呢要尽可能的避免这种情绪的波动和这种过度的劳累。这种乐观开朗的性格呢，是本身就是预防青光眼发作的一剂良方。再就是呢，有一些诊断的闭角型青光眼的患者呢，我们是建议他不要长时间的待在这种黑暗的这种环境当中，电影院或者是像这个晚上拉着灯然后黑黑的然后再看电视，这种状况很容易诱发青光眼发作。还有呢，就是说尽量的不要多长时间的低着头来做事情，尤其是在暗光下。比如说有一些人喜欢晚上看书很长时间，或者是绣花。还有呢，就是说青光眼的人呢，尽量的就是外出的时候不要戴这种深色的墨镜，它也会诱发青光眼这种发作。对于青光眼的患者来讲呢，这个饮食上各方面也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进水，一次的这种进水量不能太大，一般的我们要求是不超过300毫升。那么你要这一天的这个进水呢，我们是建议呢少量多次。另外呢，吃的方面呢也需要注意，就是说尽量的清淡吧，然后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要控制饮酒。这个控制饮酒不是说一点酒不让你沾，那么对于一些红酒，少量的红酒呢还有一定的降眼压作用，但是呢绝对不能酗酒。另外呢，一些刺激性的食物也尽量的少吃，比如说辣椒啊，然后咖啡啊，或者是过冷过热的这些食品，然后尽量的就是说咱们尽量的能控制就控制一下。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罗豪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6: 有惊喜，
7: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6: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

0: 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00。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

0: 面。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 重点关注西藏吉隆县泥石流导致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力量前往救援。
0: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工作顺利完成。
1: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组织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
0: 环球军情，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军队所有武器系统都已经完成重建。
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8月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李晓波、黄鑫的报道。
2: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即将举办的消息。
3: 9月15日至17日，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将安排4场。

0: 场全体会议，还组织八场平行分组会议。论坛期间还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
1: 随后，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对于近期国防部长董军到访东帝汶并赴印度尼西亚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情况，张晓刚表示，
0: 这是落实中东中印尼领导人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进一步深化安全互信与防务合作，服务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
1: 近期中国空军密集开展跨国联训受到舆论广泛关注。记者会上，张晓刚就中国和白俄罗斯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的有关情况做了介绍。
0: 中白神鹰2026空降兵联训在湖北空军某训练基地举行，按照基础强训、协同精训、综合演练三个阶段组织实施，双方参训人员混合编组，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围绕侦查与反侦查、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课题进行实兵对抗，共同完成战斗射击、无人装备运用和散将渗透等科目训练。此次中白联训增进了技战术互鉴交流，有效检验了两军协同指挥和联合反恐作战能力。
1: 有记者请发言人就近期中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作出评价，张晓刚表示，
0: 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在泰国空军乌龙浪曼基地举行，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联训，中方出动歼击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及地导武器等多型装备参训。此次联训指挥融合更深入，训练协作更紧密，交流内容更丰富。通过此次联训，进一步提升了双方技战术水平，深化了两军务实合作。
1: 记者会上，针对《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引发广大网民讨论关注一事，有记者请发言人发表评论，张晓刚表示，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期推出《阳光征兵你我同行》系列动漫短视频，通过一问一答，深入浅出的答疑释惑，讲清了政策要点、流程规则和基本知识，还对征兵工作廉洁纪律做了充分说明。这个短视频可以说是个简明操作指南，相信大家看后就可以明白清楚，顺利安心的报名当兵。
1: 据报道，台湾地区行政机构8月20号通过2027年度总预算案，其中防务支出首次超过10,000亿元新台币，较2026年度增加1730亿元新台币，涨幅达到 18.2%， 创下历史新高。这笔防务预算占到年度整体支出的 29%， 相当于每支出100元新台币就有29元用于军费。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进行回应，张晓刚强调，
0: 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赖清德当局为一党之私，逆势而为，竭力迎合讨好外部势力，肆意挥霍民脂民膏、穷兵黩武，极大损害岛内民生福祉，终将掏空台湾家底，难逃败亡结局。
1: 针对菲律宾非法坐滩仁爱礁57号舰刚完成了新一轮生活物资补给仪式，有报道称，菲方曾多次假借补给，试图夹带加固建材，将57号舰永久钉在礁盘之上。有记者请发言人对此作出评论，张晓刚指出，
0: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中方基于处理仁爱礁局势的三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仁爱礁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运补达成临时性安排。如果菲方试图运送建筑材料、建设固定设施和永久哨所，中方绝不接受，将坚决依法依规予以拦阻。菲方应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停止一切姿势挑衅行径。中方坚决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在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计划新设3个部门。

0: 算为无人潜航器配备远程导弹，还与澳大利亚达成在澳境内试射高超声速导弹的协议。对于如何看待日本这一系列军事动作，张晓刚表示，国际社会应切实认清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图谋，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坚定守护地区和平稳定。
1: 众所周知，日本是二战战败国，波茨坦公告和日本和平宪法等明确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器。近年来，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明目张胆扩军备武，一系列危险动向与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和发动战争极为相似，如让一个曾经热衷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不真正反省历史罪责的国家重新武装成为能战国家，历史悲剧恐将重演。
2: 8月26号10点30分左右，受尼泊尔一侧泥石流灾害冲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区域突发重大灾情，造成当地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第一时间奔赴受灾地域，全力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请听特约记者刘志丹、李建娇、韩瑞、胡强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联指中心迅即响应，有序组织西藏军区某边防团、战区通军某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等多支救援。

0: 它的位置呢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在灾情发生之后，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就派出了前方指挥组赶赴现场，紧急出动应急救援力量参与救援。就在昨天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吉隆镇，并且第一时间与消防、公安等力量开展了沟通。到达吉隆镇后，西藏军区某部的官兵就开展了对新到的救援物资进行清点的工作。这些物资呢，包括抢险工具、生命探测仪、大型工程机械以及无人机。除此之外，官兵们还告诉我，他们还为后续的救援工作准备了可以满足大概500人份的单兵自热餐食以及帐篷，用于后续保障救援官兵以及地方的救援力量。
1: 时间就是生命。8月26号12时左右，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部第一时间前出勘察现场，并将现场画面传回后方指挥部。昨天8时02分，西部战区通军一架运20从西南某机场紧急起飞，搭载西部战区指导组赶赴西藏，组织人民子弟兵开展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联合救援。第二梯队救援兵力130余人及工程机械设备也已经到达了吉隆镇。西藏军区某旅根据上级指示，8月26号连夜组织官兵从中央救灾物资拉萨储备库仅前转运棉帐篷、折叠床、防潮垫等物资9000多件。首台物资车已于昨天7时05分到达吉隆镇，多台物资车也在昨天陆续抵达。西藏军区某旅刘世鹏：
2: 我们接到救灾命令后，旅党委立刻启动抗洪抢险预案，由我部领导带队50名官兵赶到拉萨救灾物资储备库，大家争分夺秒，连续奋战3小时完成全部装车，物资车辆已经全部出发赶赴一线。我们将全力配合地方做好群众安置救助，助力灾区渡过难关。
1: 昨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先后出动2批4架直升机，搭载医疗和救援设备，担负灾情勘察、救援航线勘定、人员搜救任务，立体构建起空中救援通道，高效支撑一线抢险作业。西藏日喀则军分区一线救援力量联合日喀则地方政府深入指挥链条，研判受灾情况，为下一步道路恢复和救援措施提供保障。灾情发生后，西藏军区总医院应急医疗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待战分队人员集结。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防疫分队胡强介绍说，
3: 我们防疫分队携带各类防疫装备40余件套以及相关药品药材，其中防疫装备包括无人机、水质快速检测箱、食品快速检测箱、可开展人员车辆场所的消毒杀虫作业，病人对饮用水和食品进行现场快速检测，确保饮水饮食卫生安全。药品药材方面，我们配备有饮用水消毒片等消毒用品，同时疫苗冷链车上装载有破伤风疫苗，可为相关人员提供及时的预防接种处置，并为一线人员落实传染病防控等保障工作。
1: 在吉隆县吉隆镇临时备勤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官兵依托一组五队保障体系，扎实开展抢险救援前置保障准备工作。官兵严格按照标准流程，对给养、卫勤、运输等各类装备器材逐一清点排查、检修调试，规范归类摆放，全面确保装备性能稳定，随时能够投入使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刘玉龙：
4: 我们结合高原、野外任务特点，科学统筹物资，分类登记，分区存放各类物资，完善补给、转运预案，持续做好物资动态管理，满足长时间伴随抢险保障需求。
1: 记者从西部战区指导组了解到，截至27号中午12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次，直升机4架次，无人机若干架次。
5: 继续关注新闻。
6: 记者李东东、齐飞报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军法》和中央军委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8月27号组织了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轮换行动于当天顺利完成。通过此次建制单位轮换，驻澳门部队将持续加强练兵备战，忠实履行防务职责， 发挥好

0: 定海神针作用，为维护澳门繁荣稳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记者苗长浩报道，应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西战区邀请，中国第十六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医疗分队近日抽调战救骨干，组成授课小组，为西战区司令部军事参谋开展急救技能专项授课，并组织实操演练，助力提升战区军事参谋战场急救处置能力，为维护南苏丹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79集团军近日举行军旅营三级卫勤力量核训考核，锤炼战场卫勤保障能力，请听报道。
3: 接到，我是接到要动，战士主注意，烟雾遮罩，掩护步兵下撤，战士阵地执行。
4: 考核现场，红蓝双方展开激烈对抗，红方战斗班组在进攻战斗中陆续产生伤员。
5: 连抢救组前出救伤员，执行。
4: 受到救援请求后，连救护组迅速前出，在机械狗和无人车的协助下，将伤员搬运到急伤点，迅速研判伤员情况，并开展止血清创、复位包扎等急救措施，同时上报伤情。营救护站及时派出装甲救护车抵达急伤点，快速组织后送。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霍慧军：
6: 我们采取空中加地面立体侦搜的战术手段，综合运用有人无人相结合救援模式，组织战场伤员搜救、定位、搬运和救治。
4: 接收伤员后，营救护站及时作出处置，对轻中伤员窗口进行精细化处理，降低感染风险。前沿外科复苏队对危重伤员实施重症监护和损伤控制手术，紧急完成外科复苏后立即实施转运。陆军第79集团军苑高伟介绍，这次军旅营三级卫勤救援训练坚持实战实训，重点围绕火线抢救、伤员搜救、物资弹药补给等内容，检验锤炼官兵指挥流程、协同作业、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为集团军部队提升卫勤保障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7: 这次核训，我们探索了有人加无人的卫勤保障模式，推进了军旅营三级卫勤力量全链条编组训练模式，切实提高了部队实战条件下战伤救治能力。
4: 特约记者玉银楚、卢翔、马家瑞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6号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敦促维护加沙停火，缓和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傅聪表示，近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局势持续升级，恶性暴力事件激增，给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蒙上更大阴影。国际社会必须及时制止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进一步伤害，挽救两国方案政治前景，尽最大努力争取持久和平。中方敦促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真诚全面履行停火协议，朝着持久和平方向迈出积极步伐。
0: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当地时间8月26号表示，伊朗军队所有的武器系统，包括此前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都已经重建。同时，伊朗还从国外进口了新的武器系统。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在重建和重新部署遭到破坏的武器系统方面采取了认真的措施，这些武器系统增强了伊朗的作战能力。
1: 总台记者刘畅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27号表示，巴基斯坦正与有关国家一道，以真诚建设性的方式缓解当前中东和海湾地区危机，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得到解决。双方重点就推动地区局势降级、打破军事僵局，以及通过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0: 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8月27号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26号晚至27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哈尔科夫州、敖德萨州、苏梅州、波尔塔马州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乌克兰空军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截至27号上午9点。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一枚镐玛瑙超音速反舰导弹和7枚弹道导弹，以及225架无人机。乌境内15处地点遭到袭击，另有11处地点。

0: 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
1: 美国一名军事法庭法官8月26号宣布，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主谋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及三名头谋的审判将于2028年6月5号开庭。这个日期比美国检方要求的2027年1月庭审时间晚了近1年半。
2: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1: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近期美伊双方的谈判陷入停滞，霍尔木兹海峡仍是博弈的焦点。美国和伊朗正处于军事对峙降温、经济对抗升级的僵持状态。那么纵观当前的美伊最新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3: 这个星期美国对伊朗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军事打击的选项暂时被搁置，取而代之的是更大规模的经济绞杀战。伊朗的反击招数还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阻断中东石油出口，抬高国际油价，进而增加美国的通胀压力，这对美国经济也有巨大的破坏作用。美国海军最近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给一些油轮护航，想借此增加原油供应，但实际的通行量还是远远低于战前水平。所以说美伊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否则双方都会非常痛苦。如果直接谈判暂时行不通，那他们就会通过第三方进行间接谈判。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美国演戏，看他使尽浑身解数也搞不定伊朗。无论是军事战还是经济战，这场战争拖得越久，给美国造成的伤害就会越大。
1: 四天前，也就是8月24号，英国和法国主导的志愿联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会议，讨论乌克兰防空装备供应等事宜。英法两国领导人在会上承诺要加大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力度，加快防空导弹的交付速度，同时将向乌方分享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包括在乌克兰当地建立生产线等。那么今年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为什么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表现得一个比一个积极？
3: 究其原因主要是两点，一个呢是他们认为俄罗斯在战场上打得不好，所以他们完全可以利用乌克兰进一步消耗俄罗斯，这对他们有利。第二呢是因为美国今年基本退出了乌克兰武器供应链，美国要和伊朗打仗，又要优先援助以色列，所以暂时顾不上乌克兰了。那么欧盟就成了援乌主力，今明两年欧盟各国要给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援助贷款，这笔钱由欧盟各国分摊，那这些钱最终会花在哪儿呢？英法德现在争相拿出自己压箱底儿的先进武器，就是要抢乌克兰的武器订单，才能把掏出去的援助款再赚回来，装回自己兜里。这种国际援助其实就是披着道义外衣的利益交换。
1: 8月24号，美国宣布正式撤销一项认定，不再把叙利亚视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叙利亚过渡政府对美方的这一决定表示欢迎，同时美国还将叙利亚沙姆解放武装从其认定的恐怖组织名单中移除。您觉得美国的这些举动有何用意？
3: 美国摘掉了叙利亚头上那顶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帽子，这样叙利亚就能重新回归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世界金融体系，这对他搞战后重建当然很重要。为了这一天，叙利亚新政府全面疏远了俄罗斯，全面肃清伊朗的影响力，在安全上为美国以色列马首是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叙利亚新政府的沙姆解放组织正是美国此前认定的国际恐怖组织，现在他们肯听美国的话，所以就可以不再是恐怖组织了。美国只凭一己私利来界定谁是恐怖组织谁不是，那么他领导下的反恐行动就越来越没有公信力了。
1: 澳大利亚安全专家和前军方官员近日表示，美军计划将部署在澳大利亚西部斯特林海军基地的人员数量增加近一倍，这可能表明澳大利亚正在为美国潜艇在该基地的永久部署做准备。然而澳大利亚潜艇局否认了建立美国永久基地的说法。那么美国近来不断强化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布局，究竟打的什么算盘？
3: 这个新基地呢，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新建的军事基地区。

0: 的一部分，它距离澳大利亚西南部城市珀斯只有30公里，面向南印度洋。另外，美军正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新建大型海空军事基地群，这些基地都面向南海。他们还要在澳大利亚东南部肯布拉港建起另一个核潜艇基地，这个基地面向南，也可以进行维修维护、弹药补充和人员休整。美军不仅要控制北半球的重要海峡和岛链，现在还在南半球投其不子。这是美国着眼于未来大国竞争而进行的全球军事布局。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省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达到约8.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最终规模还有进一步上调的可能。有分析称，要警惕日本未来计划将大量资金投向进攻性武器研发与列装等举动。在您看来，日本接下来会重点发展哪些武器？
0: 一个国家想打什么仗，就要提前准备什么武器。所以我们看一看日本下一年度防卫预算的细目表，这里面说啊，日本要研制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就是能装在潜艇上的潜射型高超音速导弹。日本现役潜艇安装不了这种导弹，可见日本马上还要研制列装排水量更大的新一代潜艇。另外，日本还要研制可以攻击陆地目标的无人潜艇，要开发新的攻击型无人机，要研发新型战术 AI 卫星。日本想在亚太建立军事霸权的野心已经包藏不住了。
1: 法国空军近日宣布，将于9月初启动新一轮天马远程部署行动。本次行动的任务编队包括4架正风 F4 战斗机、3架 A330MLTT 加油运输机及2架 A400M 重型运输机，参与人员约300人。任务编队将依次穿越北极、印太、中东3大战略区，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法国这次代号天马的行动有点天马行空，他们要用9架军机在38天内飞越北极、亚太和中东，确实足够吸引眼球啊。但这次行动呢，却没有顾及对法国来说利益攸关的非洲，所以你说这算是示威还是作秀呢？值得注意的是，法军这次要派出的阵风战斗机、A330空中加油机和 A400 运输机都是欧洲或法国造。法军其实也装备了美国产的 C-130 系列加油机和运输机，但这次环球飞行任务当中，法国要突出自己和欧盟的主体地位，美国武器被边缘化了，这又何尝不是当前法美欧美关系的写照呢？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最近美国国防部悄悄给了波音公司一个大合同，未来11年里，美国政府要向波音公司支付1300多亿美元，继续采购和升级 F-15 战斗机。这样 F-15 就要跨越机械化、信息化和智能化3个时代，在美军中至少服役63年。这飞机真的好到这种程度了吗？F-15 设计水平确实比较高，也在不断的搞技术升级，但是它能获得这份单一来源大合同，确实有照顾成分。美国的2大航空巨头当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靠着隐身技术一枝独秀，它生产的 F-22、F-35 可以说吃尽了隐身红利。反观波音公司，近年来从客机到军机，技术水准实际都是在下降的。即便如此，美国政府还是要给它合同养着它。那么这既是为了维持两强竞争的格局，避免洛马公司一家独大，同时也少不了游说集团的幕后操作。看来美国军工产业江湖除了打打杀杀，更多的是人情世故。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

0: 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七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0: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录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 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运用无人机对它进行那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那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收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95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0: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0: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0: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学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学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0: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0: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5: 这是野山桃，这边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6: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5: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1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5: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8: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那是当时是我父辈栽的。
19: 最早开始。
1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20: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22: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7: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0: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0: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 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发布，国家数字空间基准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底图如何更加精准？
1: 首批四所疏解高校雄安校区冲刺明年九月开学。记者探访，从北京到雄安，校区搬迁背后是否酝酿更深层的教育变革？
0: 日本自民党进贡丑闻持续发酵，从派阀潜规则到地方锁金，日本政坛为何积弊难除？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两人，排查发现遇难三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昨天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预计今天运抵吉隆镇。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27号消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食品、饮用水、帐篷、折叠床、发电机、棉被、毛毯等大量各类生活物资。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公告称，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

0: 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发布。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更多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方面27号消息称，美国海军官员称，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宣布，将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特朗普还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表示必须叫停。随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文回应称，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卡尼说，加拿大人也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永远都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7号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进程可能于9月出现新的进展，双方谈判代表可能将举行会晤，美国方面也可能参与。他表示，乌方此前希望让谈判进程重新活跃起来，近期已经出现相关动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首战打响，中国男篮客场对阵卡塔尔男篮，最终中国队83-57大胜卡塔尔队，取得世预赛第二阶段首胜。下一场中国男篮将在31号主场迎战黎巴嫩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昨天，成功搜救吉隆镇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
3: 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各类生活物资，包括青稞20吨、大米50吨、饮用水15500箱、方便面2600箱、帐篷1122顶、折叠床2361张、棉被8054床等。
2: 据了解，吉隆方向目前已投入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人员86名，携带专业设备赶赴灾区，加强灾区周边地质灾害隐患和周边山体、道路、建筑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
3: 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将近2天的时间，最新救援和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我们首先连线正在日喀则市吉隆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你好万鹏，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吉隆的最新救援进展。
4: 主持人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日喀则市的吉隆镇，我现在走在吉隆镇的街道上，外面的天其实还没有亮，外面的气温大概是8摄氏度左右。从这几天吉隆镇的天气来看，昨天凌晨我们出发采访报道的时候还在下雨，但是白天的时候雨基本上停了，现在的雨其实也没有再下。我们昨天进入到这次受灾的核心区的时候，雨也基本上停了。我看到西藏自治区气象局发布的气象消息，今天吉隆口岸的白天会多云有阵雨，中午之后易出现对流天气，今天夜间的时候有小到中雨。这两天我看到吉隆镇的街道上陆陆续续地排满了救援的车辆和物资的车辆，各项救援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昨天我们从救援一线获悉， 距离吉隆口岸国门3公里处已恢复了通信信号，抢救通信保障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根据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介绍，受现场客观条件的制约，抢救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从应急车的畅通到基站的畅通，目前已经成功抢通了一座基站，新增了2座基站。那么西藏交通运输部门也对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的3公里受灾路段投入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全力开展清淤保通工作，同时全面开展灾害区公路车辆及设备灾损摸排和核查。截至昨天晚上的6点，受灾路段已经抢通了800米左右。目前从中央各部门到西藏当地，从解放军武警部队到专业的救援队伍，多方力量紧急集结物资调拨、群众安置、气象水文监测等各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主持人，
3: 那目前吉隆的游客转移和受灾群众安置情况怎么样了呢？
4: 目前灾害发生之后呢，市县两级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相关部门也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对计划前往吉隆镇旅行的游客进行了耐心的劝返，积极的争取酒店的支持配合，点对点的劝说引导已经入住的游客尽快离店，争取他们对抢险救援工作的支持。昨天我们走访吉隆镇的多家酒店，了解到大部分的游客已经于昨天的早上陆续的离开了吉隆镇。根据游客的不同行程安排，在文旅等相关部门的协助下，已经累计有555名受影响的游客完成了疏散的转移。目前在吉隆镇并没有滞留的游客。那在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之后，针对灾害受灾群众的应急处置工作也启动了，各类的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这次转移安置工作对于受灾害威胁的区域群众做到了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同时也同步统筹做好集中安置点的各项生活服务保障，确保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平稳有序，全力的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我们了解，受到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了妥善安置，其中萨列乡郭巴村180人，色琼村40人，拉比村107人，那么吉隆镇的老江村55人，冲色村88人，施工队26人。后续进展和最新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主持人，
3: 好的，万鹏。
2: 昨天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公安局首批26名救援警力在萨勒乡政府院内紧急搭建了24顶应急帐篷，并协同萨勒乡政府工作人员提前梳理地势较低、可能受到泥石流威胁的色琼村、拉比村、郭巴村群众数量，按照分批有序转移方式，将320多名可能受威胁的群众成功转移。
3: 灾害发生以后，多方救援力量持续增援西藏。今天凌晨，我们的记者就跟随其中一支救援队伍一起抵达了前方。有关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江小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我和同事李阳呢是2个人跟随安能重庆一行约50人的救援力量，乘坐2辆大巴车向吉隆镇进发。从日喀则和平机场到吉隆镇呢，导航显示全程需要10多个小时的车程。不过呢，多数时间的车道双向只有一个车道，考虑到呢大巴车的这个行驶安全，再加上操作手需要轮班的开车，实际到达这个吉隆镇的时间呢已经是今天的凌晨。面对这个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的道路呢，车内的这个灌装氧气是有较为充足的储备的，数小时的车程呢，救援人员的这个状态一直都保持得不错。沿途呢，我还注意到在途经车辆检查站时，除检查站两侧这个来往社会车辆正常停驶接受检查外呢，中间的这个应急车道救援车辆在被核实身份后可直接快速通过。 安能重庆现场指挥员也告诉我说，他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

0: 分为大型的机械操作手，通信侦测及无人机操作手。随车携带的是侦测无人机、生命探测仪等专业的这个工程救援类装备和保障类装备一同前往。那么自这个26号灾害发生后呢，这个中国安能集团是按照应急管理部的这个统一调度，第一时间是启动应急响应，从北京、拉萨、成都重庆等地市紧急调集了121名专业的救援人员、120台套的这个大型的工程装备，星夜驰援灾区。那么目前呢，这个设备呢，包括人员呢，已经是抵达现场，并投入了抢险的作业。据前方的这个安能救援人员介绍呢，当前救援的核心任务是处置上游的堰塞体的险情。 清理河道的淤积，抢通生命通道。那么前方技术团队呢，正运用多功能的这个侦测无人机、3维激光扫描仪、卫星便携站等设备，对这个堰塞体开展24小时的这个航拍监测与3维建模，精准掌握这个险情的数据，为科学的排险提供支撑。那么只有这个排除堰塞体的这个风险，才能保障下游3公里的淤积体清理作业的安全。 那么目前呢，各项抢险工作呢正在紧张有序的进行。那么稍后呢，我和同事李阳也会跟随安能的救援力量向受灾地区深入，在现场持续关注救援的最新进展。主持人，
1: 好的，江小晨。 针对本次灾害的应急救援需求，按照应急管理部统一调派，常驻四川自贡和西藏日喀则的两架翼龙无人机紧急起飞，前后接力赶赴灾区执行灾情侦查和应急通信保障任务，为前方指挥中心研判灾情、调度搜救力量、排查次生风险提供数据支撑，协助地面救援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风险隐患排查。
2: 这条灾区的空中生命线是如何搭建的？来听总台记者谭震、蒋林的报道。8月26号18时18分，一架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从四川自贡某机场起飞，经过约10个小时的长距离飞行后，直接飞抵灾区上空进行作业。据了解，受灾区域部分地面基站已经损毁，成为信息盲区。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抵达任务空域后，
3: 主要的任务就是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无人机搭载3大运营商基站，为地面提供移动信号覆盖，为现场救援队伍提供通信支撑。因为现在现场已经三段了嘛，无法和外界进行沟通信。我们的翼龙它搭载了基站，然后通过卫星的链路，把这个语音视频信号传到前后方指挥部，共研判、共救援和进行灾情的报送。
2: 搭建了一个信息通道。翼龙无人机是一种大型无人机，执行这次任务的飞机搭载了可视高清摄像头和诸多载荷，可以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的勘察，还将根据现场指挥部的安排执行堰塞体勘察、风险点排查等临时任务。刘洪坤介绍，
3: 比如我们小型的无人机，它一般进行现场的小范围这个勘测；我们这个大飞机就可以保证这种长时间的续航，因为它用的是 航空燃油、航空发动机，它载重更大，我可以搭载各种不同的这种载荷。比如我现在飞机上有我们普通的这种光电的吊舱，就是我们可见光的吊舱，还有搭载红外的吊舱，搭载可以穿云的这种雷达来进行多种多方面的一个综合的监测，比如说看其他周围有没有疑似这种堰塞湖啊，有没有疑似这种
2: 雪崩的这种风险点啊，
3: 刘洪坤介绍，任务区地处青藏高原峡谷地带，山地地形复杂，任务期间现场持续阴雨，云层密厚，乱流频繁，结冰风险高。翼龙无人机依托成熟的装备平台、丰富的实战经验和先进的防冰除冰系统设计，在多重恶劣条件下持续作业，保障了救援抢险工作的开展。我们批的一个空域大概就是在8000到8500，是在这个范围 进行一个飞行，因为山多而且气温低，飞的比较高，各种天气条件也非常多。比如说我们有可能会遇到雷暴，会遇到这种极易结冰，都会影响飞行安全。我们就会经过各种的实时的天气的监测，比如我们的雨、这种雷、闪电、这种实时的一种监测和气象部门进行互动，来保证我的一个飞行安全。
2: 目前，两架翼龙无人机实行

0: 接续飞行模式，在前一架飞机结束任务前，另一架就起飞补位，实现任务空域不间断值守。截至昨晚发稿，两架无人机在灾区累计连续作业超过22小时，对受灾区域进行全方位侦查，并同步开展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6069人次，保障通话660余次。
1: 灾害发生以后，自然资源部第一时间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和应急测绘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开展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
2: 由于去年7月西藏吉隆口岸发生过冰湖溃决洪水事件，有人推测这次灾害也是因冰湖溃决引发。那么此次灾害的成因究竟是什么？是否和网传的冰湖溃决有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介绍，
4: 冰湖确实是危险，但是这次跟冰湖没有关系。通过灾前灾后的遥感影像，我们推测是尼泊尔境内的一条支流错间河发生了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3: 因此，专家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图像研判，吉隆口岸上游东临藏布河支流郭巴峡曲支沟错间河上游发生的高位冰崩才是灾害发生的主因。那么，冰崩碎屑流究竟是什么？郭兆成介绍，
4: 错间河的上游高差很大，这个最高峰是7000多米，然后冰川分布的区域呢，可能5200到5500之间也有冰川分布。因为冰川是运动的，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发生了这种剧烈的运动，从高位上发生了这种崩塌，会铲刮沟道里过去累积的冰丘。叠加陡峭的这个地形，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屑流，速度很快。冰岩崩跟冰湖溃决它的这个速度不一样，冲击力不一样。冰岩崩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因为物质不一样。冰岩崩主要可能对吧是岩土类的，冰湖它是就是水。
3: 冰崩碎屑流的速度究竟有多快？专家介绍，从冰崩碎屑流启动到泥石流到口岸，仅仅过去7分钟。郭兆成说，根据研判推测，郭巴峡曲、东临藏布、吉隆口岸等位置由于被冰气物阻塞，已形成堰塞湖，且当地降雨持续，提醒搜救人员一定要注意上游洪水。
4: 推测形成了堰塞湖，有一部分水位现在应该还在持续上涨，当地的降雨，我们目前研判堰塞湖还有可能有溃决的可能。
3: 自然资源部介绍，目前已增派地质和应急测绘专家，组织相关单位立即开展事发区域应急测绘数据采集，制定遥感卫星影像拍摄计划，安排专人紧急编制灾前灾后遥感影像平面对比图、实景三维对比图和灾区地图。自然资源部已将获取到的遥感影像提供给相关方面使用。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已派出20人组成的专家工作组，携带无人机、卫星导航设备和地形图、遥感影像图等赶赴现场。吉隆县自然资源局已组织干部职工30余人到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郭兆成介绍，吉隆口岸区域地质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叠加气候变化、冰冻圈活动等因素影响，应进一步提高灾害设防标准，以极限思维应对当地的防灾减灾工作。
4: 整个喜马拉雅这个地方构造复杂，地形陡峭，实际上我一直在关注吉隆这个区域的老百姓啊，过去几百年来、几千年来形成的这个习惯，现在都住在山坡上，所以灾害对当地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对我们沟里的这个基础设施、对我们旅游这个风险是非常高。现在这次的吉隆这个区域实际上是几种复杂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有构造的因素，有地形的因素，实际上也有冰川、冰湖这种冰冻圈这种因素，当然还有气候变化的这个因素，也要有极限思维，设防的标准可能要远远比别的地方要高得多才行，可能要考虑的再极端一些，复杂的情况更复杂一些。
1: 据了解，根据救援保障需要，专家工作组已组成冰崩园区、堰塞湖、沟道沿岸及流域周边等4个应急调查组，编制形成应急调查工作方案。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成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

0: 部门落实防范措施。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晚发布关于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的公告，2026年5月5日。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自今天0点起，暂停签发前往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持有已经签发的前往地包含日喀则市的电子边境管理区通行人员、通行证人员，暂勿前往上述地区，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0: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的动态。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根据尼泊尔警方等相关部门27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3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更多有关此次灾害救援的最新消息，新闻纵横还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强降雨天气频发，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灾害。泥石流爆发突然，来势凶猛，常常携带巨大的石块，破坏力强，危害性极大。发生泥石流灾害前，通常会有这些征兆：连续降雨时间较长，沟谷中的河水突然断流，或水量突然增大，并夹杂较多的岸边柴草或树木，水流浑浊。如果沟谷深处变昏暗，并伴随轰隆隆的巨响，或能感受到地表的轻微震动等，说明泥石流正在形成。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如遇泥石流突然发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逃生时抛弃一切影响奔跑速度的物品，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或停留，千万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向两侧山坡上跑。泥石流发生时，爬得越高越安全，但要注意不能上树躲避。泥石流不同于一般洪水，流动中可能剪断树木卷入其中，不要往土层较厚的地带逃生，要向地质坚硬、无碎石、不易被雨水冲毁的岩石地带逃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今晨6点，沙德尔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部近海，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红色预警，预计沙德尔即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其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或地区的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7级。预计浙江东南部、福建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详细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浙江。浙江省防止决定于昨晚8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并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
1: 地处浙江东南沿海瓯江出海口的温州市洞头区是温州的一个海岛辖区，也是直面此次台风登陆的区域之一。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洞头已经进入到全面管控状态。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洞头本岛采访的本台记者李雨欣。你好李雨欣，目前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9: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浙江温州洞头本岛北部的 三台社区的雷网澳片区的一个澳口啊，就是现在台风。

0: 德尔即将要登陆了。那我现在所站到的这个来到的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一个朝南的一个澳口。那由于这个台风它是从西北方向刮来的，所以我在现场可以看到我眼前的这个海浪，它是从西至东一浪接着一浪的拍打在这个岸线的礁石上，现在已经溅起了两三米的这样的一个浪。那虽然说我们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各乡镇载歌载舞迎县庆多彩活动，展现乡村振兴新风貌；我县开展蛋糕店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好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旭报道，随着自治县成立70周年日益临近，全县上下喜迎县庆的氛围愈发浓厚。连日来，查干湖镇、保店乡等地相继举办精彩纷呈的群众文艺汇演与庆祝活动，广大干部群众载歌载舞，共庆丰收，以饱满的热情和丰富多彩的节目为县庆献礼，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崭新风貌与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文艺汇演在热烈的秧歌表演中掀起高潮，各村秧歌队轮番登场，彩扇翻飞，绸带舞动，唢呐锣鼓伴奏下，老少演员扭得热火朝天，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鼓乐队气势磅礴，马头琴演奏悠扬婉转，独唱激情澎湃，京东大鼓诙谐逗趣，充分展现了查干湖镇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农民群众的多才多艺。本台记者刘旭报道。为进一步规范烘焙行业经营秩序，筑牢食品安全防线，近日县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辖区内蛋糕店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此次行动以两家蛋糕店作为重点抽查对象，聚焦裱花蛋糕等高风险品类，从原料采购、加工制作到成品储存进行全链条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详细核对了奶油、面粉、黄油等基础原料的进货票据与供应商资质，严查是否存在使用过期原料或三无食材的情况。同时，针对裱花蛋糕制作的特殊要求，重点查看了裱花间的卫生管控、专间消毒记录以及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情况。检查组要求商家严禁使用无法提供食品级证明的装饰品，防止非食用物质直接接触奶油等油脂性食品，避免有害物质迁移渗透，危害消费者健康。从查问题到促规范，此次检查不仅是一次监管行动，更是一次面对面的指导。县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强化对烘焙类食品的常态化监管，适时组织整改回头看，严防安全隐患反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本台记者包代钦报道。眼下我县水稻正处于抽穗扬花及灌浆期的过渡阶段，也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易发多发期。为提升基层气象灾害防御能力，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近日市县气象部门深入达里巴乡，开展气象科普乡村型活动，为各村党支部书记及基层工作人员送来一堂生动的气象灾害防御专题课。活动中，市气象局气象专家围绕冰雹的成因、预报、预警、防御四个方面进行系统讲解，详细介绍了冰雹预警信号分级标准。黄色预警为6小时内可能出现冰雹天气，橙色预警为3小时内可能出现直径2厘米以上大冰雹。防御方面，重点讲解了人工影响天气和人为提前防御两条路径。人工影响天气通过发射防雹弹、播撒点。

0: 化银等人工冰河抑制大冰雹形成。人为提前防御，则包括布设防雹网、覆盖遮盖物、加固大棚以及在冰雹高发区选种韧性强的品种、多种作物分散种植等措施。专家还就列车效应现象、雷达图实时查看方式、天气预报调整原因、人工增雨条件等群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解答。 并现场推介了气象部门官方微信公众号、抖音等获取气象信息的渠道。科普活动中，参训人员实地参观了气象应急车，观摩了卫星云图等实时气象监测设备。市县气象部门工作人员还对打理巴乡人工影响天气防雹增雨作业站内的防雹炮、百叶箱。
1: 雨量测量仪器等设备进行了现场维护和操作指导。打理巴乡副乡长马国臣：
2: 今天我们组织了这次气象灾害预防专题培训，主要目的是进一步提升乡镇一线工作人员气象灾害风险识别、预警、接收、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基础灾害减灾工作基础，更好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科普活动内容贴近实际、针对性强，将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密切关注气象信息，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切实减少气象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市县气象部门表示，将持续开展气象科普乡村型系列活动，推动气象防灾减灾知识进村入户，打通气象卫农。 服务最后一公里，以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小贴士：在高温天气下，安全生产面临着诸多挑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确保人员和设备的安全。下面这份高温作业安全指南，请收好。
3: 高温作业安全指南。 烈日炎炎，持续高温。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温度算是高温？在高温作业时应如何防护呢？在职业卫生领域，高温作业指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工作地点平均湿球、黑球温度 （WBG T 指数）大于等于25摄氏度的作业。高温作业的主要类型包括：高温强辐射作业，如冶炼、轧钢车间等；高温高湿作业。 如印染、深矿井作业、夏季露天作业、如夏天的建筑、施工等；室外作业和夏季高强度作业，如体育竞赛等作业。职业性中暑是高温作业环境下，由于热平衡和水盐代谢紊乱而引起的，以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障碍为主要表现的急性疾病。那么，该如何预防职业性中暑呢？ 首先，根据工艺流程，合理布局，使热源尽量远离工人操作位，同时加强隔热措施和通风降温措施。其次，加强保健措施，对高温工作工人供给合理饮料及补充营养，并保证高温作业工人有充分的睡眠与休息。采用短时轮岗制度，岗位就近设立休息室，预防中暑的发生。还应配备个人防护用品。 如防热服、隔热面罩、手套、帽子等。最后加强医疗预防工作，对高温作业工人进行就业前和入暑前的体格检查，从根源上预防和控制职业性中暑的发生。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的围绕在你的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用旋律传递祝福，用感动点击你我。欢迎收听 FM 87.8。 前波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网知天下，拨动心弦，调频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